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灵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生态惠民成效显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五年来，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不断拓宽社区增收渠道。政策支持、法治护航、科技助力，五年间国家公园建设的制度体系不断筑牢。立法层面，2026年1月1号颁布实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2026年3月《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将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制度层面，修订发布《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科技层面，国家公园感知系统上线运行，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红外相机与 AI 识别等技术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让保护更加精细、高效、智能。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大遗址保护利用的重要成果。十四五期间，以大遗址为核心资源建设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数达65家，近3年来年接待游客总量达2.6亿人次。那什么是大遗址呢？它指的是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及文化景观的宏大遗存。近年来，依托大遗址，我国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从河北泥河湾、云南元谋为人类起源提供线索，到牛河梁、林家滩、良渚遗址揭示文明起源进程，从新疆北庭故城、青海热水墓群等遗址展现各民族交往交融，到西夏陵、景德镇御窑厂申遗接续成功。我国不断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水平科技考古手段，促进出土文物移交转化。目前，我国正强化规划引领，推动大遗址保护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深度融合，打破行政壁垒，联合保护蜀道、大运河、丝绸之路等跨区域遗址，并利用无人机、物联网构建智慧安全监管体系。自2005年启动大遗址保护工程以来，国家有关部门根据遗址密集和重要程度，科学确定文化片区，分类制定策略。城市中心大遗址以小而美的轻量级展厅串点成链，城郊乡村则探索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综合利用模式。大遗址已真正成为供给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重要文化空间。大遗址凝结着古代先民杰出的创造力，这些涵盖了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及文化景观的宏大遗存，全方位反映了古代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农业、水利等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支撑。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布氏鲸，它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最近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

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笑>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我们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8年障碍跑正式纳入洛杉矶奥运会现代五项竞赛体系。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项运动，前不久长城脚下来了上千组闯关家庭。由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主办的全国现代五项青少年障碍跑公益活动在北京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主办，让孩子们在规范专业的活动中完成一次真实挑战。开幕式上，赵家驹为孩子们鸣笛助威，他刚刚在意大利巨人之旅330公里越野赛夺冠。站上孩子们的赛场，他把自己关于坚持的体会讲给大家。
1: 你要坚持，但是你坚持的方向点是一定要是对的，是你所热爱的。如果你热爱它，你并且去坚持去努力去做，总有一天你会完成自己的梦想的。
0: 活动面向4至14岁少年儿童，分为3个组别，设置10到18个关卡，全程2.5至4公里，攀爬、平衡、匍匐、负重，孩子们要调动的不只是速度和力量，还有身体协调、临场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在户外进行，他会面临的更多未知的挑战，这些关卡也是可能他们有熟悉的，但是他们也有不熟悉的，他们有可以做到的，他们也有做不到的。我觉得这样的户外障碍赛可以更好的对青少年有一个更好的心理成长跟身体上的成长。
2: 其实从中国

0: 现代舞像协会的角度来说，不是太愿意追求比赛的数量，更多的是结合着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和广大的社会群体的需求，来做出更有高品质高质量的赛事，这是我们要做的。
1: 赛道有终点，但成长没有止境。这场少年障碍跑让孩子们在挑战中读懂坚持，用亲身实践感受现代舞项运动独有的魅力。眼下全国多地秋色正浓，国庆假期过后，景区客流趋于平缓，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游，带动节后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在江苏连云港市区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粉黛乱子草的花期从九月绵延至十一月，不少游客选择避开假期客流，来赴这场秋日之约。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的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迎来秋日最佳观赏期，公园内奇峰、彩林、秀水、台石四大景观独具特色，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漫步林间，尽情享受秋日山林的宁静惬意。眼下位于宁夏的贺兰山东麓迎来红叶最佳观赏期，火炬树红叶如火，市民游客穿行林间，感受自然之美。这段时间，新疆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大片胡杨林褪去绿意，披上金装。图木舒克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由于今年叶尔羌河来水充足，当地持续推进原始胡杨林生态补水工作，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秋季树叶泛黄时间相比去年推迟约10至15天，各地游客寻秋而来，尽情感受和记录大漠胡杨的限定秋色。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

0: 鹏鹏，今天好热呀，托托最怕热了。
1: 托托，夏天天气炎热，一定要多喝水哦。
0: 托托知道了。哎，我们的动物朋友们整天生活在大自然中，这么炎热的天气，他们怎么办呢？
1: 我们有一些动物朋友专门生活在大沙漠中哦，他们早已适应了干旱炎热的天气呀。
0: 哇，大沙漠里都有哪些动物朋友？

0: 托托，我带你去看看吧。
1: 哦，哈哈，好呀好呀。哇，他是谁呀？长得好像我们的好朋友小狐狸呀，但是他的身体小小的，耳朵大大的。
0: 托托，这是我的好朋友耳廓狐，它是世界上最小的狐狸之一。它们是夜行性动物，白天隐藏在洞穴中避暑，晚上出来觅食。它们主要以昆虫、小型哺乳类动物和鸟类为食，是沙漠中的顶级捕食者。
1: 哇，没想到耳廓狐小小的这么厉害，它的耳朵为什么这么大呀？形状像扇贝一样。
0: 托托，它的大耳朵可以帮助它在炎热的沙漠中散热，夜晚这对大耳朵在月光下显得特别灵动。
1: 哇，好可爱呀。哦，
0: 在沙漠中，它们可以通过减少体内水分流失和调节体温来适应极端高温。此外，耳廓狐是社交性动物，它们喜欢群居，共同守护领地和后代。
1: 哦，托托知道了，托托喜欢耳廓狐。
0: 嘿嘿，其实沙漠中不仅有特殊种类的小狐狸，还有不一样的猫科类动物呢。
1: 啊，沙漠里还有猫？
0: 是呀，托托，它们和一般的猫不太一样哦，我带你去看看吧。
1: 好呀好呀。哎，它看起来萌萌的，又比一般的猫凶猛，有一双尖尖的耳朵，耳朵的背面还是黑色的。
0: 托托，它是狞猫，它之所以能适应沙漠的环境，是因为它们主要依靠猎物体内的体液来获得水分。它也是夜行性动物哦，白天常在洞穴和岩石裂缝中休息。
1: 哦，哈哈，那它是不是和我们的猫咪朋友一样喜欢独居呀？
0: 是呀，托托，它不但喜欢独居，而且领地性较强，它还擅长爬树呢，跳跃能力非常强，它甚至能捕捉到飞行中的鸟类呢，也是一位捕猎高手哦。
1: 哇，哈哈，狞猫太厉害了。
0: 沙漠中的动物朋友们都很厉害，当然沙漠中也有一些大型且温顺的动物朋友哦。
1: 哦，托托想去认识一下新朋友，我们快去看看吧。
0: 嘿嘿，好呀好呀。
1: 诶，它的脚怎么那么长啊，而且弯弯的，它是谁呀？
0: 托托，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弯脚大羚羊，它是世界上最耐渴的大型哺乳类动物之一，它可以长达十个月不喝一滴水，为了保持身体水分，它可以不出汗不喘气，把体热储存起来。
1: 哇，好厉害呀，真是沙漠中的耐旱高手呢。
0: 是呀，托托，它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要好好保护弯脚大羚羊哦。
1: 嗯，托托知道了。哇，我们的动物朋友们真是太厉害了，在炎热的大沙漠里也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0: 是呀，托托，不管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我们的动物朋友们，他们是我们最好的小伙伴。
2: 这个知识小当当，我准备要做一个，我会有很多漂亮的模具，我会用到很多漂亮的花和草。我非常喜欢玩沙子，我要做小树叶，我做的是月饼，真的我们都给它弄成了月饼。我会做小刀刀，我也会做月饼。
3: 啊，小小雨下了，好多小小雨。
2: 我在印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这里就是沙漠，一眼看去只有黄色，到处都是沙子，没有水，好干好干，也好热好热呀。
1: 除了随处可见的黄沙，沙漠中偶尔也能看到绿色的身影，一些耐干旱的植物依附着少有的水源顽强生长，形成了一个个绿洲，为干旱的沙漠带来了生机。
0: 除了植物，沙漠里还有可爱的骆驼，快跟着骆驼一起去看看这片沙漠吧，一定要记得带好水哦。

0: 就是沙漠吗？哦，好多沙子呀！哇，太壮观了！啊，好热呀，好热呀！哦，这里一滴水都没有，好干呀！小朋友，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能让这里变得湿润一点呢？
1: 下雨。
0: 哦，下雨。咦，太好了，嘿嘿，下雨，对对对，嘿嘿嘿。嘿，小朋友们快看，小嘟嘟给你们带来了谁？
1: 一朵云。
0: 对，嘿嘿，小朋友，让我们一起说，
2: 云朵云朵变变变，
1: 云朵云朵变变。

0: 哦，原来是可爱的骆驼，真是太美了。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哦，这是什么？一把沙子。变出了沙丘。蓝蓝的天空上挂着太阳，还有飘来飘去的云朵。咦？

0: 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2: 宝贝比我强。
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理解。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懒露拉，游戏又要开始啦。咦，大大去哪儿了呢？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咒语，把大大叫出来吧。你们还记得咒语是什么吗？
1: 大大树呀。
0: 对啦，让我们一起说。大大露拉。大大，大大，游戏时间到了，你有没有给我们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2: 哈哈，当然有啦，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的。
0: 那让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们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咦，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哈哈，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

0: 能看到。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 好的，好的。
0: 哇，好大的声音啊！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吗？
1: 是的，没错。
0: 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天空中是不是有很多水落下来呢？
1: 是的，没错。
0: 哦，那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穿上雨衣，打上雨伞呢？
1: 是的，没错。
0: 哦，那露拉知道了，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当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天空中会有很多水落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穿上雨衣，打上雨伞。哈哈，是下雨的声音。
2: 哈哈，没错，你们猜对了，就是下雨的声音。让达达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达达。下雨啦，沙沙沙，沙沙沙。雨变大了，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小朋友们，赶快穿上雨衣，打上雨伞，来和拉露拉一起采水花吧。

0: 哈哈哈！拉鲁拉学的好有趣，
1: 让达达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哇，真好听，真好听！
1: 哦，小朋友们，快来，快来，快点站起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我有一支小蜡笔，
0: 我有一支小蜡笔，
1: 画个太阳，画个你，
0: 画个太阳，画个你。
1: 我们一起在草地，
0: 我们一起在草地，
1: 奔跑转圈笑嘻嘻，
0: 奔跑转圈笑嘻嘻。
1: 哇，一条小河，
0: 哇，一条小河，
2: 画艘小船白色帆，
3: 画艘小船白色帆。
1: 我们坐在

0: 船中间，我们坐在船中间，画出小鸟飞呀飞，
1: 画出小鸟飞呀飞，
0: 还有鱼儿出水面，
1: 还有鱼儿出水面。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吧。

0: 声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

0: 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欢迎大家来到
4: 名士名堂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外来客。
1: 你们一定就是光头强和熊大熊二吧？我叫阿芳。
2: 你好啊，阿芳。阿布临时有事，叫我们来帮助你。
1: 谢谢你们。我的飞船在降落的时候损坏了，现在需要一些零件来修理。
3: 交给我们吧，正好这里是废旧厂，肯定能找到一些零件。
1: 那太好了。

0: 羊的尾巴，
1: 羊的耳朵，就是比鸭不怕了点。
2: 不要过来！
3: 这是怎么回事？
1: 好多暗方呀！
2: 不好，又启动了，关闭。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触发了我头上的装置，吓到你们了。
1: 这是啥呀？
2: 我天生胆子小，遇到危险就靠这个虚影装置保护我。
0: 嗨，原来是这样。好了好了，我们赶紧找找哪些零件可以修复飞船。
2: 我需要找到这个，还有这个。
4: 广道强他们大晚上来这儿，肯定是因为神奇保护。走。今天晚上我有预感，咱们肯定能时来运转，夺得神奇宝物，一雪前耻。二狗，咱们，二狗，你干啥呢？
5: 一毛，两毛，
4: 不是我的。
5: 你干啥呀？
4: 你往哪出去行不行？你捡他们干嘛呀？
5: 给不了空，我赚点生活费咋了？
4: 有道理呀。有动静，是光道强他们。
5: 还有只猫呢，那又是啥呀？
4: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5: 呀，会是神奇宝物吧？
4: 有可能，不过这个头有点大，咱们先去看看。
5: 哎呀，我这生活费。
4: 二狗
6: 到底在哪儿呢？
4: 哎，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1: 暗方，咱们找半天了，先坐着歇会儿吧。
2: 可我们好像还没开始找啊。
1: 这叫劳逸结合，先抑后劳。
2: 原来是这样。
1: 哎，坐这儿。哎呀！
2: 什么声音？
1: 别怕别怕，这应该是下面玩具发出的声音。
5: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1: 不信俺们试试。
2: 熊二，这叫声听起来可真带劲儿，
1: 好玩吧？
2: 嗯。
1: 哎，对了，给你尝尝这个。
2: 这是什么呀？
1: 红薯，是俺从光头强家借来的，阿布也很喜欢吃。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2: 朋友？好，真好吃。
1: 嘿嘿嘿嘿，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2: 冒险？
7: 阿芳，俺们找到零件了。
2: 找到了。太好了。
4: 熊二，你给我等着，看那是入口。
5: 哎呀，这里这么大呀。大毛，你看这有个大玻璃球。这东西值不值钱呢？
2: 不好，有人动了我的装备。
5: 哎呀，这东西看起来真帅，
4: 把其余的也穿上。
5: 这玩意儿咋用呢？停不下来了。
8: 别闪开。子弹满二口。
2: 他们穿走了我的飞行服，少了其中一件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启动飞船了。
8: 阿芳，你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2: 还能有什么办法？
1: 你们看那儿还有三件，
4: 喘不上气了。耶，走吧。
2: 二狗，你飞起
4: 来了。等等，
5: 我会飞了。
4: 哇，这手套也太强了吧，这一定是神奇宝物。
5: 这神奇宝物可真是五花八门啊。
4: 有了这些，我大马猴还怕谁？
5: 我们终于可以当主角了。
4: 那当然，世界的总会发光的。
5: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对了，电视里的组合都有个响亮的名字，咱们也起一个吧。
4: 没问题，你叫二狗，我是有了，就叫野兽双煞。
5: 好名字，一听就是主角，跟我们太般配了。
8: 大马猴，二狗。可算找到。

0: 们了，快把偷的东西还给俺们。
1: 哼，凭本事偷的，为什么要还？
2: 就是，
1: 快把你们身上的神奇宝物给我们。
3: 他们根本就不讲理，赶快把装备夺回来。
1: 谁怕谁，我们可是宇宙无敌坏蛋组合夜兽双杀。
3: 哎呀，倒是真般配，
2: 咱们要不要也起一个？
4: 那当然，我们是守护世界和平的熊强联盟。
3: 这还是熊强呀，
5: 笑习惯了。
3: 哎，算了算了，哎，先上，
6: 让我来。
3: 情有之理。
7: 你是不是扔偏了？我这铁裤衩好像没什么功能，就是好看。
0: 别担心，俺来了。
1: 什么？这么厉害的宝物，一定要抢到手。
3: 看我的！你的对手可是暗熊二，
1: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
7: 那快撑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呀？
3: 兄弟，
8: 干啥呀？
3: 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大吉利，
8: 哪儿呢？
3: 中计了！
9: 糟了，
1: 这些神奇宝物都是我的了。
3: 兄弟，光头强，
1: 还有一个。都给我消失吧。
9: 爸，这下怎么办呀？
10: 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9: 冒险？
0: 快把能量交出来，
11: 别让他跑了。
9: 我根本没有冒险，一直都在躲藏，被欺负，也没有朋友。
10: 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9: 朋友？我有朋友。
11: 消失吧，住手。
1: 嗯，是那只奇怪的猫。怎么这么多一模一样的猫啊？
9: 我必须慢慢靠近，把熊二他们救出来。
1: 走开。假的？想玩障眼法，那我就把你们全都干掉。之间肯定有一个是真的了，会是谁呢？
9: 怎么办？我才刚靠近熊二他们。
1: 哼，是你。
9: 对不起。
1: 再见了。
9: 不要啊。
1: 想故意露出破绽骗我？我大马猴可没这么笨。假的？你居然骗我？
9: 我没骗你啊，我是真害怕。
1: 还装可怜。
9: 我成功了。
7: 飞船修好了。
9: 太好了，谢谢你们。
7: 不客气，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们呢。
9: 我只是运气好。
10: 运气好也是本事。
9: 时间到了，我要出发了。
3: 阿芳，有时间记得来看俺们。
9: 后会有期，我的朋友们。
10: 后会有期，
3: 俺会想你的。
7: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3: 哎，对了对了，大马猴他们为啥把阿芳的衣服当成神奇宝物呀？
7: 那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在某些环境下接触的信息事物不一样。
3: 哎呀，听不懂。
7: 哎呀，对熊弹琴。
0: 谁在那儿？好啊，又是你们俩来偷废品。
1: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路过。路过。
0: 还说没偷。
1: 都怪你。
0: 站住。
12: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

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怎么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遇见未来，
16: 今天大家没白忙，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17: 那是俺们配合的好。哎，对了，那是啥宝物呀？
16: 就是它。
17: 哎，这啥呀？能吃吗？
16: 这可不是吃的，这是能预见未来的神奇宝物——水晶球。
18: 能预见未来？
16: 没错，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17: 哎呀！熊大，咋的了？
18: 俺看到海被蜜蜂袭击。
17: 俺瞧瞧，哪有蜜蜂呀？俺咋在坑里呢？哎呀！
18: 熊二，你没事吧？
17: 俺没事，咋还真掉坑里了呀？一会儿不会真的有蜜蜂吧？
18: 乌鸦嘴，都是巧合。
17: 蜜蜂？真的有蜜蜂！哎呀！熊大，
16: 真能预见未来。不知道强哥的未来是什么样，功成名就，当老板，开豪车。娘，怎么会这样？
17: 咋的了？哎呀，这工作强可太惨了。
18: 你买保险了吗？
16: 现在讨论这个还来得及吗？
19: 再说了，我也没钱买呀。
17: 哎呀，光头强，你别难过，要不你就在家待着一动不动，这样不就没啥事了吗？
16: 有道理，熊二，我发现你还是很有用处的。
17: 那是，
16: 我明天就在家待着，以防万一，乾坤袋就给你们保管，
1: 就交给俺们吧。
8: 少了光头强，两头熊可就好对付了。这次我们必须在猴哥面前表现一下，功劳不能全让大马猴他们抢了去。

0: 好困呐、不能睡，只要坚持一动不动到下午4点，肯定就不会有事儿了。
1: 幸好能遇见未来，强哥不仅避免了全身瘫痪，还省了一大笔医药费。话说，这是想把强哥直接送走啊？我就在这一动不动，熬过去我就赢了。一晚上没上厕所，可是身有三急。小命要紧。王博士肯定是我命中克星，哎呀，受不了了！谁把我脚搞这么乱的？真是的！拼了！
2: 里面怎么叮叮当当的？
3: 光头强不会
1: 发生意外了吧？
0: 谁呀？敲这么大声！是你们？干嘛？
4: 雪儿说的没错，光头强开始倒霉了。你看他脸上有伤，而且还很暴躁。
5: 光头强，你的事雪儿都告诉我们了，你别担心，我们来照顾你，不会让你受伤的。
6: 害我受伤，让你们伺候我也好。
1: 姐姐，我的好朋友们。
0: 熊儿真是善解人意呀，谢谢你们来看我，关心我，照顾我，我老感动了，眼泪都止不住了。
5: 光头强，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你到4点，保你平安。
1: 好啊好啊，
0: 太可惜了，幸福总是这么短暂。我饿了，
5: 我们这就去摘果子给你吃。
0: 等等，我怕你们找得太辛苦，我就告诉你们我爱吃什么吧。
5: 事儿真多。
6: 毛毛，你出门左拐500米，向右再走400米，有棵枣树，摘左边朝太阳的回来。蹦蹦，
2: 啊，
6: 你去莲花湖接一些瀑布的无根水回来烧给我喝。
2: 啊，
6: 还有吉吉，你把冰箱里的苹果拿出来，切成心形，摆成
0: 花开富贵的字样吧，这样我吃起来心情就会好受一些。
5: 本王有点后悔来帮光头强了。
6: 哎呀，好饱啊。吉吉，你过来一下。
5: 又想干嘛？
6: 我去上厕所。
5: 还要本王扶你？
0: 哎呦，要是我去厕所摔倒了怎么办呀？我现在就看你顺眼。
7: 吉吉国王，你就帮帮他吧，万一真摔倒了呢？
5: 哎，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算了。
6: 辛苦你了，吉吉。
7: 哼。
0: 吉吉，我手够不着，你能帮我擦一擦吗？
5: 光头强，
8: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
10: 快住手！
12: 真是太可怕了！
1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0: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长能 CCT。

0: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服。
1: 那我家里太乱了，要是不小心踩到什么东西，我会受伤的。毛毛、蹦蹦，你们帮我打扫一下吧。
2: 嗯嗯，
3: 正好，吉吉你也顺便把马桶刷一下吧。
2: 什么？
3: 呐呐呐呐呐呐！
2: 太臭了！
3: 呐呐呐呐呐呐！
2: 我看光头强就是借着这事儿故意刁难本王，本王不干了。光头强，快躲开！光头强，
1: 我不是故意的。
4: 啊！门牙都掉了，
5: 你们
4: 都给我走！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1: 怎么办？伤势越来越重了。
6: 你还在害怕各种事故受伤吗？不用担心，我们有防护神奇3.0，不仅能防摔，还能防撞、防火、防刮，实在是居家旅行的必备神器。还等什么呢？现在下单只需要19.9。
4: 我这就下单。
5: 站住！把这混蛋交出来！
7: 他跑到光头强家了，
5: 别跑！
4: 小心！
5: 熊
1: 二，怎么还不到4点啊？4点过后预言才会结束。
4: 什么声音？
8: 终于抓到你们了！
4: 熊大、熊二。
8: 光头强，我都听到了，你不能出来，不然要倒大霉的。
7: 哼，光头强，俺们没事，
9: 俺们搞得定。
8: 得了吧，都这个熊样了，还嘴硬呢？给我搜，
9: 别碰俺！
4: 熊大、熊二，
2: 找到了！队长，快看！
4: 怎么办？怎么办？时间还没到。可是，
8: 少了个光头强，活简单不少啊！
4: 大哥子，
9: 光头强。
4: 放开他们，把乾坤袋还回来。
8: 你怎么穿得跟个乌龟一样啊？
4: 岂有此理，让你们知道他的厉害。我竟然没有受伤，这衣服还真管用。
9: 太好了，乾坤袋又回来了。
7: 哎，光头强，你这个乌龟服还真可爱。
4: 这不是乌龟服，这是防撞服。
7: 这又是啥呀？
4: 别碰，这个可不能乱碰。对了，乾坤袋呢？
9: 在这儿。
8: 光头强，你居然敢出来，我看你要倒大霉。乾坤袋我今天必须拿到，给我上！

0: 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熊强组合的厉害。
1: 熊二果子强，
2: 了解，
0: 老大，来，
1: 击掌。
3: 到手了，
4: 拿到了，
1: 熊二小心，
4: 熊蛋
1: 搞定，
0: 熊强同心，起立断击，
5: 别高兴得太早，还没结束呢，
0: 只剩最后一个了，是时候展示熊强组合的真正技术了。
5: 好，
6: 超级无敌，熊强，飞天大导弹，
5: 看我轻轻松松，是你们，
7: 这就叫团队配合，
5: 松开呀！
8: 队长，队长，
0: 耶，完美的配合。
9: 对了，时间只剩一分钟了，
0: 强哥应该不会有事了，除非有奇迹。哎，那都是电视剧的套路，哪有那么多奇迹呀？
10: 王博士，
11: 这儿有钉子，
0: 不要，
12: 不要了！
11: 飞人，飞人！哎呀，
10: 光头强又被套路了！
1: 别说了，赶紧救人啊！
10: 哦，光头强，
1: 光头强，
13: 倒转怀表上。
10: 哎，啥也没有。哎呀，这每天不是找宝物就是巡山的，真无聊。
4: 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先休息会儿。哎呀，下午茶时间到了。哎、呀，蜂蜜。哎，哎呀，哎呀，
14: 没事吧，奇迹国王？
15: 这个傻奇迹，自己扔的香蕉皮都能踩到。再开一次。
4: 下午茶时间到了，呀，
10: 又有蜂蜜。哎呀，为啥要说又呀？
16: 为什么感觉这地方有一点熟悉，还有点亲切，又有点回味的？
15: 再开一次，再开一次，太有趣了，真好玩，这个宝物真是太神奇了。
10: 你干啥呢，蹦蹦？
15: 熊二，
10: 那是啥呀？
15: 没什么。
10: 俺都看到了。
15: 给。
10: 这是啥呀？
15: 这是我捡的神奇宝物。
10: 神奇宝物？这看起来没啥特别的呀。
15: 转动那个，时间就会倒退，周围的人也都会跟着回到以前。
10: 所以你用它重复看了好几次结界摔倒？哎，怪不得安总觉得哪儿不对，这次就原谅你了哈。
15: 我先走了。
4: 哎，别忘了等会儿去光头强家聚餐哈。
10: 话说熊大早上就跟光头强出去了，
4: 不会买啥好吃的去了吧？现在就去光头强家。
9: 别闹了，博士，真是的。医生说要继续观察，看王博士这个状态，我觉得要砸我手里了。
17: 别那么悲观嘛。
4: 光头强，光头强，俺来了。
10: 咋一个都没来呀？哎，真是的，吃饭都不积极。
4: 哎，对了，上次在光头强这儿吃的蜂蜜蛋糕可好吃了，不如俺先来做个蜂蜜蛋糕等大家。
10: 哎呀，照着光头强给俺的配方制作，准没错。

0: 这个看着好像不太一样呀，
1: 说不定味道还行。
0: 被光头强加的腐乳都难吃，哎呀，这可咋办呀？材料都用了，哎，
1: 可以让时间倒退的神奇宝物，
2: 俺想到了。
3: 注意，他们回来了。怎么回事？
4: 看起来像是姓郝的人。
5: 不是看起来像，就是。
6: 走开，挡着我镜头了。
3: 嘿嘿，姓郝，你怎么在这儿？
6: 这不废话吗？当然是为了神奇宝物啊。那我调查清楚了，今天的乾坤带就在你右侧的裤兜里。
3: 被他知道了。你干什么呀，博士？
6: 他愣着干什么？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3: 别闹！别呀、快起来！兄弟，
6: 到手了，
2: 终于好了，
6: 让看看看啊！
0: 哎呀，这个好像比上次那个好一点。哎呀，奇怪，明明是照着光头强给的配方做的。要不从头再来一次？
6: 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3: 兄弟，还给我，
5: 侯国！
6: 终于到手了。
3: 哎呀，好了，成功了！
0: 到底咋回事嘛？这回都熟透了。
5: 不行，俺一定要拯救他！
6: 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4: 俺就觉得脑袋一直嗡嗡响，还带回音呢，敢偷袭俺！这群好像带了点杀气啊！
5: 把乾坤带给我，
3: 熊大，快跑！
5: 放手！
3: 不放！
6: 乾坤带在熊大手里，抓住他，把乾坤带给我拿回来。
4: 只能靠俺了。
5: 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要说又啊？奇怪，
6: 终于到手了！
5: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4: 不能就这样让金豪把乾坤带拿走。
2: 好嘞！
0: 看着比光头强岁数还大，到底哪儿出错了吗？为了做这个，俺还跟光头强学认字。没认错呀，
5: 再试一次。再来，
4: 看我的猛虎拳！
5: 最后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要说两次又？奇怪，奇怪。
2: 再来，
3: 再来，
0: 再来。

0: 气呀、啊！
1: 为什么明明俺这么认真？大伙转中火。哎呀，俺知道了，原来是这样。

0: 怎么了，猴哥？
1: 感觉我的身体好像很排斥那乾坤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了，终于拿到了！
0: 恭喜猴哥，贺喜猴哥！
1: 奖金少不了你的，
2: 把乾坤袋还给俺！
3: 终于成功了！
2: 给俺！
4: 哎，兄弟！
1: 成功了！
3: 兄弟不见了！
1: 让你得瑟，快离开这！快走！
3: 站住！站住！这到底咋回事呀？啊！兄弟！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5: 健康。
3: 58道。

0: 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倒转怀表下。
6: 我们被金豪偷袭了，得赶紧去救熊大，他被吸进乾坤袋里了。
7: 啥？哎呀，这可咋办呀？哎，对了，俺们可以用这个。
6: 啊，这不是神奇宝物倒转怀表吗？
7: 原来叫这个名字呀。哎，刚才用了好几次，确实可以让时间倒退。
6: 啊，难怪刚才觉得哪不对劲儿。熊二，现在就靠你了。
7: 靠俺？没问题，包在俺身上。
6: 希望这不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决定。
7: 那就开始吧。熊大来啦！光头强，熊大，不好了！
8: 熊二，哎呀，
6: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哎呀，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7: 啊！不是，
6: 那是马桶又做坏了。
7: 没有。
6: 那是什么呀？
7: 是，
8: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没了
6: 啊？
7: 不是，没有呀。
8: 哎呀，出来！
7: 熊大，
8: 这回一定要说出来。
7: 熊大，光头强。不好了、
6: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
7: 跟你们说，
6: 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7: 不是，
6: 那是马桶又做坏了。
7: 没有。
6: 那是什么呀？
7: 是，
8: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又没了
6: 啊？
8: 为啥俺要说又？
6: 熊大，饭可以乱吃，话不要乱说。你们是不是都想把强哥家给拆了，让强哥无家可归啊？
8: 不是，
6: 熊大，你坦白说。这是不是你的心里话？
7: 哎呀，你们有没有听俺说话嘛？俺是想说，是俺把房子给拆了，
6: 真拆了。
7: 不是，俺没有。哎呀，都怪你们把俺给带偏了。
8: 俺要赶在金豪前。
7: 这次俺一定要成功。熊大，光头强，
8: 熊二，
6: 熊二，你干嘛呀？
7: 啥都别问了，快掉头走！
6: 为什么？
7: 再往前走就要出大事了，快掉头啊！
6: 这知道了，
8: 熊二，你咋突然这么大火气？
7: 一点都不突然，憋了好久了。
9: 豪哥，光头强他们掉头跑了。
7: 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6: 原来如此，
8: 怪不得俺的拳头会有杀气。金豪追上来了，
10: 快别让他们跑了。这下看你们往哪躲。
7: 老板呀，
6: 想阻拦我没门。
10: 快追上去。
11: Yeah!

0: 从追上来了。
1: 郭东强，小心！
2: 还好刹住了。
0: 大哥，大爷们，咱们是组团来的，但别都组团倒啊！
3: 你开的挺好，下次别开了。
0: 还有下次吗？
4: 追上来了，快走呀！愣着干啥呀？喂，这还是路中间呀，多凉呀！麻烦让一让。
5: 大爷们，
4: 哎呀，快走快走，愣着干啥呢？啊，终于抓到你们了！
0: 但又失败了。
4: 再来！
2: 想阻拦我？没门！
0: 郭东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往前开！
2: 这里怎么感觉那么熟悉？车没油了！
4: 大爷还管啥油呀？快往前开！
2: 这里怎么这么颠簸呀？
4: 我想起来了，这里在修桥，前面是悬崖。
0: 再次失败，
4: 再来。
2: 想阻拦我？
4: 没门！郭东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别往右开，那边的路还没建好呢。
2: 完了，车要没油了。
6: 让你们尝一下我新买的小玩具，超级无人机。啊！天女散花。
7: 猴哥，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呀？
6: 早拿出来还要你干什么？
2: 看我的！
6: 特务，让他们逃了！
4: 耶，甩掉了！
0: 郭东强，
4: 你可真是狗熊领车神！
0: 为啥停了？
2: 车没油了。
6: 啊！终于抓到你们了！
0: 又失败，
2: 再来！
0: 想起来，他们还是放弃吧。啊！所有的路线都试过了，进小树林会赔钱，走右边是悬崖，走左边最后就没油了。对方还有那么多的人，今天俺们输定了。
2: 还有一个办法。
1: 郭东强，你咋往回开啊？
2: 没时间解释了，到了你们就会明白了。
8: 这光头强是傻了吗？他家周围可都是死路，
6: 一定是被我们逼得慌不择路了。上！
1: 是。
2: 就差一点儿。
1: 郭东强，没油了，
2: 马上就到了。
1: 郭东强，你没事吧？
0: 他们来了！
6: 光头强，真没想到你居然自投罗网！赶快把乾坤袋交出来！
0: 光头强，要不然再倒退一次吧？
9: 哼，不用，他们奈何不了我们。
6: 居然这么嚣张！给我把他们！
10: 光头强，
6: 都几点了？害得本王等了这么久，不知道本王时间宝贵吗？
1: 哦，俺知道光头强为啥回来了。
8: 猴哥，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
11: 吉吉国王，等等我！
8: 又多了一只。
11: 熊大、熊二，你们看我带了好多吃的。
12: 熊大，我们好久没切磋了。
8: 三、四、五，越来越多了，猴哥。
6: 我看得到。
13: 我也来了。
8: 贺刘大兴。
6: 是金豪，
0: 还要抢俺们的乾坤袋，
6: 怕什么？我们都在这儿呢。
0: 太好。

0: 好了。不过这次主要的功劳还是得靠俺。
1: 那是倒转怀表。我说今天怎么怪怪的，还以为我精神错乱了呢。把怀表跟乾坤袋给我抢过来。
2: 侯哥，他们数量上占优，而且
1: 怕什么？一群动物而已，他们有武器吗？给我上！
3: 咱们也上！
2: 快听！打！哎呦！
1: 哎！俺来啦！
2: 完全不是对手啊，豪哥！咱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吧！
4: 不要！
1: 你们给我等着，我是不会放弃神奇宝物的！
5: 又打得挺好意思！
0: 哎，光头强，俺们是不是可以继续聚餐了？
6: 这
3: 当然了，
0: 耶！光头强，别担心，聚会完了呀，俺们帮你重建。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

0: 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者联盟上。
1: 我不听解释，
2: 都几个月了，看看你们才找到几件神奇宝物，还不如光头强和动物们找的零都多。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今天必须抢到乾坤袋。我要修复许愿树，恢复青春。我不能再等了，再过几天我又要过生日了，我又要变。
3: 豪哥，我提前祝你过完六十过七十，过完七十过八十，八八九九一百岁。咋样，我这词整得挺押韵吧？
4: 二狗这傻蛋，你拍马蹄子上了。
2: 什么？
3: 大毛，愣着呀，快给豪哥弄碗长寿面。
4: 不不不，
2: 你们两个。
4: 不是豪哥，这跟我没关系啊。
2: 我看你俩就是来搞破坏的。
4: 搞破坏？豪哥，我有个办法抢到乾坤袋。
2: 有办法？
4: 那就是离间计加一箭双雕计。
2: 啊？
5: 这办法行吗？花里胡哨的。
4: 当然行，这次得豪哥亲自出马。
2: 我？
5: 别跑！
6: 你爸送来的老母鸡可遭老罪了。光头强，王博士是不是又到复诊的时候了？
7: 我现在哪有钱呢？治疗时间我都拖了半个月了。
5: 你小子，往哪儿逃？
6: 熊二，
8: 给我消停会儿。喂，
9: 光头强，
8: 老板，请问有什么指示？
9: 我有个超级大单给你，干好了还有400块的奖金哟。
8: 真的？
9: 没错，人家点名就要你。
8: 老板您放心，我保证服务到位。谢谢老板。
10: 强哥，我真不愧是狗熊领金牌导游，都有人开始点我了。
8: 熊大，只要等奖金拿到手，我就带王博士去治疗。
7: 这游客怎么还没来呀？
8: 你好，我是
11: 静豪大个子，你们怎么在这儿？
8: 你们又打什么坏主意？我身上可没有乾坤袋。老板，
9: 光头强，你接到我们的至尊超级无敌钻石888客户静豪先生了吗？
8: 静豪
11: 啊。老板，我可不可以不接这单啊？
9: 那怎么行，人家点名要你，多给了250当小费。你现在是我们旅行社头牌，别让我失望啊。

0: 秦豪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强哥我得小心点。
1: 快，那俩猴子上钩了，快追，别让大宝猴二狗跑了。

0: 那不是光头强吗？怎么还有金猴和大个子？
1: 您往那边看，莲花湖畔四季如春。
2: 光头强，
1: 那边那，
2: 别紧张。哎，虽然我跟王博士是对手，但我们早已是惺惺相惜。
1: 切，哎。
2: 我知道我做的太过分了，王博士疯了都是我害的。我真希望能为王博士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他的亏欠。
3: 他们在那儿聊什么呢？
0: 好像说什么王博士。
2: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0: 哼，
2: 哎，真希望时间可以重来。
4: 猴哥，你还是别说话了。
2: 我真的没有骗你，你自己看吧。
5: 绝症，
4: 猴哥，
2: 我的时间不多了。光头强，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治好王博士，治病的钱我都准备好了。
5: 哇，
3: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钱。金猴想干什么？
2: 那给，我知道你的难处，用这些钱去治疗王博士吧。
1: 是钱，我不能。那别走啊！
6: 这钱不能要，得还给金豪。
0: 博士，钱，我懂了，赶紧去找熊大。光头强被收买了。
4: 不可能，吉吉，你听错了吧？
7: 是啊，吉吉，你肯定听错了。
0: 你们居然不信本王！我可有人证，是猴证，对吧，妈妈？
8: 没错，我看光头强见到钱的时候，眼睛直冒绿光呢。
4: 这，
9: 光头强先生，
10: 猴哥说了，您表现的他非常满意，这些都是给您的礼物。
9: 哎呀，可真让人羡慕啊！
10: 可不是嘛，
4: 金豪给光头强送礼物，
0: 我说什么来着？
4: 礼物，礼物！
5: 不是，不是，快停下！
7: 哎呀，
4: 哎呦，
5: 金表，
0: 水果，
4: 帽子，帽子，
7: 这是蛋糕。
4: 熊二，不能吃别人的东西。
0: 没错，这是金豪的东西，不能乱吃。
7: 还要吃一口？
5: 你俩别闹了。
8: 光头强回来了！
0: 啊！你们干什么呢？
5: 快停下来！
7: 俺也要吃。
0: 这是怎么回事？快停下！
7: 哎呀！
0: 不要过来！
5: 光头强，小心头上！
7: 哎，快下来，别下来呀！哎
4: 呀，呜呜，
6: 跟我走，我真是受够了。
0: 快看，熊大，
5: 光头强，你要带博士去哪儿？
6: 去看病，我要彻底治好他。
5: 就你那点钱够吗？
6: 这我有。
5: 哼，是金豪给你的吧？
6: 熊大怎么知道？居然跟踪我。
0: 是又怎样？金豪已经变好了，
6: 他给我钱是想把王博士治好。
0: 我说的没错吧？光头强被金豪收买了，还把责任推到王博士身上。
5: 你咋会相信金豪？他肯定是骗你的。
6: 你干嘛老把他想得那么坏？金豪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金豪了，他现在已经……
0: 快跟我走，让开！
5: 哎，

0: 王独行，王独行，
1: 看到了吧，他要把王博士卖给金豪。
2: 那你说金豪是为了啥？
1: 还用说吗？肯定是为了乾坤袋。
2: 既然这样，咱们赶紧把乾坤袋换个地方藏起来，走。
3: 计划成功，原来乾坤袋在光头强家里。
4: 哼，行动。
5: 是。
6: 为啥要抓那个傻博士啊？
7: 听金豪说，打开乾坤袋需要咒语，而那个咒语只有傻博士才知道。
6: 可是，
7: 哎，来了。
4: 这个熊大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坏。
8: 好险啊，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哪哪都不顺？连个石头都跟我作对，算了，还是换条路吧。王博士呢？王博士，王博士，快出来吧，咱们还要赶路呢。
4: 哪儿去了？
0: 光头强！
8: 你们这来想干嘛？
2: 不好了，金浩把乾坤袋抢走了。
8: 什么？
9: 俺们以为你上当了，就想把乾坤袋换一个地方，结果没想到金浩突然带人闯进来，把乾坤袋抢走了。
2: 哎，王博士呢？
8: 糟了，王博士一定被金浩他们抓走了，我们中计了。快去找金浩他们。急急忙忙，你们赶紧去通知其他的小伙伴，到时候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忙。
1: 切，又给本王安排跑腿的事儿。走。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守护者联盟中。
4: 都给我精神点，别让果冻强他们闯进来。
5: 队长，你放心。

0: 我保证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
1: 这么多人守着大门，俺们咋进去救王博士呀？
2: 哎呀，光头强，你快想想办法吧。
3: 小点声，别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呢？
4: 打开乾坤袋的咒语，你们问到了吗？咒语是什么？快说！
5: 快脱！
4: 是快说！
5: 快脱！
4: 快说！
5: 快脱！
4: 是快脱！
5: 哦，睡觉了。
1: 把这老头整睡着了。
4: 硬的不行，不会来软的吧？
6: 爸，你为了神奇宝物，一直疏忽了对我的照顾。不过我明白，你有你的苦衷，我愿意自讨父业。爸爸，把乾坤袋的咒语告诉我吧。
5: 儿子，
6: 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7: 别告诉他，他是个败家子儿。
5: 咒语，咒语
6: 是什么？
5: 咒语，就不告诉你。
1: 我就知道是这样。
4: 我忍你们很久了，一群饭桶。谁要是能问出乾坤袋的咒语，我就把这栋楼的一层送给他。
1: 哇，我给他报出功了。
8: 霍哥，我有办法。
4: 说。
1: 王博士脑袋是受过重击才变傻的，那他就背后再给他一棒子，那不就变回正常了吗？
3: 有点道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9: 嘿嘿，看我的。
5: 小狗狗，
1: 站住！我打！我打！我打！
4: 快住手！是他疯了还是你疯了？够了！限你们半小时之内把咒语问出来，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没用的家伙！
10: 你瞅啥？
11: 瞅你咋的？
10: 你再瞅！
11: 就冲你咋的？
10: 你敢欺负老人？
11: 不好，露馅了！是光头强，快抓住他！
3: 九儿，走！
12: 我家的调虎离山计可真好使！
13: 注意，注意，发现非大楼人员。
12: 队长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抓住他们！
14: 被发现了！
15: 别跑啊！
11: 站住！
3: 守卫变多了，这下更难进了。
16: 遇到困难了。
1: 萝卜头、棒棒、毛毛、吉吉，
16: 看来没了本王就是不行。
3: 那你有什么办法？
17: 吉吉、我找到博士的位置了，在九楼北侧。
3: 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大门根本进不去。
16: 谁说要走大门啦？我们可以利用那个，刚才我已经观察过了。
4: 问到没有？
6: 豪哥
4: 到底有没有问出来？
6: 这个
18: 又快过年了，买点什么年货的？
4: 你们拿我当年瓜呢？
6: 不是豪哥、
4: 你们居然让他在这睡大觉、你给我起来说，乾坤袋的咒语到底是什么？谁让他睡觉的？
5: 他咒语、神力具先神通开，
4: 打开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7: 这就打开了。
1: 豪哥，是我让他睡觉的，有啥奖励啊？

0: 些宝物足够收复玄兽了。
1: 把宝物还回来。
0: 啊，是岁月折扇。
1: 有，看招。
2: 哦，是火电冰的如意，
3: 看我把你们都变成冰棍儿。

0: 修复玄术，
1: 不好，金浩要跑了！
2: 你休想跑！

0: 说案，你是想把大家都烤熟吗？
1: 俺不是故意的。
2: 咋办呢，豪哥？出不去了。玄冥如意，快用玄冥如意来降温。
0: 最好还是得看我大板猴。
3: 棒棒糖，我要玩。
4: 修复好许愿树了，再利用森林跟许愿树吸收自然能量，我就可以许愿了。
5: 没想到运气这么好，爆炸后捡到了这个宝贝。
1: 我也捡了个宝贝，虽然不是大金链子，但也是个项链啊，好像是叫新生项链。
0: 不好，金豪这是要去森林吸收能量来许愿，一旦成功森林就毁了，我们必须赶紧阻止他。
3: 等等，那这个火凤炉和玄冰如意引起的风暴咋办？
2: 我留下来阻止他。
6: 王博士，
3: 那跟你一起留下来。王东祥，你带他们去阻止金豪，最好叫上黑风他们。
0: 嗯，我们走。
3: 接下来就靠俺们的了。
7: 守护者联盟下。

0: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1: 恭喜豪哥，心想事成，永葆青春。
2: 快，我们也去拍。
3: 祝豪哥永远十八岁，
4: 身体强壮，不腰疼。
0: 好好好，都有赏。
5: 谢豪哥。哼哼，
0: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
2: 他们在那儿，
1: 信号开始修复许愿树了，
6: 直接冲吧。
1: 不行，
7: 没错，他们的宝物可厉害了，大马猴的霹雳锤能释放出闪电，大个子的金刚伞更是刀枪不入，
8: 俺手里只有个麒麟臂，哪里打得过呀？
1: 就这金箍棒还能拼一下，
2: 那怎么办呀？
1: 看来只能智取了，我们现在只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你们负责引开大马猴大个子他们，我去偷袭，阻止金豪修复许愿树。
6: 这样不行啊。
9: 那咋办？再不快点，小镇就被毁掉了。
0: 马上就修复好了。
7: 金豪，守护狗兄领动物联盟在此，俺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居然追到这儿来了，这次给我彻底解决他们。

0: 小奶奶，呀！
1: 看我把那锤子偷过来。
2: 那边草丛有埋伏。上边，左边，前边，后边。
1: 傻猴子！
0: 大家，
3: 哎呀，太好玩了！
4: 这宝贝可太好用了。
5: 光头强咋还不行动呀？快点呀，他快顶不住了。
2: 光头强。光头强躲那儿想偷袭，
6: 糟了，被发现了！哎，学住！
7: 这是临时组装的喷气背包，燃料只够撑三分钟，你必须在三分钟内冲进风暴中心，用乾坤带把宝物回收。
6: 放心吧。
3: 终于修复成功了，
6: 修复好了，不能让它启动悬殊。呀！
7: 休想打扰猴哥！哼，
3: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许愿神术，显化真身。
5: 难道？
0: 快停下！
3: 你是不是把我忘记了？给我消失吧！
0: 不的，
5: 麒麟硬币。
0: 好运快来！
4: 你啥眼神啊？躺着不动能给劈歪了？
3: 你闭嘴！
4: 右边，左边，我说后边了。
3: 我看到了。这次你跑不掉了，
0: 好运来！
3: 二狗，二狗，这是巧合，不怨我呀，我会替你报仇的。
7: 光头强，不能让他再继续破坏森林了。光头强，你快上啊！
6: 我上了呀，可是都被大个子挡下了。
0: 那这可咋办呀？
7: 还有个办法，或许能行。

0: 快被燃料了。
1: 你们见识一下熊强最终合体的厉害！你们是想把我们笑趴下是吗？看得到小丑物？
2: 俺才不是蠢物呢！
0: 熊二，你就剩最后一次机会了，真的要这么做吗？你会倒霉的。
1: 熊就该有个熊样，俺才不怕你。上吧，嗯。你干啥？
2: 我看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笑>
0: 等下你就笑不出来了，休想过去！大大大！没用的，快快！
3: 狗熊，砍我的腰！这是那么好，这也太作弊了！休想许愿。
4: 是不是开始倒霉了？太丢事了！熊大，你成功了！太好了，熊大，好样的！包子，包子，又来，
0: 风暴停了。
5: 豪哥，你醒醒啊！豪哥，豪哥，许愿树又损坏了，不好，那些动物要醒了，我们快撤！
4: 可是，
5: 没什么可是的，豪哥都这样了，许愿树又坏了，我们还是回去再想想办法吧。快走！好。
6: 把学术还回来。这光头强啥时候醒过来呀？都睡了三天三夜了。
7: 哎，醒了。熊大，风暴你阻止了。
4: 光头强，你别乱动，风暴已经解决了，你不用担心。
7: 这次可把我们累得够呛。光头强，等你伤好了，必须请我们吃一顿超级大餐。
4: 没问题，
7: 大餐，大餐，大餐，大餐，大餐！他怎么又傻了？一言难尽。不说这个了，现在许愿树还在金豪手里，咱们以后……许愿树又坏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豪哥？慌什么？好戏才刚开始呢，咱们走着瞧。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

跟上节奏，都往这儿抢，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龙头战，听到听我指挥，

0: 好习惯开始啦。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是深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2: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谁是冠军？
1: 听我的，我设计的动作一定能拿冠军。哼，论武师，论王子才最厉害，我说了算，我说了算。
2: 我，
1: 听我的，
2: 听我的。
3: 今天小镇装饰得好漂亮啊，
4: 知道是为什么吗？嘿嘿，小镇要举办文化年活动了。
1: 文化年？
2: 太棒了！
3: 那是啥？唉，
4: 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美，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所以森林小镇要举办为期一年的文化年活动，到时候会有很多游客来到小镇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
5: 大文化年活动上肯定有好吃的。
1: 好嘞，
2: 棒棒腿，你们快来呀！
3: 是杰豆豆，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6: 棒棒团出发。

0: 有事儿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没什么好商量的，本王子再也不想和他一组了。我还不稀罕跟你一组呢。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先别吵了，你们可是要一起参加比赛的，这样下去可不行。
1: 我有一个办法，你们肯定满意。换个搭档不就可以啦？哎，还是包包团有办法。
0: 那你们现在就赶快继续练习吧。
2: 哼哼，我的动作肯定比你的好，走着瞧。
1: 来，翻滚，我们来跳跃。
0: 没事吧？
1: 他一定是在故意报复本王子。
3: 什么呀？我们在练习托举，你冒出来捣什么乱？
1: 你胡说，谁捣乱了？明明是你故意撞倒本王子的。
3: 才不是呢，都怪你。
4: 别吵了，
2: 有话好好说嘛。
1: 哼，本王子不练了，你自己练吧。
3: 吉吉王子，
5: 不练就不练，谁怕谁？
3: 黄豆包，离比赛没有几天了，我们还没合练过呢。
1: 还不是因为吉吉捣乱，明天再练吧。
0: 看来这个办法不管用呀。
6: 舞狮是一项很讲究配合的运动，

0: 像他们这样总是闹别扭，怎么可能捂得好尸呢？
1: 对，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和好才行。
2: 俺同意。
3: 妈妈，妈妈，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去训练呀？
4: 吉吉王子，我想休息休息，就先不去了。
1: 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训练得太累了？哎，吉吉，你这是去哪儿啊？
3: 我刚才去找毛毛，可他说不去训练了，这样本王子还得再找一个搭档才行。
1: 这好办呀，我这儿啊刚好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3: 嗯，怎么又是你？广东强，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搭档？就算杰豆都来不了，我也不要换你一组。哼，
0: 吉吉黄豆包，你们两个舞狮都很厉害，如果你们能一起合作的话，舞狮冠军肯定就是你们了吧？
1: 你们就再试试嘛。
3: 好吧。
5: 这边，这边，吉吉，你别跑那么快！
0: 两个人的节奏不太对啊，
3: 你可要跟紧了。
6: 丸子，怎么办呀？怎么又吵起来了？
0: 没关系，别忘了我们还有备用计划。
3: 怪你，怪你，怪你，应该怪你！
7: 你们别吵了。既然你们都自称是舞狮高手，那敢不敢跟俺们比试比试？
3: 啊？你说什么？
7: 嘿嘿，因为俺们也报名了比赛啊。
3: 比就比。
0: 为了公平起见，我设计了三个比试项目，先赢两场的人就是冠军。这是第一局，跳梅花桩。
3: 嗯，嘿嘿，本王子最擅长这个了，
2: 俺们也不会输的。
1: 跳梅花桩是舞狮表演中非常重要的技法之一，表演者不仅要在梅花桩上如履平地的行走跳跃，还要非常生动地表现出狮子的不同形态。
3: 嗯，有两下子，我们来一个大风车。
5: 大风车，真雨。
0: 第一局，熊大熊二胜。第二局，狮子滚绣球，规则是踩着绣球绕空地一圈，谁先到达终点谁就赢。
3: 黄豆包，你可要跟上本王子哦，不然你……
0: 比赛开始。
3: 熊大熊二，你们倒是快点呀。
7: 我们先走一步，
5: 你们给我等着。
3: 拿到了！
0: 第二局，吉吉黄豆包胜，
5: 赢了。
0: 第三局比试的项目，采青，这是舞狮最常见的表演方式，人们用青菜来象征吉利生财。
1: 这一局谁先采青成功，谁就是最后的冠军哦。
3: 我们一定会赢的。

0: 就是有点晕。
1: 琪琪，你每次只顾往前冲，节奏都乱了。
2: 节奏乱还不是因为你速度太慢？
1: 才不是，明明是你的错还不承认。
2: 什么？我的错？你竟敢怪本王子？
3: 你们别吵了，熊大和熊二马上就要踩到青了
1: 啊！

黄豆包，你们回想一下，刚才在踩绣球时虽然出现了失误，可是你们马上调整好状态和节奏，最终赢得了比赛，这靠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的配合。

0: 本次比试最终的冠军是吉吉与黄豆包。
1: 哎，耶，我们赢了！
2: 俺觉得你们只要团结协作，参加比赛肯定没问题。
3: 不用不好意思，是你们彼此间的信任和团结让你们赢得了这场比赛。
0: 没错，舞狮是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克服矛盾和困难，一起去传承和发扬它。
4: 对不起，全都是我不好。
5: 我
6: 太好了，你们果然和好了，真不愧是棒棒腿。
5: 什么棒棒腿？
7: 其实今天的事情都是我们提前商量好的。
8: 原来是这样啊，
9: 没想到我们给大家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6: 你们放心吧，我们不会再为了比赛争吵了。

0: 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科学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5: 狐狸奶奶的面塑。
6: 熊二拍的最好看了，还是团子有眼光。
7: 明明是我拍的这张最好看嘛。
6: 是俺的好看。
7: 是我的。
6: 俺爹。
7: 我的我的。
5: 都好看都好看。
8: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7: 是狐狸奶奶，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的蔬菜，瞧一瞧，看一看喽。
1: 狐狸奶奶，
2: 蹦蹦团，
1: 狐狸奶奶，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咱们小镇的文化年活动呀，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我就想把这个面素摊重新摆起来，可摆了好几天了，一个都没卖出去。
1: 这么好看的面素，怎么会卖不出去呢？
2: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想请你们帮帮忙。
3: 别担心，狐狸奶奶，只要俺们帮帮团出手，面素一定会卖光光的。
2: 太好了，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3: 这个，
1: 团子，怎么了？

0: 有了，我们先来一个面塑摊大改造。
1: 面塑摊大改造？
0: 没错，我们把它改造得更漂亮，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购买面塑。
2: 那我们快试试吧。

0: 感觉还缺点啥？
1: 我知道了。
2: Avocado变变变！
3: 哇！我的摊位一下变得这么漂亮。
0: 你们看，
4: 看找到了啥？
1: 你这造型可真有意思，
0: 有漂亮的店面，饭这个吉祥物吸引眼球，顾客一定会多起来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5: 俺也来。
6: 好看的面色，
7: 大家快来看呀。
8: 哇，好漂亮啊。
9: 凯特，我们去看看。
8: 丸子，这么漂亮的摊位是做什么用的？
1: 来生意了。这个摊位是卖面素的，要不要买一个？
8: 我不太喜欢这几个面素。
7: 我也是，但我可以拍摊位吗？
8: 这个摊位真的很漂亮。
0: 还以为他们想买面素呢。
10: 狐狸奶奶，您别担心，
4: 看呐。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来看呀。
11: 这个不错。兄弟，
10: 要来一个面素吗？
11: 面素？不好意思，我是想买你这顶帽子。
10: 啊，抱歉，帽子不卖。
12: 喊了这么半天，还是一个都没卖出去。
10: 我想问面素。
12: 不好意思，帽子不卖。
0: 面素。
10: 是呀，我想买一个面素。
13: 来来来，你想要哪个随便挑，
0: 都可以选。
13: 对对对，
0: 买个鱼吧，你看你跟真的一样。
13: 这个花也不错呀。
10: 可是这些款式都很普通啊。来，狐狸奶奶给你捏一个，你肯定能喜欢。你看这个怎么样？
8: 这面素壶好漂亮啊。
10: 我已经有很多个面素壶了，我不想再要了。时代变了，看来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再需要面素带来的快乐了。
8: 狐狸奶奶，您先别着急，我们再想一想其他的。
14: 我的机器人。
8: 摔坏了，
14: 这是我最喜欢的机器人。
10: 孩子别哭。来，狐狸奶奶呀，送你一个面塑机器人。
0: 面塑还能捏机器人吗？
10: 当然了，可别小瞧了咱们的传统技艺。面塑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经过面塑艺人们长期的摸索，我们的制作工艺已经可以做到形象千变万化，姿态栩栩如生。来，让我给你们捏一个机器人。给，拿着吧。
8: 哇，这也太漂亮了。
13: 这都可以做出来，真是太厉害了。
10: 怎么样，是不是和新的一模一样啊？
8: 谢谢狐狸奶奶。
10: 不用谢。
13: 我知道了。
0: 你知道啥嘞，光头强？
13: 我终于知道大家不喜欢面塑的原因了。
10: 到底是为什么呀？
13: 其实啊，小朋友们并不是不喜欢面塑，而是现在的面塑缺少创新元素。
8: 是啊，三毛就很喜欢面塑机器人。
13: 所以啊，我们只要改变面塑的内容，狐狸奶奶的面塑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0: 哇，光头强真厉害。
8: 狐狸奶奶，那您就多做一些小朋友喜欢的面塑形象吧。
10: 好呀。可是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什么呀？
8: 您别担心，我们去帮您收集孩子们喜欢的形象。
10: 我喜欢

0: 这个真可爱，
1: 这个也不错。哎，
2: 我喜欢这个，
0: 好喜欢呀！
3: 狐狸奶奶，这是我们收集的一些图片。
0: 好，我来制作。

0: 做好了，大家看看怎么样？
1: 哇，也太像了吧，
2: 和真的一模一样。
3: 现在咱们该帮狐狸奶奶招揽顾客了。
4: 帮帮团行动。
5: 面塑面塑，新奇好玩，多种多样，
6: 任您挑选。
3: 那边好热闹呀，
2: 他们在干嘛呀？
5: 大家快来挑选呀，
3: 咱们快过去看看吧。
2: 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5: 我要这个。
0: 给。
3: 这个。谢谢。我要那个。
0: 谢谢奶奶。
3: 我也要个机器人。
0: 不好意思，都卖完了。
7: 卖完了？那可是我最喜欢的款呀。
8: 我们可是专程跑过来买的，这可怎么办呢？
3: 大家想不想自己来做面塑？
4: 想。
3: 狐狸奶奶，您愿意把面塑的手艺教给大家吗？
0: 嗯，没问题，能把我的手艺也传承下去，我真是太高兴了。
6: 狐狸奶奶，俺也想学。
0: 好。面塑的基本技法有搓、捏、捻、剪、挑等。来，大家试试。要细心，也要有耐心。
9: 完成了。
3: 我也完成了。
0: 做得很好，你的也不错。
3: 谢谢您教会了我们，今天真是太高兴了。那我们先回家啦，奶奶再见。
0: 再见。
3: 狐狸奶奶，我的也做好了。
4: 还有我们的。
0: 嗯，做的都很好。熊二，你做的是什么呀？
6: 俺做的狐狸奶奶。

0: 健康好习惯开始了。
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我去。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

0: 新主持，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2: 欢迎大家来到
3: 民事名堂
2: 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长腿。
1: 团子，
2: 孙大熊二，任务完成了吗？
1: 差不多了，剩下的修理工作就靠光头强了。
3: 团子，你看，这是后天文化节的宣传册。
2: 哇，这么多种舞蹈啊！
1: 有孔雀舞。
2: 孔雀舞？
3: 就这样。
1: 狮子舞。哇！古典舞。
3: 这个俺不会。
4: 棒棒团，你们快来啊！
2: 是多多，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吗？
1: 啊，可以了。谢谢你，团子。
0: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呀？
2: 我外出回来就看到家里变成这样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破坏。
3: 团子，你快过来看，有好多圆形的小坑。
4: 好奇怪啊，以前从来没见过。
0: 会不会是破坏者留下来的脚印？熊大熊二，我们顺着脚印找找线索。嗯。这些小坑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脚印呢？
5: 是啊，杂乱无章，真是奇怪。
3: 哎，这也有。
5: 谁会不绕开泥坑，直接从里面走过去呢？哎，
3: 前面有情况，俺们去看看。嗯。脚印不是他们留下的，
0: 那我们沿着脚印接着找。

0: 前，我们是不是吓到你了？
1: 不不不，是因为刚才我一开门，看到两条超级长的木头腿走了过去，好吓人啊！
2: 啥？超级长的木头腿？你不会是看错了吧？
3: 你们快看，脚印往这边去了。
0: 这个木头腿到底要去哪里呢？
2: 啥动物会长出木头腿呢？
0: 沿着这些脚印继续找，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3: 哎，脚印消失了，
2: 这咋办呀？
4: 救命啊！森林里有怪物！
2: 宝宝，你这是咋了？
4: 太可怕了！刚刚我在树上摘松果，突然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嗯、啊。小心，别被树怪抓住！
2: 啥？树怪？
4: 圆形小坑，长长的木腿，巨大的树怪！哎，一定是树怪扯掉了多多家的彩灯。
2: 熊二，你先别怕，俺才不相信有啥树怪呢。
0: 不管它是什么，它现在已经给小镇的居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我们得赶紧制止它。对了，蹦蹦。你可以带我们去看一看事发地吗？
4: 行，我这就带你们去。就是在这儿遇到的，
2: 应该就在这附近。这样吧，俺们分头行动，赶快抓住他。
5: 俺们还是一块儿走吧。
6: 蹦蹦，你说俺们能抓住树怪吗？
4: 树怪这么恐怖，说不定它正在悄悄地接近我们，准备把我们都抓走呢。快跑呀！
0: 熊二，你没事吧？
5: 团子，熊大，俺没事儿。
4: 这回你们都看到了吧？我们都被树怪袭击了。
3: 他的腿可长了，
4: 摇摇晃晃地追着俺。
2: 可恶的树怪，俺们赶紧抓住他，
4: 他往那边跑了。
2: 他在那儿。树怪，不许你再捣乱。
7: 什么树怪？
0: 那个果然是，
4: 俺才不怕你！
3: 熊大，俺也来了！
4: 别！太凶凶的力量，可恶的树怪！
7: 救命啊！
5: 阿瓦卡达，变变变！
2: 总算抓住你了！咋回事？
7: 总算拿下来了。
8: 天还冷，
7: 真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
9: 没事儿。把猫团都帮我收拾好了。
1: 可是你为什么要踩着这么高的木棍呀？
9: 我是为了参加这次文化节的踩高跷比赛，谁的高跷最高，谁就能获得冠军。我一直在练习，没想到被树杈缠住，一路跌跌

0: 幸亏遇到了帮帮团。踩高跷是什么呀？你不知道吗？让我来给你讲讲。传说呀，踩高跷原是古代人为了下海捕鱼而增高的一种办法，后来呢就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技艺表演。踩高跷会让身体升高，因此也有步步高升的含义。啊，原来是这样。哎，都怪我，
1: 要是能有一块空旷的地方练习，就不会给大家制造这么多麻烦了。空旷的地方？啊，我知道有个地方，你可以放心的练习。
2: 哎，是真的吗？
1: 这里就安全多了，地方大，也没人。快抓住！
2: 站不稳的时候就抓住这个。太好了，谢谢你们。哎，哈哈狼，你慢点，
1: 我们要追不上你了。哦，哈哈，你们看我。哈哈狼，慢慢来，
3: 不要着急。嗯，哈哈狼加油！踩高跷比赛现在开始，有请参赛选手们出场。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姚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 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的深沉，白子白的透亮，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 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 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神秘的乐手，
12: 光头强，俺们给你带点好吃的。
13: 谢谢你，熊二。但我现在急着去给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呢。
12: 这可是刚刚摘的新鲜草莓哟。
13: 我得先走了。
12: 加油，光头强，俺会给你留两颗的。
14: 你们快来呀，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3: 是小雀，她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宝宝的空中舞蹈。
1: 我设计的舞蹈动作已经非常完美了，但唯独缺一位能将气氛推向高潮的乐器演奏者。
2: 那我们办一个招募会，一定能选出优秀的演奏者。
3: 招募？我尝试过了，但

0: 没有一个符合要求，
1: 那可咋办呀？
2: 小青，让我试试，我可是费尽千辛万苦从西南山的大师那学来的，
0: 希望你能给我带来点惊喜。啊，唢呐，
3: 这是啥乐器啊？
2: 这个呀，
0: 唢呐是我们传统的民间乐器，有着独特的气质和音色，一发音穿透力强，感染力强，广泛应用于民间的各种仪式庆典的伴奏。
2: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0: 那开始吧，我很期待你的演奏。

0: 好多星星呀！
1: 唢呐的声音真的很适合我们的舞蹈，可惜蹦蹦还驾驭不了这个乐器。
2: 哎，对了，蹦蹦不是说他的唢呐是和大师学的吗？
3: 俺们直接去找大师，拜托他来演奏。
1: 但是蹦蹦只说了大师来自西南山啊。
4: 蹦蹦团，我们的演出晚上就要开始了，如果你们能帮我请到这位大师来助阵，那就太好了。
5: 放心吧，我们会帮你把大师请到的。
4: 吹奏唢呐需要足够的气力，所以乐手应该会很高大。
0: 来自西南山，高大，
3: 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欢叔，
6: 哎，
3: 您是不是有啥俺们不知道的特别才艺呀？
6: 才艺？哎，我能吹。
3: 能吹啥呀？
6: 我能吹特别大的泡泡糖。
1: 看来欢叔不是那位大师，我们得去西南山附近打听一下了。
3: 那俺们出发吧。
0: 大师到底在哪儿呀？
1: 哦，我怎么好像听到唢呐的声音？
7: 啊，你们看，
8: 不是唢呐呀！
3: 俺们听到唢呐的曲子，还以为您就是唢呐大师呢。
6: 我哪会吹什么唢呐呀？这是我朋友阿弟吹的。
9: 请告诉俺们他在哪儿。
1: 我们马上就到。熊大，你去帮小雀布置舞台，我和熊二去找阿弟。
8: 没问题。
3: 哎，团子你也去吧，阿弟俺会找到的。
1: 你能行吗熊二？
3: 放心交给俺吧。
8: 那俺们走吧。
0: 阿弟，为啥非要住在山上？

0: 唢呐。您好，俺是熊二，俺看到那个唢呐，请问您认识吹唢呐的阿弟吗？
1: 我就是阿弟啊，找我有事吗？
0: 哎，那您认识蹦蹦吗？
1: 认识呀，那小子在我这儿还学了两天唢呐呢。
0: 可是吹唢呐需要很多的气力，个头应该很高大呀。
1: 谁说必须个头高大才能吹唢呐的？看着。
0: 小雀今天晚上有一场演出，俺们想请您去帮忙演奏。
1: 在舞台上演出？那我得好好准备一下。
0: 呼叫团子，俺已经找到阿弟了。
2: 太好了，熊二，那你们快点过来。
1: 那我先去把花摆好，再准备一下咱们就过去。
0: 来不及了，你去准备，俺来帮你摆花。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哎呀，别客气，交给俺吧。
3: 熊二咋听上去怪怪的？
4: 那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
1: 熊二你看怎么样？
0: 衣服太棒了，再弄个发型就更好了。花俺都摆好了，放心吧。
1: 那太谢谢你了，我再去整理一下头发。
5: 不行啊，这么热的天气我得给花浇完水再去。
0: 阿弟你安心去准备，俺来浇水就行了。咋这么慢呀？

0: 变变变！
1: 熊二，你没事吧？
2: 没事儿。
3: 熊二，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啊？

0: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呀！
1: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棒的唢呐乐手来为我们伴奏。哇！
0: 阿弟是不是有点紧张呀？我们要相信他。

0: 吹得太好听了。
1: 演奏真的太棒了，和我们的舞蹈结合得非常完美。
2: 阿弟，你的演出太精彩了。
1: 谢谢。
2: 阿弟，你的唢呐演奏为我们的舞蹈提升了一个层次呢。
1: 也谢谢你邀请我参加了这次演出。
2: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后面的场次也由你来为我们演奏。
1: 那太好了，我愿意。
2: 谢谢你们帮帮团，帮我找到了这么好的演奏者。
3: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快来了！
5: 熊，你做啥弄了呀？口水都流出来了。
6: 俺梦见欢叔做的美食了。
5: 对了，我听说欢叔的餐厅最近会有表演哦。
7: 到时候俺们一起去。
8: 帮帮团，快来帮帮我们吧！
5: 是大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了。
1: 事情是这样的。
2: 这个。哇，妖怪！
3: 啥？妖怪？
0: 怎么可能？
2: 真的有妖怪！我没有骗你们。他穿着披风，长得有这么大，还有一张奇怪的蓝脸。帮帮团，快找到他，通知龙猫警长吧。
0: 那就交给我们吧。你们说真的有妖怪吗？不知道，我们得先调查一下。
4: 可森林这么大，俺们去哪儿才能找到他呀？
0: 啊，
2: 大树小哥有危险！
1: 啊，我看到变变变！
5: 帮帮团，刚才路上有妖怪。我刚才在送快递，不小心掉了几个。嗯，你好。
6: 谢谢。
5: 啊！妖怪啊！我不是妖怪啊！
0: 红脸，三毛咋说妖怪是蓝脸呀？
4: 难道不止一个妖怪？
7: 太可怕了！
2: 我要回家。
1: 这事还没调查清楚呢。
8: 听说小镇有妖怪啊！
5: 我见过，那张红脸可吓人了。
7: 不对不对，我看到的是个黄脸。是在我晾衣服的时候突然出现的，
2: 救命啊！
1: 姐，你怎么了？
7: 有个蓝脸的妖怪在追我，吓得我差点摔泥坑里了。
9: 我碰见的是黄脸的妖怪，帮帮团，你们能帮忙调查一下吗？
0: 放心，

0: 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1: 大家都已经回家了。
0: 嗯，那我们就开始找妖怪吧。
2: 等等啊，
0: 到底怎么找啊？只知道脸的颜色有好几种，难道有好几个妖怪？
2: 熊大，害怕。
1: 有俺在，你不用怕。是谁？那会不会就是妖怪啊？
3: 是呀，大家都躲在家里里，谁还跑出来呢？
0: 我们悄悄地跟过去，大家小心。他停在欢叔的殿前干嘛？
1: 那是脸。
0: 难道他要在这儿埋伏欢叔？
1: 管他是不是妖怪，抓了再说。
4: 妖怪，放石头！
5: 奇怪，今天小镇居民都哪去了？
6: 你们这是干嘛呀？
5: 帮帮团，喷喷，都住手！
0: 原来是欢叔的朋友啊。
5: 这是潘潘，是我请过来帮我小店做宣传的。
1: 那你为啥要打扮成妖怪啊？
6: 不，我不是打扮成妖怪，这其实是一种表演方式。
0: 啊，表演方式？
6: 我是一名川剧变脸艺术家，受欢叔的邀请专门来到这儿表演的。
3: 俺听说过川剧是戏曲的一种，可变脸是啥呢？
5: 变脸是川剧中著名的特技，它主要是……
7: 原来是这样呀！
6: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你们就更明白了。
7: 哇！
6: 别这么说。不过我感觉大家不会喜欢这个表演。
8: 怎么可能？
0: 潘潘，是因为之前吓到别人的原因吗？
6: 想想看，之前大家看到我的反应就知道了。今天我在空地练习的时候，他刚才在说什么？那算了，继续练习吧。我变，什么声音？你好。
9: 啊，妖怪啊！
6: 不会是脸吓到他了吧？这脸吓人吧？你好，请问您觉得这脸吓人？吓人吗？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表演可能有些不合适啊。
7: 原来是这样。
5: 潘潘，你先别伤心，帮忙团一定有办法的。
6: 能有什么办法？怎么解决啊？
0: 那个潘潘，我还真有个办法。
6: 真的吗？
0: 能不能试着先用一些可爱的脸谱表演，然后再变回你的那些脸谱，这样一来大家肯定能接受，你觉得呢？
6: 我们可以试一试，正好新面具的制作也想请你们帮忙呢。
7: 没问题。
10: 有神秘表演快来看看我们的神秘表演吧。
3: 你知道吗？听说集市欢叔的餐厅前面有啥神秘表演。
1: 哦，是吗？那我们可得去看看。
11: 哎，好热呀。
0: 姐姐，要不要加一些冰块呀？
11: 团子，快帮我们变一些出来吧。
0: 没问题。不过你们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1: 这抖动

0: 黑白色的。
1: 大家不要害怕，它并不是妖怪。其实只要看完表演，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2: 那好吧，

0: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叫潘潘，刚才表演的是川剧中的特技变脸。变脸是通过夸张脸谱的快速变化来表现剧中角色的内心和情绪的变化。之前大家所谓的妖怪，其实就是在练习变脸的潘潘。所以呀，这就是个误会。其实仔细看，这脸也没那么吓人嘛。要不是你突然冒出来，本王子才不会被吓到呢。
1: 对不起，都怪我之前太莽撞了。
2: 哎呀，没关系的，我们现在已经不怕了，还觉得你的表演很精彩呢。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那当然了，能再表演一段吗？
1: 没问题。
3: 好习惯开始了。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
5: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6: 对呀。
4: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7: 人行道的最安全，
4: 斑马线上别打闹，
8: 快速通过最重要，重要
4: 遇到井盖不要踩，
9: 绕行通过更稳妥。
4: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0: 欢迎你们来到我阿贵的美食特卖会。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款超级美味的食品。噔噔噔，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1: 是米头拉面，水煮西瓜，
2: 完了爆米花，
1: 香蕉包子，是草莓炒饭。
0: 大家猜的都不对，这个食品来自我的家乡，流传了600多年，尝一口能体会到时间的滋味，它就是毛豆腐。
3: 帮帮团，我叫阿贵，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阿贵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家听我说。
1: 有什么好说的？你别想骗大家。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0: 对，去见龙猫警长。等一下，
1: 别想跑。
2: 会场现在很乱，熊大、光头强，你们两个先去维持秩序，我和熊二去找阿贵。
3: 好，
4: 这阿贵太差劲了，
1: 我的就是、
5: 大家冷静点，有啥事儿可以跟俺们帮帮团说。
1: 帮帮团，
0: 阿贵他妈给我们锅贴的食物，
6: 快抓住他！
2: 帮帮团，
1: 是啊，我听见了，帮帮团，
0: 吃饭都是怎么办？
1: 他们两个太不济了。
2: 大家先别着急，能先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1: 事情是这样的。
7: 总算能休息一会儿了。
8: 小伙子，你怎么气喘吁吁的？要不要喝口水休息一下？
7: 太感谢您了。
1: 去了，
7: 抱歉，我还有事
2: 儿。哎，你的东西，
7: 送给您了，我不要了。
1: 阿贵，
9: 阿贵，阿贵，你在哪儿呢？
8: 好舒服呀。
7: 好臭啊，这味道比我卖的毛豆腐还臭。
1: 阿贵，
7: 帮帮团，你们可算来了。
2: 阿贵，快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7: 我今天想来小镇卖我家乡的特色美食，没想到大家一看到它的外表就产生了误会，还说我卖过期食品。
2: 过期食品，
1: 阿贵，可算找到你了。
5: 熊二团子，你们别被他骗了。
1: 就是，他想把过期发霉的坏豆腐卖给大家。阿贵，你，
7: 不不不，我真没骗你们。毛豆腐是能在温度、湿度都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出可食用的菌丝的。
2: 可食用的菌丝？我觉得阿贵不像是在说谎。
1: 不如这样，我们先回中心广场看一看食物，然后再做判断。
2: 那好吧。
7: 找到了，你们看。
8: 让我来检查一下。

0: 来大家说的没错，你果然是用坏豆腐糊弄人。
1: 这真不是坏豆腐啊！
0: 别再狡辩了。
2: 喂，熊大，我们还是先听一下阿龟的解释吧。
3: 俺本来还想尝尝，可是豆腐都长毛了，还有一股酸臭的味道，这实在是……
1: 可你说的这些正是毛豆腐的特色呀。
4: 特色？
1: 对呀，在豆腐上撒上毛霉菌发酵，就会长出菌丝，并带有发酵的气味，这正是它的美味所在。
5: 团子，你别再被他骗了，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6: 哎，别呀，万一真是好吃的呢？
7: 哎，阿贵，原来你在这儿啊。
2: 吉吉，
7: 你以为能跑出我吉吉王子的手心吗？
2: 吉吉，不要冲动，这个食物看上去不怎么样，但也许是能吃的呢。
5: 我知道这个东西能吃
2: 啊。那你不是来抓阿贵的？
7: 当然不是啦，我是来帮浣熊奶奶找阿贵的。
5: 这阿贵跑得还挺快的。
8: 味道真不错。
5: 浣熊奶奶，别吃！浣熊奶奶，这些豆腐都过期了，不能吃。
8: 吉吉啊，这不是坏豆腐，是我家乡的特产毛豆腐。真可惜，真想再吃一块儿。
2: 事情就是这样，原来阿贵说的都是真的。
6: 嘿嘿，俺说的没错吧？那俺们赶紧去给阿贵证明吧。
2: 奇怪，人呢？
5: 我跟你说，那个可好玩了。
6: 是吗？
5: 阿贵，他就是那个卖过期食品的人。
6: 原来是你，真是太可恶了。
5: 喂，别跑，站住。
2: 阿贵，你别跑了，我们可以为你的毛豆腐证明了。
1: 真的？那太好了。
5: 阿贵，熊二，快拦住阿贵！
2: 大家不用紧张，这种食品是可以吃的。
9: 可这个毛豆腐都长了白毛还发臭了，怎么证明它能吃啊？
5: 这样，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毛豆腐上面的白色菌丝是健康发酵的结果，而发黑发绿的霉菌才是腐败的表现，所以毛豆腐可以食用。
2: 原来是这样啊，
8: 小伙子，我来了。
1: 浣熊奶奶，您快尝尝。怎么样？
8: 太好吃了。无论经过多少年，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吃上一口毛豆腐啊，就会让我想起家乡，想起时间的味道。
2: 时间的味道是什么意思呀？
10: 其实毛豆腐的形成是一个发酵的过程，从做豆腐到发菌丝，每一步都需要耐心等待，这样的制作工艺一直绵延了600多年，如果没有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美味了。所以说呀，这个就是时间的滋味了。

0: 急，一个一个来。
1: 帮帮团，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阿贵，对不起，是俺们误会你了。
1: 没关系没关系，多亏你们的帮忙，让我更有信心去其他地方继续推广毛豆腐了。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0: 校之名，
1: 没把登场势不可挡，
2: 自求猪马一个顶俩，
0: 螺旋助推动力启动，
1: 位置锁定 AR 启动，
2: 悬浮马达助推启动，
0: 江豚先锋队出发，向着风暴中心前进。
3: 我是汤姆，我拥有超级迷人的笑容哦。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安吉拉、汉克和本，我们一起开着快乐卡车给巅峰城市民带去欢乐时光。我的超凡力量，安吉拉的超速移动，本的超凡智慧，汉克能发射超能道具。除了我们，连快乐卡车都有了超能力，太酷了，对不对？
4: 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3: 完美，差一点。
4: 汤姆猫超能战队，
5: 狗熊领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6: 俺们是帮帮团，耶！阿瓦卡多，变变变！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7: 他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8: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其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分享最快乐。
1: 你要点餐了吗？
2: 好，我想一想，我有个问题想问你。美味虾堡儿童餐啊，是不是真的？真的很可爱呀、啊。
1: 很可爱，
2: 比普通的美味虾堡还可爱吗？
1: 是的。
3: 潘德兴，快点蟹堡儿童餐，看，这是个普通的美味蟹堡，这是儿童美味蟹堡，它可爱30%哦，而且只贵1块钱而已呀、啊。
2: 好，我想吃。
1: 一共4.99块。嗯，
2: 这样够不够？
1: 不够。
3: 抱歉，派大星。
2: 讨厌，我只有这么多钱。
3: 我有个好办法，我们可以一起买，一起分享。
2: 分享它？
3: 对呀，因为分享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事情。
2: 好好好，我知道分享代表什么意义。分享太好了，海绵宝宝。哦，
3: 对呀，对呀。你要不要留一口给我吃？
2: 什么？
3: 没事。
2: 嘿，玩具在哪儿？
3: 他并没有负责玩具。
2: 什么？这是抢劫吗？我要你们退钱。
4: 要退钱？咦，出了什么问题了？
2: 我的儿童餐居然没有送玩具。
4: 嗯，你想升级到有附赠玩具的那种，对吗？
3: 可是谢老板，儿童餐都没有附赠玩具啊。
4: 是吗？请问这叫什么？
3: 蟹堡王正式授权商标的玩具。我一生的目标就是拥有你，当我的玩具。

0: 好恶心。觉得它真的很特别吗？它会是你的，只要你付出。
1: 美人儿，
2: 哦，我爱你。蟹堡王正式授权商标的玩具，不太正式了。现在我决定要嫁你，哦，蟹宝宝。
3: 你了吗？
2: 哦嘿，派大星，见过我的新玩具没有？
3: 是我们的新玩具才对。
2: 我们的新玩具，
3: 我们刚才明明讲好的。分享，
2: 分享，
3: 哼，记得吗？分享是全世界最美好最快乐的感觉，就像和神奇的海马一起共舞，穿过魔法海草花园一样。海绵宝宝还记得这些话吗？
2: 我没那么说，不过我们可以分享蟹宝宝。我可以看他一眼吗？
3: 什么？我们不是要分享他吗？
2: 什么时候轮到我？
3: 哎，你不是应该去工作？
2: 啊，你说的对。轮到我了吗？
3: 没有。
2: 那现在呢？
3: 没有，明天再说吧。
2: 晚安，蟹宝宝。
3: 不准摸，我们明天见。说晚安，蟹宝宝。晚安，海绵宝宝。
2: 晚安。可怜的派大星，他只剩今晚可以跟蟹宝宝玩了。可是他会睡着，然后就永远不能再玩他了。

今天是我的蟹宝宝日，一定会好好玩的。小窝，轮到我玩蟹宝宝，派大星当然会给我玩的。小窝，你的想法实在太悲观了。我听到了。

0: 蛋大星。
1: 我现在不在家，听到低声号留言。
0: 蛋大星是我，海绵宝宝。今天轮到我玩玩具了。
1: 我不能出门，我才刚洗好头发。
0: 你是个大光头，快出来！派大星，轮到我了。
1: 你有身份证明吗？
0: 我带了我的奶昔搅拌机操作员执照。
1: 嘿，伪造证件，拜拜了，老兄。
0: 好吧，我只好摸摸鼻子走掉了。我要走开喽，我走了，我走远了。
1: 你确定？
0: 很确定。嗨，派大星，分享时刻到了。
1: 你骗人，你根本没走开。
0: 你根本没头发可洗。
1: 我洗了，你看。好了，满分。
0: 我练过了。
1: 我该走了。
0: 站住，霸占者。把玩具交出来，轮到我玩了。
1: 不行，蟹宝宝已经跟我太亲密了。
0: 小窝说的果然没错，你是个自私鬼。
1: 小窝那么说，我不跟你做朋友了，小窝。
0: 交出来，派大星，今天轮到我跟蟹宝宝玩耍了。
1: 我不给你，这不公平。
0: 如果我只玩半天时间怎么样？我们每隔一小时轮着玩，每隔半小时，每隔15分钟，5分钟，1分钟。
1: 不要。
0: 好吧，最后底线，我们每隔1秒轮流玩。
1: 1秒。
0: 1秒。
1: 1秒。

0: 海绵宝宝不让我玩我的玩具了，
1: 他不让我玩我们的玩具。
2: 你们需要的是协调者，最好坐下来解决纷争。你们会起争执，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欠缺沟通，只有在了解彼此的情况下才能化解冲突。所以我要你们分别说出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1: 那位协调者小姐说得很对，
0: 说得太对了，
1: 我们必须要了解对方，
0: 沟通是最重要的。哇！
3: 给我！
0: 它是我的，
1: 到我了！
0: 我不能拥有它，谁也别想拥有！
4: 怎么回事，小朋友？你们两个到底吵什么吵啊？
1: 派大星吃掉了我们的美味蟹黄堡玩具，蟹老板，我现在不能玩它了。
0: 是海绵宝宝先不让我玩的。
1: 那是因为你霸占了它一整夜。
0: 我没有。
1: 你有。是玩具坏蛋。
0: 捣蛋鬼！
4: 我好了，不要吵了。你们两个都是为了抢玩具玩，你们不应该为这种芝麻小事吵架的。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如果我再给你们一人一个玩具玩，你们会开心吗？
0: 会，
4: 算你们走运，看你们那么喜欢我做的玩具，我特意做了一大箱出来，结果畅销得不得了，一个只要13.5元，
0: 这次我来付钱。
1: 太太心，那是我的钱。
0: 海绵宝宝，你到现在还没学会分享哦。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0: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2: 妈妈，
0: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啦。
7: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8: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7: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9: 小气天王，海绵宝宝，一份特大号的炸海薯条，
10: 还有，
9: 求你了，
10: 没那么困难的，对吗？
9: 不对，很难。
10: 特大号炸海薯条，对吗？

0: 道炸海薯条，太诡异了。
1: 快别忙忙，立刻把恶魔捕食来。
2: 听好了孩子，我叫你进来是为了蟹堡王企业的公事。每年我们小气鬼螃蟹协会都会开会讨论在公共场所当小气鬼的新方法，最重要的是他们会颁奖表扬小气天王，今年大会提名了我。
3: 小气鬼提名你颁奖，颁奖，
2: 所以我打算出城去参加颁奖典礼，你要跟我一起去
3: 旅行。
2: 在旅程中，我会把我所知道的小气鬼知识传授给你，把你当我不想要的儿子看待。
3: 哦，可以叫你爹吗？
2: 不行。
3: 爸。
2: 不行。
3: 老爸。
2: 不行。
3: 老爹。
2: 不行。
3: 我老爸。
2: 不行。
3: 我干爹。
2: 也许。
3: 我的父亲。
2: 不行，这对你来说会是很棒的学习经验，用脑袋好好学。
3: 遵命，谢老板。
2: 这场研讨会有个传统，大会要求我们要节省旅费，我要教你史上最节省的旅行方式。请注意，小气鬼同事们，我谢阿金，这趟旅程的旅费，我只花了一张一分钱的油资。谢谢谢谢，我倒想看看谁能赢我。小气阿金，
4: 谢谢你让我搭便车，老谢，让我。

0: 一分钱旅费都没有花到。
1: 哦，漂亮，
0: 祝他好运吧，小子，他很需要。
2: 祝好运气，老板。
1: 快走了。
3: 房间到了，先生。
1: 看到没有，小子，他这种长长的手对真正的小气鬼来说就是最危险的事物之一。他想要小费。
2: 什么是小费？
1: 那表示他没有做事，却想要钱。注意看好了，省着点花，小子。哦，
3: 一块钱，先生，你可真是个小气鬼啊！
1: 谢谢赞美。多学着点，小子，要先放他走，然后用力抽回来。
3: 哎呀，这种小气鬼招式我今天见过十次了。
1: 来吧，你试试看。
2: 遵命，长官。省着点花，小子，白花花的。一块钱。
1: 快点，孩子，你的一块要走远了。不要再混了，我还要去赢大奖。
2: 我的钱。
4: 还是你小气。
1: 哎，大家好。
5: 你应该还记得小气鬼握手式吧？
1: 那当然了，
5: 我最爱钱，我最爱钱。哎，啊！
6: 小气，小气，小气！
1: 哎，我给你介绍我的厨师海绵宝宝，我一直亲自指导他。
7: 啊，教他小气鬼的艺术是不是？你是在向大师学习，孩子。
2: 我会做美味蟹王堡。
7: 很好，你好棒，再来吧，老谢。
1: 孩子，这里充满了省钱智慧，试着多看多学习吧。不过无论如何，不要借钱给别人。
2: 25块，26块。
1: 当我没说。
8: 哎呀，请注意，爱钱的朋友们。
5: 爱钱的朋友，我们都是小气鬼。
8: 表扬年度小气天王的颁奖时刻到了，获得提名的有谢阿金的高明片结束。哦。
9: 走一步一块钱，我付不起啊！
10: 哎呀，付不起啊！
11: 付不起，付不起啊！
10: 我要怎么走出去啊？
1: 谢谢谢谢。
8: 下一位是讨价还价阿福的便利商店文字游戏。
12: 啊，价钱高出了3倍呀！
13: 没错，3倍好吃的美味就得付3倍的价钱。
14: 太棒了，太有想法了，真棒！
8: 已经省钱阿达的大龄省钱妙招。
1: 天哪，没想到今年的竞争对手都这么厉害，我需要你帮我说点好话。
15: 可是这样是有违传统的，不过好吧。
8: 现在我们要听取证词，有请蟹堡王餐厅的员工。
1: 我要你给我作证，说我有多么小气，你只要稍微夸张一下。没听懂对不对？夸张一下就是讲事实，只是你加了点修饰，让它更真实。
2: 你是在教我说谎？说谎是不对的，谢老板。
1: 不，夸张一下跟说谎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讲的是事实，只是加了点料，说了点小谎。我是说，要是你在美味蟹堡上撒了一点盐，它也不会变成盐味蟹堡，对吧？
2: 对吗？
1: 啊，好极了！你一定要夸张一下，让我得到奖。
2: 蟹老板他一直非常的非常非常非常

0: 张红色、
1: 别夸张一下、
0: 蓝色，
1: 不说我小气的事儿。
0: 谢老板是个很慷慨的好老板。
1: 不，反方向夸张一下，
0: 夸张一下。他那么做不是为了钱，他那么做是为了他忠诚的好员工。

0: 太没面子了，太伤人了。
1: 谢老板，这是你留在床头桌上的泪滴。
0: 谢谢。
1: 开心点，谢老板，虽然你没有得奖，可是你教会这个小海绵好多小气绝招。哦，我差点忘了带走饭店的盥洗用具，千万别忘了这些饭店的毛巾哦。
2: 可是那是偷窃。
1: 偷窃，我们只是夸张了一下。
0: 我们可以夸张一下这个枕头吧。
1: 你只要帮我夸张一下这部空调就好了。
0: 没问题，何不夸张一下这一整面墙呢？好了。好了，虽然我没有得奖，不过一起夸张一下的感觉真好，孩子。
3: 你这个袋子里有没有任何饭店的财物啊？
4: 你太无理了，这全都是我的。
0: 看样子他夸张的有点穿帮了。
4: 搬走饭店的房间嘛？
1: 夸张一下而已。
4: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小气的行为了。我宣布你是新的得奖者。明年再见啦。
0: 谢谢您毁了一切，让我得奖。握个手，海绵宝宝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分
9: 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4: 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喜之郎
16: 带带回家。
17: 鳕鱼，
18: 叔叔还鳕鱼，
19: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

0: 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了。
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好无聊。
1: 嗯，好有趣。
2: 哎，我也是。我们去章鱼哥老兄的工具间找点事做吧。
3: 哦，章鱼哥老兄的工具间。
1: 哎，对呀。
3: 哦，那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派大星。
4: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喽！啊啊啊啊啊
1: 啊啊！章鱼哥老兄来了！
3: 躲起来！
4: 啦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
5: 嗯，我的泥铲呢？
1: 海绵宝宝，
3: 什么事，派大星？
1: 这就是泥铲吗？
3: 没错，派大星。
5: 哦，在这儿啊！
3: 别伤害我们，章鱼哥。
2: 我们好无聊。
3: 我只是想来玩你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5: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你们两个傻瓜可能只会。你们两个想玩我的除草机？
2: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3: 谢谢你借我们除草机玩，章鱼哥。
6: 哦，我的翻肉饼小手。嘿嘿嘿嘿嘿。
5: 你们随便玩吧。

不好意思，魔王，这是我四万年来第一个相亲的机会，我一定要英俊挺拔。嗯，这件有点太破了，因为这是我为埋葬时穿的衬衫。想当年，算了，这件有点腐臭了。污渍，破洞，太短了。哎，找到他了，这是我为特殊场合准备的华服呢。你好帅呀、啊。

谁掌岗？谁

0: 谁胆敢惊扰我飞行荷兰人？
1: 你才不是飞行荷兰人呢。
2: 对啊，飞行荷兰人有一大把胡子。
0: 我看起来不像飞行荷兰人，是因为你们剃了我的胡子。
1: 哦，让你看起来年轻一千岁。
0: 我不喜欢年轻，我讨厌年轻，说不定还会长出大烂痘呢。
2: 你的胡子会长回来的。
0: 你们根本就不懂，这些胡子是我花了好几千年才长起来的。
1: 对不起，是我们不理解当怪物的心情。
0: 那就试着去了解吧。在我的胡子长出来之前，我要把你们两个傻子变成怪物。你们准备吧，变成怪物。
2: 变成怪物？哪有说变就变的？
0: 够了，不准你们这么开心。
2: 我们是美人鱼，
0: 你们是怪物。
1: 我们是怪物。
0: 我把他们从呆子变成呆呆怪了。

0: 是海绵宝宝，
1: 我是派大星，我们是怪物。
0: 我们要纠缠你，直到永远。他真的太扫兴了。
2: 我就知道不该借他们除草剂。
0: 晚安，派大星。啊，当怪物真的会让人累坏的。
1: 晚安，兄弟。
0: 怪了，这样怎么进家门？挺方便的嘛。我好累哦，幸好我不需要走楼梯。

0: 嘿，派大星，我昨天晚上睡得很不好。
1: 我完全没睡觉，我可以看穿我的眼皮。我的眼皮！
0: 哦，我上班迟到了。
1: 我的眼皮！
0: 别担心，蟹老板，我来了。
2: 啊！美人鱼！
3: 海绵宝宝，你迟到了！你怎么这么绿？你的腿怎么了？
4: 他是个怪物，蟹老板。
3: 怪物？你还可以做蟹堡吗？
0: 可以，蟹老板。
3: 那就快进厨房工作去吧。
0: 遵命，不怕怪物的活老板。

0: 现在不想再当怪物了，拜大仙。
1: 我也不想，我什么都吃不到，食物会直接穿过我。说不定怪怪乌猫囊可以把我们变回来。
0: 对，我们去找飞行荷兰人吧。
2: 至少我还可以保有我的好个性。
1: 别

0: 拜托你荷兰人先生，我们受不了了，整天不断的呻吟哀嚎的，
1: 活像个隐形人，
0: 摸不着也吃不饱，怎么可以有人这样活着？
2: 你们了解我的痛苦了，我帮你们解除咒语吧。
0: 哎，我们还是怪物。
2: 不然呢？等我胡子长出来，诅咒就会消失了。
0: 可是我们现在就想变回正常人。
2: 我现在就想去相亲，可是你们两个害得我不能去了。
0: 我们还是怪物，是因为你无法去相亲。
1: 你无法去相亲，是因为你很丑。

0: 谢谢你们，我真爱我的新胡子。好了，我要去相亲了，别等门了。
1: 我听不懂。
2: 几个月之后，
3: 我们是几个月后的我们了，不知道荷兰人跟他的新女友怎么样了。
0: 我办不到，他想跟我在一起，可是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9: 是吗？
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9: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0: 你们都很强。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啦，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

0: 音 DG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树敌幻境。

0: 好棒的一天。拉格里，拉格里，拉格里，拉格里，拉格里，拉格里，拉格里。
1: 早安，蟹堡王。嗯，哦，抱歉，章鱼哥，我没看到你。
0: 不要紧，海绵宝宝，一点都不要紧。
2: 特餐，今天没有特餐。
0: 早上好，先生，欢迎光临蟹堡王。
2: 我想点一份美味蟹堡。
0: 一份美味蟹堡马上来。
2: 章鱼哥先生，你今天心情特别好啊，是不是又游够了精美的香皂什么的？
0: 比那个更棒，我今天下班后就要立刻去参加竖笛独奏会，什么都毁不掉我的好心情，宝贝。
3: 哦，真是太对不起了。
0: 没事没事，看，没有弄湿。我再也忍受不了啦。
2: 我说过一大清早没有什么特餐，不要再打电话来了。可恶，
0: 这让我忍无可忍。
2: 什么？
0: 这个？
2: 很高兴你恢复正常了。
0: 我实在太气愤了，我决定不再忍受我的私人物品被这家餐厅里的用餐人员破坏毁损。我要求找个地方放我的物品。
2: 嗯，好吧，你可以把东西放进知识锅里，好多年没人靠近那里了。
0: 那你看过这个吗，老谢？
2: 比奇堡雇佣劳工规范。好恶心呐！别让那东西靠近我了，它害得我全身起疹子了。
0: 上面明确规定，所有的雇主都必须提供他或他的员工一个安全又整洁的空间放置他们的私人物品。
2: 你讨厌章鱼哥，你让我无话可说，看来我只好帮你想办法了。
1: 耶，煎出香甜肉汁。哇哦，这是什么？
2: 我的旧海军置物柜，跟新的一样。
1: 那是谁写了吧？
2: 那很显然是史达林大兵小子，我忘了把他关在里面了。章鱼哥，置物柜准备好了？哦，
1: 我们可以和共用饭网一样共用这个置物柜吗？
0: 绝绝对对不可以。
2: 话不能讲得太快，章鱼哥，法律规定所有员工都可以拥有放置私人物品的安全空间，所以根据法律你们必须用啊。
0: 既然法律这么规定，我可以勉强跟他共用。嘿，这东西太脏了吧，你不会奢望我清理它吧？
1: 对，他不会，但是我会。

0: 太棒了，亮晶晶跟新买的一样，归你们了。
1: 的确是很不赖，你的小脏手不要伸到我这边来。
2: 没问题，章鱼哥。哦，我终于有个干净的地方可以放牙刷了。
1: 不要碰我的树敌就好。
2: 我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1: 上菜了，海绵宝宝。海绵宝宝，你在干什么？你应当当小厨师的。我叫你不要碰我的东西。
2: 我没有，我戴了防护手套哦。再说，你不觉得它现在很典雅吗？
1: 丝绒。
2: 虽然我现在很想在这里陪你谈天说地，章鱼哥，可是我必须执行蟹堡王的工作。希望你以后可以尽量不要打扰我，拜托。
1: 这是找你的零钱，女士。那个傻瓜又在干什么？
3: 姐姐，姐
1: 姐！希望你不是想要把那些箱子塞进柜子里。
2: 太迟了，塞进去了。
1: 要是你弄坏我的树敌，老天原谅我。
2: 你放心，章鱼哥，还有很多空间。我扩建了一下。
1: 这里是整齐又舒适，可是我的树敌呢？
2: 非常容易，只要简单的参考分类卡就能找到。章鱼哥的树敌放在第36.8号 B 室，看吧。
1: 好，你要记住，绝对不可以让它发生任何的状况。
2: 别担心，兄弟，绝对没问题。
1: 吃吧。

0: 又在干嘛？
1: 我可以点餐了吗？
0: 好，你要点什么？
1: 我要点你还是看看后面那里没事吧。
0: 没事，只是在进行整修改装。我的宿敌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有了，第36.8号壁室纸条。
2: 该物品在整修改装期间暂时移至他处，移至位置为第1018.2号议室。
0: 海绵宝宝，第1018.2号议室。哦，又是纸条。
2: 都糟了，我说第1018.2号议室吗？应该是第2019.3号议室才对。抱歉。
0: 海绵宝宝，等等。你把我的宿敌怎么？海绵宝宝，我不喜欢玩游戏。嗯，我在哪儿？这是什么地方？我的宿敌？什么？嘿，回来！我要我的宿敌。回来，你在哪儿？海绵宝宝，
3: 我是这座属地环境的守护神，请你表明你的来意。
0: 我想要我的宿敌。
3: 你的宿敌？
0: 没错，我的宿敌，我是个自豪的宿敌主人。
3: 宿敌是自己的主人，我奉劝你最好说明真正的来意。
0: 你是在说我说谎？
3: 我很不欣赏你的态度。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冒犯你的。
3: 这是个神圣的地方，宿敌可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生活，你必须学会尊重。
0: 我学会了，我学会尊重了。
3: 我不信你。
0: 海绵宝宝，

0: 嘿，你在这里做什么？
1: 你快点告诉我，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你怎么变得那么大？
0: 嗯，一定是压力造成的。
1: 你在胡说什么？
0: 一定是压力造成的。
1: 我要离开这里。
0: 你要去哪儿啊？你个傻海星！

0: 挂了迷魂汤，骗他用20块买了个美味蟹堡。
1: 嗯，章鱼哥，你没事吧？
2: 好可怕的！
1: 章鱼哥，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我想进去拿我的树敌，不可能的。
1: 你的树敌是这个吗？
2: 你在哪儿拿到的？
1: 你气急败坏的说它很重要，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亲自保管它。这是为了表达善意。
3: 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善意，你知道我忍受多少惊吓吗？我要让你好好尝尝。

0: 了吗，赵一哥先生？
1: 好了，我准备好了。我跟你说，你绝对不会相信我吃了多少苦头才能。
2: 嗨，赵一哥，你不会相信我吃了多少苦头才来到这里。我只是想帮他送他的宿敌来哦。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怎么困难？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得
15: 干嘛？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4: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6: 三岁了，喝卓然
2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
21: 了，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2: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啦！
23: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再等两分钟就好了，派大星。
1: 对，
2: 看他来嘞！
1: 谁呀、啊？
0: 谢谢你，巡警先生。
1: 对啊，谢了。
3: 什么事？
0: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1: 对，什么事？

0: 先生，请出示你们的水母猎人执照。哇！
1: 快到先看，我捉到稀有品种了，闪亮亮的三点水母。
2: 我也捉到了，你看，海绵宝宝。
1: 快到先。你猜怎么着？
2: 你真喜欢这里，现在你感动到好想高歌一曲哦。
1: 对，你怎么猜到的？
2: 因为我也感受到相同的感动哦。
1: 我们来放声歌唱吧。
2: 你是说唱水母歌是吗？

0: 食物快乐无比，快乐长水根。食物有无理，食物快乐无比，大家一起尝。食物有无理，食物快乐无比，快乐长水根。食物有无理，食物快乐无比，大家一起尝。我每天早上都来捉水母，
1: 整夜都在捉水母，
0: 整个下午都在捉水母，捕捉水母让我好快乐。水母有无理，水母快乐无比，快乐唱水母歌。水母有无理，水母

0: 这些美丽漂亮的生物可以住在美丽漂亮的水母田，是不是很棒啊？
1: 好吧，走高速公路更方便啊，看大看板就知道了。
0: 看板我没看到，哦，我的天哪，好大的看板！
1: 上面写贝贝超级公路建造预定地。
0: 超级公路，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
1: 我知道，它就像条大马路，只是路上没有红绿灯。
0: 我知道超级公路是什么，我是指对水母来说，对我们，对水母田来说。抱歉。
1: 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按照原定计划建造一条直接穿过水母田的新超级公路，那样的话，把水母田当作栖息地的所有动植物都会被迫搬离他们形成的生态系统，遭到可怕的破坏和摧毁。
0: 那算是简单的说法，没错，差不多。所以我要在这里郑重的宣誓，我要阻止他们新建贝内超级公路，想都不要想。
2: 第1397下，第1398下。
0: 小宝，你一定要帮我阻止新建公路。
2: 现在不行，兄弟，我还有4098下举重要做呢。
0: 海超人、海洋游侠，只要你们利用你们的超能力，就能阻止他们建超级公路了。
3: 很抱歉，海绵宝宝，我真的很想要帮助你，可是我现在实在太忙了。
0: 太忙着做什么呢？
3: 太忙着跟你说不要。
4: 哎，海绵宝宝水手你好啊。
0: 蟹老板船长你好啊。
4: 海绵宝宝，这一点都不像活泼开朗的你啊。
0: 我只是有点难过，因为他们要在水母田上新建超级公路。
4: 哦，海绵宝宝，我不想让客人看到你的苦瓜脸，有没有什么是我能帮上忙的？
0: 真的吗，蟹老板？
4: 真的吗？
0: 哦，蟹老板，我知道，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阻止坏坏公路直接穿过水母田的。
4: 你指的不是贝贝超级公路吧？
0: 对，怎么了？
4: 我因为其实我是赞成兴建超级公路的。没错，我已经计算过，等它改好以后，我会有很多客人。你可以看看我的一连串图表和数字就知道了。
0: 图表和数字，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4: 看什么？
0: 这个。根据新建公路计划，在贝贝超级公路直接穿过水母田之后，它会直接跳过蟹堡王。你看，你在那里，好可怜的住在破纸箱里，然后它就会绕个大圈圈，接着就会一路直直的通往海之霸大门。
4: 什么？谁批准这个计划的？
0: 本计划的批准者、赞助者为皮老板企业集团、不快乐大财团的分公司。
4: 跟我来吧，我去给那个皮老板一点颜色看看。
0: 你。给他瞧瞧我的黄色吧。
4: 好了，皮老板，我谢阿金带来了，管他。

0: 什么？赶快给我出来！
1: 我不行，
0: 快点给我出来，不然大家就走着瞧。
1: 我真的无法站出来了。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已经站出来了。你们两个大呆瓜，睁开眼睛看清楚，拜托了。
0: 抱歉。
1: 你们跑来这里干什么呀？
0: 不要跟我们装傻了，大坏蛋！大家都知道你不安好心，快给我招了吧！
1: 好吧，这五年来我一直偷走你的邮件，那又怎么样啊？
2: 不是。
0: 什么？你做了什么？
2: 我们在说的是你计划新建的那条新超级公路。你可能不知道，它将会摧毁水母田，更别提你的计划是超级呆又傻。又呆！
0: 等一下，你做了什么？
1: 听你从你嘴里讲出来一大串骂人不带脏字的话，真有意思。不过坦白说，亲爱的海绵，我一点都不在乎。
0: 啊？他说他不在乎。
1: 算了吧，就算我现在后悔了，不想兴建贝贝超级公路，那也是不可能的啦。
2: 为什么？
1: 因为全比奇堡都已经同意兴建了。你们自己看吧，播的正是时候，精彩回顾片段。
3: 肃静肃静肃静，请保持会场肃静。现在有请赞成直接穿过水母田兴建贝贝超级公路者举起你们的右旗喊赞成。
4: 赞成。
3: 其他人给我乖乖坐好，不要吵。
5: 我喜欢公路，
6: 我喜欢超级的东西，
7: 我喜欢喊赞成。啊，我干嘛喊赞成啊？
1: 看来大家都喊赞成了。抱歉，失陪一下，我要去准备参加超级公路兴建工作了。哈哈，拜拜。
2: 现在该怎么办，谢老板？
3: 我要做我唯一能做的事，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力挽狂澜，我只好躺平大声狂哭。
2: 谢老板，平常我也会躺平大声狂哭，这次我绝不放弃，因为还有一位比奇堡市民不会对这不公不义令人愤怒的事件坐视不管。
8: 海之霸最讨厌大公路，我快飞走。百合花大披萨，洋芋泥和海番茄，
9: 我们想表达的是请给水母田一个机会。
8: 番茄酱、护目镜、生配亭、大猪牙、盖哥乌鹿、甜吐司、海超人、垃圾桶、柑橘类、战斗靴、马头鹰、星星装，
9: 我们想表达的是请给水母田一个机会。
8: 眯眯眼、夹花腿、互相抱、喊口号、挤芥末、穿上衣、做自己、蹲下来、蟹堡王、捶一捶、去超市购物。

市长、蜗牛奖、章鱼迪、美斯拉、摇摇椅、洗一洗、空空的、绿油油、绿森林、小跳蚤、起床了、柠檬片、没时间、弯弯线、站出来，手牵手。

0: 成功了，派大星，他们在抗议公路了。看样子我们的诉求真的感动了这些民众的心了，趁他们敞开心房再唱一首歌吧。
1: 哎，等一下，
0: 这是我们发出去的传单，他们用我们的传单来扔我们，这代表什么呢？
2: 我真的不知道。
3: 我告诉你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哎哎哎
0: 哎哎哎，它代表你讨厌邻国。
3: 错，它代表。
4: 好了，你们讨厌公路是不是？
0: 没错，我们有正当理由，长官。因为失去水母田，水母群就要找新家，然后。
4: 够了，你们两个被捕了。
0: 为什么？
4: 违法无照使用西塔琴。
0: 可是这西塔琴是奶奶给我的，她本来就没执照哦。
4: 对对，警官也一样。
5: 公路，公路，公路。

0: 感的心，我好怕。
1: 海绵宝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伟大的克雷叔公在参加大聚会后临走前说的话。
0: 是什么呢？
1: 那就是一大群人，他们相聚在一起。
0: 我知道聚会是什么，派大星，你叔公说什么了？
1: 他说，请不要让你的心离你而去，要让你的心跟你的脚步一起走。
0: 哇哦，你叔公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派大星。你伟大的叔公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2: 永别了，长发嬉皮。
0: 拜，后会有期。
1: 我说的是假发。
0: 派大星，他们把我们丢在荒郊野外了。
1: 这里并不是荒郊野外，其实我们是在荒郊野外的边上。
0: 起码这里还没有下雨。我现在还是不打算放弃，派大星。
1: 我打算，
0: 但愿我们可以想出更能感动人心的方式，让大家都能看到和听到。
1: 你是指大聚会吗？
0: 哦，大聚会。派大星，你怎么会想出这么棒的好点子呢？
1: 因为有一帮人走过来了。

0: 比起跑的乡亲们。
1: 看哪，在那上面呢。
0: 今天是一个。谢谢海螺所说的，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2: 他是一个好家伙，他是一个好家伙。
0: 闭嘴！今天是笔记本的一个全新的开始了。现在，让我们一起建造迈向成功的康庄大道。
3: 清新的热柏油味儿啊！耶，宝贝儿！嘿，前面的，你想要被我压成大肉饼吗？啊！
4: 我不会让你动工的，皮老板。如果你要铺路压过水母田，你就要先压扁我的身体。

0: 闹剧了，派大星。
1: 我曾经梦想超级公路就经过我的餐厅门前。
0: 对呀，可是这里现在就像公路出口。
2: 好了，我要离开这里了，待在水泥阴影下冷得要命。
1: 可是章鱼哥，你不能走，如果客人上门了怎么办？
2: 真的，这条公路完工之后，我们店里连半个客人都没有。
0: 章鱼哥，是超级公路才对。
2: 我不管什么公路，我要走人了。
0: 可是章鱼哥，
1: 不不不，海绵宝宝，他说的对，我们接受现实的时候到了。
0: 让我来，谢老板。

0: 哦，孩子，你误会了。
1: 蟹老板什么意思哦？
0: 蟹堡王再也撑不下去了，这样不行。
1: 真的？
0: 海绵宝宝，我们现在应该执行 Z99.99 计划。
2: Z99.99 计划。
3: 金 Z99.99 是什么计划？更重要的是对我有什么影响？
0: Z99.9 计划就是我我要把美味蟹堡的祖传秘方卖给皮老板。
1: 阿金
0: 无路可走了，不要再叫我阿金了。
1: 跟我说我在做噩梦。
3: 你没在做梦，小家伙。
1: 再低一点，再高一点，好舒服啊！谁会在我享受胜利的时候来吵我呢？来的正是时候。
0: 李老板，我是来跟你谈美味蟹堡秘方的售价。
1: 好吧，让我先对时一下。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享受着每一分每一秒啊！
4: 你听见了吗？
1: 凯文是你吗？
0: 在上面。哦，天哪！
1: 首先，我失去了水母田，然后又失去了。
3: 有什么？
1: 现在我又失去唯一想做的工作了。
3: 我们这么想好了，我现在可以不必每天看到你了。哈，这可能是美好一切的美好开始。你在搞什么？
1: 大鱼哥，你看，
3: 我看到的是，
1: 原来是从前住在水母田里的所有水母全都跑到比奇堡来了。
3: 对，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来这里送礼的。
1: 哦，真的。
0: 你知道，皮老板，我们以后再谈吧，我现在应该去逃命了。
5: 比奇堡现在陷入一片混乱。没错，各位，新闻记者班布兰尼今天来为帕奇·伯金斯代班，因为他严重消化不良，今天请病假。我们现在看到比奇堡混乱现场已经连续3天危机。
3: 还没有。
1: 我上电视了吗？
5: 对，先生，没错，请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感想呢？
1: 黑妈、黑爸、黑心理医生、黑詹妮弗、黑丽莎、黑法兰西斯、黑美宝、黑周莲、黑叶盖尔。现在他们不听不行了。还有我丫头娜的兄弟，布迪福利白的好朋友吗？
5: 谢谢你。你好，小男孩，对于现在的危机，请你在镜头前面讲几句话好吗？
1: 好的，抱歉，我有一点紧张。
5: 我们可以理解，慢慢的说清楚。
1: 好的，那行吧，我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别再
2: 疯狂下去啦。
6: 我们一定要把水母田还给水母群，只要我们复原他们的自然栖息地，他们就会平静地回家去，我们的家园也可以恢复安详与宁静。怎么样，各位乡亲，要不要帮我？
7: 不要。
6: 你们开玩笑吧？
7: 对，
1: 太棒了，大家跟我来吧。一起跟比奇堡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大浩劫说声再见吧。
8: 你不赖，海绵宝宝，可是你拆不掉我的公路，它是拆不掉的。
9: 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有办法。
1: 小宝大哥，
9: 没错，兄弟，还不只是我。
1: 山地小姐，泡芙阿姨，海超人和大洋游侠，海盗星，还有章鱼哥。
0: 没了，没人了，
9: 推呀、用力、
1: 再用力推。
9: 你们听到小方块的话了？
8: 想到你们会团结起来，我的公路，住手！不要啊！
0: 赞美海神，
1: 水母，我有。

快乐唱睡母歌，睡不无忧无虑，睡不快乐无比，大家一起唱，睡不无忧无虑，睡不快乐无比。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都等不及了。
1: 走吧，今天就把乱云风暴解决掉。
0: 行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个时候。
2: 我们要不先等等啊？我总觉得我们对他的了解还不够。
3: 甘米，
0: 还等什么呀？有什么问题？
2: 那倒没有，只是这次实在是太顺了。我们找到个工厂，然后刚好得到了坐标，还真的找到了风暴。
3: 那是爷爷留下来的，不会有问题的。
0: 就是啊，这一路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2: 可是我总觉得我们对他的了解还不够啊，怎么生成又如何消失，我们都不知道。
4: 哎呀，这有什么，我们能打败风暴就行了。
2: 可这是最后的风暴，万一有什么特殊，
3: 你想怎么做？
1: 我觉得应该再慎重一些，准备充足，研究明白乱音风暴形成的原理再去。
3: 这怎么搞明白？
1: 我们可以先回工厂，好好研究那里的机器和资料。
0: 那些资料我都带上了，但现在不是研究的时候。
4: 对呀，万一时间久了又有新的风暴呢？
1: 反正可以从工厂的装置知道风暴的位置，我们随时能驱散新的风暴。相信我，肯定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线索。
0: 别忘了，乱音风暴最确定的事情就是它永远也不能确定。
3: 要不我们先试试，如果不行我们再仔细研究。
4: 对呀，反正飞船有防护罩。
0: 没错，多多吸收了那么多能量，肯定不会有事的。
1: 我也赞成。
2: 不行，我还是觉得风险太大了。
3: 甘米，你怎么了？你不是一直想解决风暴吗？
0: 对呀，当初可是你来找的我。
1: 你害怕了？
4: 我本来在山洞里住得好好的，你把我拽出来冒险，现在你倒害怕了。
3: 大家先别着急，甘米也是谨慎，毕竟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5: 可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那些资料光看完就要好久。
4: 我可看不懂。哎呀，紧张什么呀？
2: 让我自己待会
1: 儿。他今天好奇怪。
4: 这怎么办？要不我们自己去？
3: 那怎么行？我们的合作不能没有甘米。
0: 可是他这个样子……
3: 可能这一路他压力太大了吧。
1: 现在怎么办？等他自己想通。
3: 也许我们可以帮他建立一些信心。
4: 怎么做？

0: 甘米，我们有礼物要给你。
1: 礼物？
2: 你还记得我们出发前遇到乱音风暴那次吗？
1: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冲动，多多才变成石头了。
3: 我虽然只是听说，但我觉得你那时候很勇敢。
0: 你救下了皮皮，也保住了飞船，所以我们才能开启这次冒险。
2: 对呀，对呀，你看这个，
1: 这是。
2: 当时我把你的船长帽弄丢了，这个送给你。
1: 这，我。
0: 不管怎么说，是你把大家聚在一起的。
2: 没错，你就是我们的船长。虽然那次多多变成了石头，但最终我们走到了现在。
0: 我知道你很担心，我们可以等你，但别忘了，我们一直没有被打败。
1: 我其实不是担心失败。
2: 那你担心什么？
1: 我是担心等乱音风暴被消灭了，和赫回到家乡，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抱歉，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回家，我不该。对不起，我
0: 明白，我也一样。我也舍不得大家，但是解决乱音风暴不仅仅是为了我能回家，更是为了五音群岛上的每一位居民。
1: 只是
0: 我们不能放弃。送给你，不管风暴解决后我有没有回到竹林，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1: 该，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2: 哎呀，你们好肉麻呀！啊！
0: 现在我们一起让五音群岛恢复平静吧。
1: 嗯，出发。

0: 之前的变强了。
1: 难道风暴的力量都被集中到这里来了？
2: 各就各位，我们能行的。
3: 哇，看看，加油啊，把它推回去。哎呀！

0: 我就说没问题吧。
1: 如果待会儿有什么物件留下，我要拿来收藏。
0: 多多越来越大了，
2: 多多加油！啊，加油！离消灭它不远了。
1: 风暴已经没剩多少能量了，加油，再来一轮。
2: 多多，你没事吧？

0: 总算结束了。
1: 总算解决了。我想先大睡一场。
2: 我要出去再好好找找有没有剩下的碎片。
3: 多多，你还好吧？刚才辛苦你了。多多，你怎么了？能听到我说话吗？多多，你怎么了？

就是乱音风暴的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2: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

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亲，
1: 美宝，你卡词儿了。
0: 不是，你快看，好像出事了。啊，
1: 还真出事了。
2: 情况出现，做好应变。
0: 旋
2: 助推。

0: 哦，这是元宇宙虚拟空间。哎呀，这虚拟空间也太真实了。哦，哎，哪儿来的光啊？这不会是个坑吧？
1: 一号船未发现危险，
2: 收到，请继续巡逻。
1: 不好，雷达显示有不明物体正在急速向我靠近。
2: 啊，文宝，怎么了？
1: 果然追尾了。
3: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类幼崽。
4: 它长得挺聪明的。
5: 第一次知道聪明是用来形容长相的。
6: 怪物啊！
1: 你说谁怪物呢？
5: 我知者无罪。
4: 别跟他废话，他家伙
5: 说为什么闯入我们的地盘。
7: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什么？你说参观江豚馆时不小心触碰到了一个按钮，然后就骑上了一条很大很大的鱼，然后又被黑洞吸了进去，然后就掉落到这里。
4: 怎么这么多然后啊？
5: 你当我是小孩吗？
4: 可你是小孩啊。
5: 切，现在的小孩可不是耳边的。
7: 我说的都是真的，只不过这件事听上去真的很假。
5: 真的很假，确实比假的还假，假话都不敢这么说。
7: 要不怎么说假作真是真亦假。
4: 意思反了吧。
5: 有情况。
1: 美宝、刺球、小小豚集合。
8: 恭喜你接受挑战，任务即将开始。
7: 任务太卷了吧，刚到就有任务。
1: 别了，我还是跟着他们吧。
7: 等等我。
8: 别走啊，我还没说完呢。
2: 一艘冲沙船在船

0: 神扫描，未改装设备。
1: 不好，一艘冲沙船吸到了暗流，引发了水底风暴，情况危急，得马上行动。
2: 带上我。
3: 你？
2: 带上我吧，我比你有用。你没我有用。总之带上我吧。
1: 那好吧。
4: 先锋队出发。

0: 先锋队来了！
1: 看来学会游泳很有必要呀。
0: 赶紧汇报情况。
2: 是这样的，
3: 我先说，鲸鱼，一头巨大的鲸鱼正朝风暴方向袭来，
2: 马上就要到你们那里了。
4: 鲸鱼
0: 啊，鲸鱼怎么可能来长江啊？
4: 也许跳槽了呢。美宝，刺球，做好防御准备。
1: 收到，
5: 收到。
6: 哎，嘿嘿，密集恐惧症犯了吧？
1: 快，抓紧时间，力争上游。
0: 一群鱼啊，这是什么鱼呢？
4: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鱼，好壮观啊！他们这是要去长江上游的方向，去干什么呢？不过既然来了，他们就是客人，我们要清理现场，解除风暴，保证他们的安全。
1: 好，美宝出击，不成问题。好臭啊！这些垃圾会破坏水质，得赶紧把它们清理掉。
7: 我们来帮忙。
8: 不用紧张，是我的电话手表。
4: 怪了，我们得马上找些石头把风暴口堵上，快！

0: 小，根本堵不住漩涡口啊！
1: 不好，是逆向激流，大家小心啊！
2: 小麻花，
0: 看我做的四回旋！真是帅不过三秒啊！不好，又来了！大家摆好阵型，众志成城，大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一起冲！
1: 我们不怕，前方有风暴漩涡，
3: 强行通过后果自负。
2: 谢谢两位的相劝，
0: 我们必须去长江上游，回到我们出生的地方，生下我们的宝宝。
4: 冲啊冲啊！
0: 糟了，已经来不及搬运了。
5: 这可怎么办呀？
6: 看我的，火山火焰脚！
5: 哇，厉害！没想到你还会中国功夫呢。
0: 我们是铜鱼，穿过激流就能抵达长江上游了。
7: 为了宝宝们，冲啊！
0: 啊，糟了，风暴尚未解除，铜鱼们快停下！看我的，逆向旋转。

0: 成为江豚先锋队的一员吗？
1: 当然了，那还用说？
0: 红鱼徽章，战斗力55，攻击力40，防御力50，生命值65，必杀技激流勇进。诶，又一个能量徽章，难道说
1: 凑齐徽章就能召唤神龙？
0: 不，是回到属于我自己的世界。
2: 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呀。
3: 糟了，刺球还没回来呢。
2: 谁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

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球危机。
1: 铁老板办夏日嘉年华确实挺在行的。
2: 说的没错，雷米，好玩的东西真不少。
3: 是啊，娜娜，可是怎么没见到铁老板来啊？
4: 怎么回事？
3: 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啊，杜比。
5: 谁来帮帮我呀？情况不妙啊，这下要来个紧急迫降了。
6: 真的非常抱歉，不知道钢铁飞船是怎么回事，反正跟我的驾驶技术没关系。喂，大家别走啊，我都准备好精彩的开幕词了。
2: 我猜大家可能就是想去其他地方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吧，铁老板。
6: 我的开幕环节就很好玩，都别走，不要错过最精彩的部分，快回来，我这里的好东西多着呢。
3: 那给我们来点更好玩的吧，铁老板。嗯，
6: 更好玩？对呀，我去弄个超级好玩的东西，大家自然就会来了，对我夸个不停。好玩吗，气球小狗？看来我找到我的欢乐大师了。
4: 什么意思？
6: 调皮小智，你想成为我夏日嘉年华的特邀嘉宾吗？用你的那些动物气球让大家玩得尽兴。哦，
4: 你这个嘉年华听起来就非常好玩，不过得多带点气球，我想我得赶紧先回一趟调皮飞船。
6: 好吧，但别耽搁太久哦，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7: 各位朋友，接下来我要隆重地介绍一位欢乐大师，噔噔噔噔噔噔噔，调皮小智。别走，别走，我保证肯定会很好玩的。
6: 等等，陆战队，帮个忙吧。
3: 怎么帮？
6: 当然是用你们神奇的行星力量啦，来一场精彩又好玩的演出。
2: 铁老板，我们的行星力量只能在救援任务中使用。
6: 求求你们了，陆战队。
2: 抱歉，铁老板，
3: 要不就帮帮他吧。
8: 可娜娜说的对，行星力量只能在救援任务中使用。
3: 其实这也算是在帮铁老板的嘉年华救场嘛。
6: 完全正确，你们就当这次任务是要拯救快乐嘛。
2: 不太好吧？
6: 这样大家都会很开心的。
3: 那就行动吧，我同意。
8: 听着就好玩。
2: 那好吧，试试看。
6: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看演出，朋友们，快来看呐！哎。
3: 玉兔术！玉兔术！当当当！谢谢大家观看！哇，
9: 太精彩了，太棒了！哦，
10: 真是不错！哦，
9: 我的天哪，太有趣了！嗯。
3: 我一定要让他们眼前一亮，看我的表演吧！飞天漩涡，水刃波！
6: 我就说吧，我这里的好东西还多着呢。
4: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气球魔术秀，你们想不想看看我超酷的绝技？啊！
3: 水
9: 波，哦，真的是绝了！
4: 别眨眼睛
3: 哦！喵喵！
9: 太棒了！
8: 这个演出啊！
3: 接下来表演的是惊险刺激的蒙面冰力量，
2: 凯奇，这样。

0: 冒险了。
1: 谢谢。
0: 是我娜娜。
1: 有没有人想玩冰滑梯呀？
2: 我感觉情况有点不太妙啊。
1: 冰风暴。

0: 可不长这样。我就不该戴眼罩。
1: 你别这么说，凯奇，这可太好玩了。这样一点都不好玩。
2: 哦，美丽尾巴，我真的好喜欢和你一起跳舞。让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来个点心吧，木之灵。他过来了，我来接你。
3: 玉兔叔，
2: 谢谢多比。
0: 我真该听你的，雷米，还要谢谢你出手相助，避免了我的冰风暴彻底失控。
4: 我也考虑不周，没想到雾气光会让气球膨胀，它们竟然变得那么大了。
0: 遇到大问题，我们需要
5: 行星力量、
0: 船、
4: 光、
0: 土、
5: 木、行星力量。
0: 不好，密林区巨能摩托。得尽快上去才行。极速冰坡道。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驯服你了，乖狗狗。
2: 小猫咪快过来，调皮小智，我们得把那只猫引开。猫喜欢什么呢？
6: 抓东西，
2: 玩逗猫棒。
4: 既然无激光能让气球变大，那冰风暴应该能让它们缩小。
0: 那就让我们来试一下吧。冰风暴，
4: 变小了，让它恢复正常吧。无激光送给你。
2: 谢谢凯奇。这边
4: 激光，
2: 等等，多比在哪里？
0: 我想到柿子酱的气味，也许会有用。

0: 无极光。
1: 现在下去安全吗？
2: 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陆战队，真是太精彩了！
1: 啊、我才应该是嘉年华的大明星，没想到最后风头都被陆战队给抢走了。陆战队，救命！
3: 我帮你下来，铁老板，来个滑梯吧，回旋藤。
1: 哦，谢谢。你们在列队欢迎我。
4: 别着急，制作气球可是一个技术活，得一个一个来，毕竟调皮小智也只有两只手啊。
3: 从今以后，行星力量只能用于真正的救援，不能随意取乐，同意吗？
5: 这个我已经记住了。
6: 同意。
7: 如果魔术师需要帮助呢？或者表演杂技的人，或者小丑，帮助小丑，
5: 这任务肯定非常好玩。

0: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啦！
1: 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雪莹姐姐，这里有一份专属小朋友的家务劳动清单，爱劳动的你收好了。哇哦！如果你3岁了，可以学着自己吃饭。如果你5岁了，可以试着把自己的小袜子洗干净。如果你7岁了，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打扫卫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务活一起干，做得不好没关系，多做几次就会了，加油！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个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你带
13: 干嘛？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是甜。
1: 那好，鹏鹏教授，拜托你照看一下双胞胎，我现在要去美发了。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铁老板。刚好我用最新升级版的冰沙机给他俩做了美味的冷饮。
1: 太好了，我的头发状态还不错。

应该不会太久。

0: 进去呢？
1: 问得好，雪笨笨，我们肯定不能像这样大摇大摆地直接走进钢铁大厦，不过可以让新朋友来帮帮我们。
0: 没错。什么新朋友
1: 啊？请问你是在找这个东西吗？哎，你好，我是冰龙霸，我以前见过你，你是机械恐龙对吧？这么说你也是恐龙，和我一样，咱们俩算是一家人了。不如你带我到钢铁大厦里去逛逛，顺便咱们两兄弟好好叙叙旧。不行，真不给面子，幸好我还有一个备用方案。芝芝这个控制项圈就算见面礼了。
2: 哦，管用了吗？
1: 来试试看吧。坐下，躺下，跳个舞。哦吼吼，现在快带我们进入钢铁大厦。我不是想要滑板，我们现在是想进入钢铁大厦。
0: 他可不太聪明了的。
2: 这个好办，我之前给项圈加了升级功能。
1: 听着，机械恐龙，带我们进入钢铁大厦。
3: 好的，没问题。
4: 冰冰凉。
5: 机械恐龙呢？这是跑到哪里去了？
4: 啊，他的骨头玩具啊，这可是他最喜欢的玩具了。
5: 不对呀，他到底去哪儿了呢？
3: 欢迎大家参观鹏鹏教授的实验室。
1: 哦，冰沙鸡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只要把它升级一下，我就能用它组建一支冰雪大军，去占领整个铂金城了。机械恐龙，你去帮我拿点东西。
4: 机械恐龙，
5: 咱们到处都找遍了，还是没发现它。
4: 机械恐龙，你跑哪去了？
3: 去拿胡萝卜教教。
4: 胡萝卜，这也太奇怪了。
5: 还有比这更奇怪的呢，淘淘，机械恐龙居然说话了。
4: 它说话了。
6: 你要去哪？快回来。
4: 他把门锁上了。
5: 看来里面一定是有情况了，有人闯进了我的实验室。
4: 我突然感觉有点冷。
5: 哦，这是一只雪人大军。
4: 酷啊！
5: 哦，一点也不酷。冰龙霸又霸占了我的冰沙机，而且这下麻烦更大了。那我们得去找无敌陆战队。
7: 来吧，伙伴们，我们来给基地洗个澡。
8: 是啊，雷米，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处都是泥点子，
9: 这情况确实有点奇怪呀，娜娜。
7: 别聊天了，任务艰巨啊。
8: 或者我可以这样，水刃波。哼，任务完成，
7: 干得漂亮。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
4: 铂金城正在遭受雪人大军的攻击，这都是冰龙霸干的。
6: 而且机械恐龙看起来也怪怪的。
7: 这下放松不了了。
8: 我们需要
10: 行星力量。
8: 水
10: 不
8: 土
10: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启动巨能魔化。
11: 我可不想被冻住啊。

0: 不会惹麻烦了。
1: 玉兔树，
0: 和我的巨能摩托比速度，真是自不量力呀、啊！糟糕，看来话说早了。那你们也尝尝被冻住的滋味。
2: 雪人实在太多了，
3: 我们现在得想办法进入我的实验室，尽快把冰沙机关上。
0: 好的，鹏鹏教授，全速出动。
2: 雪球呢？
0: 可以用更大的雪球。

0: 我的雪人大军很快就会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铂金城要变成冰封城了。
1: 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离我的冰沙机远点。
0: 我就知道你们会来，所以我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大惊喜，来见识下真正的雪人吧。
2: 瞧啊，
3: 我先来跟你过过招吧，回旋藤，
4: 看我来融化它，光能球。
5: 哇哦，这个大雪人还挺难对付的，
3: 尽量拖住它。我和鹏鹏教授去关闭那台机器。
6: 母之灵
7: 绿土树
8: 无极光，
0: 机械恐龙拦住他们。
9: 收到，拦住他们。
5: 机械恐龙，你怎么变这样了？
2: 你忘了吗？我们是好朋友。
9: 淘淘、娇娇，朋友，
0: 他现在不听使唤了。芝芝，你这项圈不会是出问题了吧？
2: 听到了吗，娇娇？
10: 听到了，我们得把他脖子上的项圈摘掉。
0: 感觉不对劲呐、我觉得它要爆炸了。
1: 糟糕，他们换掉了冰沙机的密码，现在关不掉了。
4: 快一点啊，无极光。
2: 恐龙成功了！
3: 耶！
2: 好棒，今天的午饭有了。
1: 哎，我真该把这台惹祸的机器当废品卖了。
2: 我们一起玩吧，机械恐龙。
11: 玩扔骨头怎么样？
12: 精心保养了一天，我帅气的发型又光彩照人了。

0: 直是天衣无缝
1: 啊。是啊，他说的对，只可惜没有成功。
2: 失败没关系，我刚才趁混乱的时候搞到了一些有用的小工具，把这些东西合到一起，再用我的寒冰甲增强威力，就能制造超级寒潮，冰封铂金城以及整个世界。哈哈哈哈。

0: 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运动前能吃东西吗？运动中可以喝水吗？运动后怎么补充营养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宋雪莹。运动前一个小时内尽量不要吃东西，运动中要补水，切记少量多次。剧烈运动大量出汗时，身体会排出大量电解质，这个时候可以考虑适量补充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帮助身体维持电解质平衡，缓解疲劳，恢复能量。运动后不要立即饮食，休息后注意补充碳水化合物、优质蛋白和维生素。运动量要够，营养补充也要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3: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飞鹤新飞帆卓瑞

0: 全集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啦，
8: 卓然。

0: 差一点。汤姆的冲天神拳，
1: 哇哈，滑翔飞翼展开，哇哇
2: 哇，百宝手枪发射，哇哇
0: 哇，吃我一拳两拳，哇
3: 哦，什么朋友们来看看这个
2: 好酷的拳套，汤姆。哇，
4: 哪里来的拳套？
3: 不知道，我刚才在那打拳呢，我一碰战衣，砰，这个小东西就出现了。
5: 太神奇了，你的超能战衣似乎自己完成了能量提升。
4: 你觉得它有什么用？
0: 不知道，但看这个按钮的设计，它不就是在等着我去按吗？
2: 要我可不会按。
3: No，
2: 它
5: 行吧，
0: 讨厌，好酷的拳套，
4: 史上最酷的能力哦！
0: 听我说，我要叫我的新能力冲天神拳哦，
2: 听上去不错。等等，我也想给我的发射器起个好名字。一把能发射意想不到之物的顶呱呱手枪。看来我得再思考一下，
5: 名字叫什么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得好好练习这招冲天神拳，在我们彻底弄清楚它的原理之前，我可不会
2: 使用它。
4: 你确定你知道怎么控制它吗？
0: 当然了，我只要等等，
3: 不知道，
0: 不过我会弄明白的。
4: 真行！哇
2: 哦！哇！
5: 试试叫他回来。
0: 小子回来，回来，冲天神拳。
5: 不行，这样不行。试试放他出去的相反指令。
0: 冲天神拳归位。哇，这简直太神奇了。怎么？
5: 你太莽撞了，汤姆。超能力不是用来玩的好吗？所以在你熟练掌握这个能力之前，不准再用冲天神拳。

0: 白了，它不是玩的，尽量别用它。
1: 不是，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0: 别担心，没事的。
2: 不好，我们得在5分钟之内赶到公园去。
0: 小菜一碟，先把我们的战衣解除了。哇吼，不错哦，这滑梯。
3: 汤姆，汤姆，你绝对想象不到，我最喜欢的超级英雄也就是梦幻超人，他刚刚获得了最酷的超能力，叫做透视眼。
0: 哦，那确实挺酷的哦。
3: 你开什么玩笑，这酷毙了好吧，现在他能看穿一切危机，拯救世界了。
0: 区区透视眼比起我的冲天神
3: 你的什么？
0: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透视眼也就那样吧。
1: 朋友们，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
0: 你的眼睛怎么了，本？马上来。
3: 要是有了透视眼，你们就知道本要给你们看什么了。
0: 好的，待会儿找你，金姐。说吧，什么事？
1: 搬钢琴的工人有麻烦了，
0: 情况看起来不妙啊。
2: 你说的对，我们得帮他们。
0: 让我们行动起来，进超能弹。
4: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2: 超能弹车动力增强。坐稳了，朋友们。
5: 怎么做，汤姆？
0: 我知道我不该，但是它太酷了，让我上吧！冲天神拳飞射！
2: 你要干什么？本说过，在你彻底掌握之前，你不能用它。
6: 哇，简直叹为观止，谢谢巅峰城的勇士们。
0: 是的，没错，不用客气，市民朋友们，冲天神拳归位。
5: 哇，你们刚才都看到了吗？他竟然乖乖回来了。
0: 对，我想我已经很熟练了。
7: 汤姆，我以为我们说好了不能用冲天神拳。
0: 我们不，只有你。我说我尽量不去使用它，再说了，冲天神拳解除了一个危机呢。
1: 这一次算你走运。
5: 怎么了，本指挥？
1: 建筑工地上有架吊车的落锤失控了，
7: 你们快过去。
2: 马上出发，我来开车。坐稳了，朋友们。

0: 好吧，这可不太妙。
1: 他晃得我脑袋都晕了。
0: 我有个主意，我可以制造旋风，减缓他的速度，
2: 或者让我的冲天神拳上吧。现在准备好，一起躁动起来吧！
3: 谢谢巅峰城的勇士们。
2: 别谢我们，该谢我的冲天神拳才对。看吧，一切尽在掌握。
1: 我必须得承认，这次拯救行动实在是令人惊叹。你和你的拳套能组成单人超级战队了。
0: 话说，你的冲天神拳跑哪去了？
4: 看吧，
5: 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好好练习新能力。
2: 拜托，快回来，快回来，快回来吧！

0: 啊，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啊，你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说一切尽在掌握呢，结果又是这样。
2: 还有，你刚才可嘚瑟了。
0: 好了好了，是我得意忘形了，对不起。不是，超级对不起。
1: 接受你的道歉，现在我们来召回冲天神拳吧。
2: 怎么做呢？那东西和汤姆一样强大。
1: 我们只需要齐心协力，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是吗？
3: 我刚才追踪了汤姆的拳套，发现他一直围着巅峰城转圈，现在知道了他在哪儿，只要想办法让他停下来就行。哦，他将在30秒内冲向你们现在的位置。啊？
1: 我想到了，汉克，你能制作一个超级大蹦床吗？
2: 小菜一碟了。
0: 下一步呢？
1: 看我的。
0: 哦，我知道了。
2: 我也是。不对，我不知道。
1: 你准备好蹦床就行。
0: 准备
1: 好了，行动。
0: 你觉得叫他们惊奇飞翼怎么样？我随口一说。
1: 我听不见。到你了，汉克，记住叫超大的蹦床。
2: 超大的蹦床马上来。差不多吧。
0: 啊，你回来了。好拳套，乖乖拳套，冲天神拳回位。
1: 你做到了，汤姆。
0: 不，我们做到了，因为我们是巅峰城最厉害的超级英雄。
2: 巅峰城不是只有我们几个超级英雄吗？
0: 这倒是。
1: 重点是我们召回了你的拳套。
0: 我等不及再次使用它了。
3: 关于这点
0: 不用担心，在我彻底学会控制它之前，我不会再用冲天神拳了。
4: 你保证？
0: 啊，可是它好酷哦。好吧，我保证。

0: 健康好习惯开始啦。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WHAT

0: 烦不断的巅峰城。
1: 不会吧，太不可思议了，我竟然赢了，这还是史上第一次。汤姆，
2: 呼叫汤姆。
0: 哦，抱歉，我在思考。
2: 那可不太妙。
3: 你在想什么，汤姆？
0: 我在想超能蛋，就是自从获得超能力以来，我就有很多疑惑。
2: 比如
0: 虽然有超酷的超能战衣，但不知道出手的时机，我们要怎么保护巅峰城？
3: 哦，这也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和你想的一样，所以我发明了一个专门的警报系统，在巅峰城陷入麻烦需要超级英雄救援时通知我们。
1: 等等，你说的我们对吧？
3: 当然了。
0: 那它怎么运作？
3: 让我来示范一下。超能弹警报会激活，会在巅峰城出现麻烦的那一秒发出警报声。
0: 由衷的赞美，这也太酷了。
2: 那么如果有人抢银行，
3: 超能弹警报会示警。
0: 哦，那有火车失控呢，
3: 我们也会立刻知晓。
1: 哦，那如果我的烤华夫饼弹出来了呢？
3: 那可能不会。
1: 算它有那么一点用吧。
0: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试试这个警报？
3: 让我来激活它。激活。真正的警报声不是这样的。这下对了。
1: 哇哦，那些红色的灯好酷。
3: 事实上，那些红色的灯意味着需要救援。
2: 不会吧，现在巅峰城有这么多紧急情况吗？
3: 正是如此。
0: 好的，该我们上场了，让我们行动起来。
4: 进超能弹，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1: 哦，谢天谢地你们来了。
0: 您好，市长女士，您遇到什么困难了？流沙、直升机袭击、摧毁城市的巨大机器人？
1: 没有，都不是，我的车胎漏气了。
0: 轮胎漏气了，就这？
2: 如果你开不了车会怎么样？
1: 我会赶不上一个重要的会议。
0: 哦，好吧，我们来帮你换个新轮胎。
3: 百宝手枪发射，
1: 巅峰城超级英雄，你们帮了我大忙了。现在我可以去会议上讨论道路坑洼导致轮胎漏气的问题了。
4: 好吧，他好像很开心。
0: 是啊，但这不是我期待的需要超级英雄的救援行动，我以为会是稍微大点的麻烦事件。
5: 是我的错，我还在调整超能弹警报系统，别泄气，应该有个更急需救援的事件。
0: 讨厌，下一个一定是大事件，我能感觉到。
2: 我什么也没看见啊。
4: 也许有喷火的蚂蚁袭击了野餐的市民。
2: 哇哦，是巅峰城超级英雄。
0: 什么是金？小市民朋友，巨大的机器人，巨大的鲨鱼。
2: 啊，不。但是件超酷的事，我的飞盘卡在树上了。
0: 本卡在树上的飞盘，
6: 原来是他需要救援。
7: 应该是的，不好意思朋友。
0: 啊，我来吧。
2: 太厉害了吧，哇哦，你用你的超凡力量轻而易举就帮我拿到了飞盘耶，这简直是太酷了。
0: 很乐意帮忙，金，小朋友，现在来扔个远的吧，啊！
2: 酷！
5: 各位，另一边有个麻烦，
7: 我把坐标发送给超能弹车了，
0: 马上到。希望来点刺激的事吧。
3: 好的，就这样，像这样拉过来，然后好了。修好了，现在你的自行车链没问题了。
8: 兄弟，谢了，现在我能在披萨凉之前送出去了，你们太厉害了
0: 啊！这都是超级英雄该做的事。我说这英勇在哪儿，危险又在哪儿？
2: 可是如果不修好自行车他就送不了披萨，这还是很英勇的。
3: 还有很多面临着饥饿危险的人们在等待他们美味铺满芝士的披萨。
0: 也许吧，我只是觉得既然穿着超能战衣，我们就要做更有挑战的事。
5: 我很抱歉各位，我知道你们对警报系统很失望。
0: 没事的本，
6: 能成功调试好它的只有你。
7: 你是懂我的，你说的对，我一定可以的。好了，我调试好了，从现在起超能弹警报指挥通知需要紧急救援的事件了。
6: 确定吗？
7: 非常确定。
3: 这声音听起来不妙。
2: 快看！
0: 哦，拜托，那算紧急事件吗？本，我以为你已经调好了。
5: 是啊。
0: 确定吗？因为我只看到一个破破烂烂的足球堵在管道口。
5: 可那就是紧急事件。
0: 没关系。真正的麻烦来了，它确实非常大，那艘直升机有危险，交给我们解决本。我想抓直升机很久了，往后退。
3: 你确定吗汤姆？
2: 是啊，它看上去好像没问题啊。
0: 哦，我确定，别担心各位，交给我。

0: 来是巅峰城超级英雄，请问有什么事吗？
1: 你们的直升机遇到了麻烦，我们可以帮助你们顺利降落，不用客气。
0: 啊，不是的，这里是停机坪，我们一直都是在这里降落的。
1: 哦，天哪，啊！
2: 各位，有个真正的大麻烦。
1: 哦，别跟我说某人的鞋带散了，烘干机吃袜子了。
3: 不是，是那个足球，管道里的气压已经快爆炸了。

0: 那么
1: 好消息是警报没出错，那个足球也最终落地了。
2: 那很好啊。
3: 是的，但坏消息是摩天轮脱落了，
1: 正往码头滚去，你们得快点去救援。
4: 这才是大事件，我们马上到本。好的，你这个巨大的摩天轮，这就是你的终点。我好像预判失误了。
5: 我们可以拦下他的，跳上来。
4: 坦克，我需要工具把栈桥抬起来。
6: 没问题，百宝手枪发射。
5: 那是汽车千斤顶吗？
4: 这个可以。
5: 快点，汤姆，他快到了。
4: 得把栈桥抬起来。
6: 哇哦，这次救援太了不起了，
7: 我们还没成功呢。
1: 做得好，各位，但他有点偏离轨道了。
5: 我有个好主意。
4: 好耶，踢得不错。
1: 下面交给我来解决。
6: 我们成功了，我们救回了摩天轮和码头。
5: 我们还向巅峰城市民们证明了我们一直都在。
3: 都要感谢超能弹警报系统。啊，
4: 我好像学到了什么。
5: 比如平凡微小的救援行动也是很重要的吗？
4: 是的，因为一点小问题也可能演变成要用超能力进行超能营救的大麻烦。
3: 你就学到了这个？
4: 什么？哦，好的，我当然不只学到了这个。

0: 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

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小黄鸭。氦气带了，气球带了，巅峰城最优秀最酷的气球达人和全能小子。汉克在哪儿？
1: 在哪里？在哪里？
0: 汉克，
1: 到处都找不到小黄鸭。哦，你到底在哪儿？
0: 汉克，你没事吧？我们约了要去气球狂欢节的，记得吗？
1: 我不去了，除非我找到我的小黄鸭。
0: 好好，那就不去吧。我好奇是哪只小黄鸭。
1: 小黄鸭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东西
0: 啊。行吧，说了跟没说一样。
2: 是一只小橡皮鸭，无论去哪儿它都要带着小黄鸭。
1: 没错，它是我第一次出任务的纪念品，它的存在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无所不能。
3: 糟了，这下我们肯定要迟到了。
0: 迟到？不可能，我会让大家按时到的。汉克，别着急，等下回来我们一起帮你找小黄鸭，好不好？

0: 完了，又开始了。
1: 怎么了？
0: 小黄鸭不在，我的运气就会变差。我还是不去了吧。
2: 但是汉克，我们离不开你啊，我们是一个团队，现在呢气球狂欢节需要我们，而我们需要你。
0: 这样的话好吧，
2: 我们走。你好啊，巅峰城，准备好迎接气球狂欢节了吗？我宣布狂欢开始了。
3: 汉克，你能给我做个我最喜欢的巅峰城英雄吗？拜托。
2: 有超凡力量的那位，对吧？
3: 不是啊，我要会超速移动的那个。
2: 没问题。无论想要哪个，汉克总能如你所愿。
0: 我不太确定，我只在小黄鸭在身边的时候坐过气球。
2: 拜托，你都坐过无数个气球嘞，汉克，你一定行的。
0: 好吧，金姐，一个超速英雄气球马上好。希望是的。
3: 好耶。好酷啊。
0: 不好，糟了。我就知道没有小黄鸭我什么也做不好，这一切都糟透了。
2: 才不是这样呢，刚才纯属意外。
3: 我还能拿到气球的吧。
4: 好了，我接住了。哦，羽毛？不是吧？我没事。
5: 我认为我们此刻应该在巅峰山上雕刻我们的头像才对，而不是在这胡闹。
4: 哦，还用你说？当然了，这是我有史以来做过的最绝妙的计划。
5: 怎么样？
4: 是不是超级震撼？没错吧？到时全巅峰城的人都会认识浣熊派。
5: 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开始刻了？
4: 把那个凿岩机给我吧。
2: 哎，马上好喽，金姐，你最喜欢的巅峰城英雄。天哪，汉克做的时候怎么看着很简单？
0: 朋友们，你们能过来一下吗？
2: 怎么了，本？
0: 超能弹捕捉到巅峰山上正在发生地震般的震动。
2: 你的话太深奥了，能不能翻译一下？
0: 意思就是岩石在轰隆作响，这情况可不太妙。
5: 好，我们赶快换上战衣去探查一下。
2: 让我们行动起来，进超能弹。
6: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5: 超能弹车动力增强，坐稳了，朋友们。
2: 是浣熊派，
0: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5: 不是吧，他们正在巅峰山上雕刻他们的头像。
7: 但愿没事吧，如果他们一不小心凿错位置，可能会引起山崩的呀。
2: 到此为止喽。
5: 有客人来了。
2: 谁也别动，一声也别坑。
0: 不好，我们的车。
8: 都别傻愣着了，快追上垃圾卡车。
2: 我来挡住。
0: 等等，我可以让它停下来。百宝手枪发射。

0: 你可真行。
1: 放以前是不会发生这事的。唉，要是小黄鸭在就好了。
2: 这只是个意外，汉克。
0: 先不说这些了，巨石朝着巅峰城过去了，我们得赶紧阻止他回超能弹车。本，他朝哪边去了？
3: 他朝巅峰城中心去了，而且他还在不断加速。
2: 我们再追了，坐稳了。
0: 我们得赶快想办法让这块巨石停下来。
1: 我们没有我，没有小黄鸭，我简直一无是处，我什么也做不到。
0: 干什么？不行，你不能放弃，你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没有我，你们会更顺利的，我在只会让事情变得糟糕。
0: 振作起来，汉克。
2: 朋友们，巨石往巅峰号那边去了。本，想想办法。
4: 收到，神奇眼镜入侵，
5: 连接巅峰号控制系统。
0: 振作点，朋友。哦不，本，马上要撞到了。
4: 稍等，我找到转折器了，来吧。
0: 哦，好险，干得漂亮，朋友。
4: 哦，还没完事呢，
5: 他现在朝着巅峰城广场去了。
0: 大乔，安吉拉，能载我一程吗？
2: 上来吧。

0: 大桥由我撑着。
1: 好了，汉克，巨石现在朝着喷泉去了，该你上场了。
2: 我？小黄鸭不在，我做不到的。
0: 你可以的。
2: 说得轻巧，你们根本就不明白，不明白小黄鸭对我的意义。
0: 我理解你，我确实没有什么小橡皮鸭，但我也有真的非常在意的东西。
2: 真的吗？是什么？
0: 就是你们呀。
1: 我也和你一样，朋友。
3: 我也是。
0: 真的，你们让我觉得我可以做成任何事。
2: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的小黄鸭，我想我可以的。百宝手枪发射。
4: 那是口香糖吗？哎呀，
5: 好了，应该没事了。
6: 你简直是个天才啊！
0: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朋友。
2: 谢谢朋友们，你们让我知道没有小黄鸭我也可以做到最好。不过有一说一，它真的能让我觉得我可以做成任何事，它和你们是一样的，都是我的好伙伴。
4: 等等，这是什么？
2: 小黄鸭。哦，我好想你哟。谢谢你，安吉拉。
0: 看吧，我就说我们会找到他的吧。现在一切都恢复原样了。
2: 哦，我明白了。等一下，我不明白。

0: 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敖宝到底有多能？
8: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8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8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拟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干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6: 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你喜欢布偶吗？
1: 我们喜欢布偶。看看这些布偶吧，我们要为小区里的孩子们推出免费的布偶表演。 Kate 写了一个故事，还画了很多布景，做了这些可爱的布偶。我们今天要说三只小猪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大灰狼吹倒第一只小猪的稻草屋后，他又把第二只小猪的木头屋吹倒了。现在两只小猪得帮他们最小的弟弟盖好他的砖头屋，让大灰狼再也没有办法把他的房子吹倒。这个表演一定会很精彩的，我非常的喜欢表演，要是没朋友帮忙我是做不到的。就像麦妈妈说的那样， Friends help friends。
2: 对，朋友帮助朋友。

0: Kate， 这些布偶太棒了，不敢相信这都是你做的，看看他们。
1: 他们是七个小矮人，这边这个是长发公主，她的头发是我用非常坚固的线做的，我知道这一个是谁，你知道吗？没错，她就是姜饼人，我是用真正的姜饼跟糖霜做出来的，你们看。

0: Kit 用圆形软糖做纽扣。
1: What a great idea！ 为了表演得更好，我得把它们做得很特别。
0: 哦，孩子们一定会很喜欢的 Kit。 嘿，他们随时都会到的，你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这个演出一定会很棒的 ，Kate。
1: Yes, lovely。嘿，孩子们好像快来了。
0: 现在我们很需要 Pablo。
2: 我来喽。
0: Pablo， 那是什么？
2: 给你们一个提示吧，这是杰克用魔豆种出来的。哦，
0: 请问杰克用魔豆种出了什么？
3: 对，种出了豆苗，
2: 为了逃避巨人的追捕。
0: 哦，它看起来太完美了 ，Pablo。
2: 一二三四，
0: 你看起来好像巨人跟他的豆苗，你真该来演一段的。
2: 那一定会。
0: 去了，没有小猪布偶，我们就没办法表演了。孩子们一定会非常失望的，
2: 得把他们找回来。
0: 走吧，小猪他们飞到后台去了，
2: 快去找吧，伙伴们。我们先去准备一下表演。
0: 谢谢你，帕布拉。哇 ，Kate，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手工做的，跟你做的布偶一样，
1: 很酷，对吧 ，Dora？ 我们到了布偶世界，
0: 怎么才能找到小猪布偶呢？我们会找到的，我觉得他们一定就在这附近。你看到小猪了吗？他们在树上。
1: 嘿，你们找到了！
4: 请你救救我们！
0: 天哪，小猪布偶居然会唱歌！
5: 我们当然会唱，
0: 我们还会跳舞。
4: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你们怎么了，小猪们？
0: 我们该怎么帮助你们？
1: 说吧，说吧。

0: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吧？
1: 大灰狼肯定会去吹倒我小弟弟的房子。
2: 我们都知道，小猪，你很想去帮你弟弟，
3: 我们也很想帮你们，因为朋友会帮朋友。
4: Yes, friends help friends.
5: Thank you.
3: 快点走吧，我们一起去帮小猪们找找他们的弟弟吧。我相信我们可以帮他盖好房子。
0: 得在大灰狼出现前赶去。看看。

0: 谁又需要帮助了？对，是姜饼人。
1: 姜饼人需要我帮他把饼干贴在墙面上，只要用一点糖霜，一起合作就能成功。
0: 唱吧。

0: 须赶紧去找我们的小弟弟，
1: 我们得帮他盖好砖头屋，
2: 要在大灰狼出现前盖好。
3: 快看呐，小猪们急着要去帮他们的弟弟，
4: 真的很让人感动，
3: 对吧？来吧，我们去帮他们。嘿，小猪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在洞里吗？
1: 啊，遇到麻烦了，
2: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要知道我们在赶时间。
1: 我能帮忙吗？
4: 我不知道，请问你有梯子或者绳子吗？
1: 没有，可是我有豆子。
4: 豆子？可是豆子好像帮不上什么忙，
3: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 好吧，真抱歉我帮不上忙。
3: 他可真好。
2: 是的。
3: 哎，等一下，真的很抱歉 ，sorry， 你的名字该不会是杰克吧？对吗？
5: 说的没错，我是杰克。
3: Dora， 他是杰克与豆苗里的那个杰克。我知道，我知道，这真的是太酷了。
2: Hello， 杰克，不瞒你说，我觉得你是最适合帮助我们的人。小猪们被困在了洞里，没办法出来。
3: 我记得你的豆子有魔法，对吧？
1: 是的，它是魔豆。给我豆子的人的确是这么告诉我的，你们要看看吗？
6: 这是魔豆。
3: 杰克，你能不能帮忙把豆子种在这个洞里？
7: 我们觉得那能帮小猪们跳出来。
1: 就像 my mom 经常说的， friends help friends，
3: my mom 也这么说过。
1: 开始种吧。
8: 那个是什么？
2: 我觉得是豆子。
8: 豆子有什么用呢？原来是豆苗，
1: 抓紧了，小猪们，
6: 我们抓紧了，我们抓紧了，
3: 来吧，各位，千万别错过大豆苗变成的机会哦。小猪们
2: ，Thank you, my friend。
1: 有你们在，我们觉得安全多了。
8: 嘿，这里可以看到我家，就是那一间稻草屋，可是它都被吹跑了。
2: 那边那个是我家，但它被大灰狼吹的只剩下一大堆树枝了。
3: 如果那是你们的房子的话，你弟弟的房子一定就在这附近。你们看到砖头屋了吗？没错，小猪的小弟弟还在那辛苦地盖房子，我们快点去帮助他吧。真幸运，幸好大灰狼还没有到这里。什么？你说你已经看到大灰狼了？
7: Dora， 我们得在大灰狼出现之前赶紧去帮小猪的小弟弟盖好他的砖头屋。
3: 我的魔法手链能帮我们快点到那里。看看这些幸运符，有海豚、太阳、乌龟跟长了翅膀的独角兽，哪个幸运符能载我们快点去那儿呢？对，长了翅膀的独角兽。为了让独角兽变大，请说 Magical Unicorn。我们还需要更大一点的独角兽，再大声说一次 Magical Unicorn， 再大声一点
6: Magical Unicorn，
9: 空空空，
7: 我们要飞了。
2: Thanks for helping， 杰克。
8: Good luck。这个大家伙实在是太快了，我还从来没有骑过独角兽呢。
3: 我也没骑过，小猪。
8: 希望他能带我们找到弟弟，
2: 我们才能在大灰狼出现前帮他盖好房子。
8: 哦，大灰狼现在在哪里呢 ，Dora？
3: 云这么多，真的很难看清楚。你看到大灰狼了吗？在那边，我们快追上他了。
8: Dora， 我们真的得再快一点了。

0: 让独角兽飞得再快一点，请说
1: Quick Unicorn，
0: 大声一点
2: Quick Unicorn。
0: 现在大灰狼在哪里？对，我们在大灰狼的前面，
3: 我们得在大灰狼前找到小猪小弟。
0: 谢谢你们说英文，快来吧，
2: 小猪小弟，
1: 你们终于来了。
0: Come, Unicorn。
4: 哇，小猪小弟，大灰狼吹垮了我们的房子，他现在又要到你这里来了。
1: 你们真的确定大灰狼会来吗？
2: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确定。
1: 那可不妙了，
0: 小猪们，其实大灰狼是没有办法吹垮砖头屋的。
1: 可我的房子还没有盖好，你们看，我的砖头都已经用完了。
5: Friends help friends， 我们帮你们搬来了砖头。
1: 可是我没有浇水了。 I'm sorry
5: Friends， 糖霜应该能把砖头粘好。
1: Fantastic， 有了大家的帮助，现在房子可以盖好了。

0: 墙盖好了吗？对，我们少了一块大砖头，请给我一块大砖头。好了，嘿，我的房子终于盖好了，
1: 看起来不错，小猪小弟，刚好来得及。你看，大灰狼已经过来了，
2: 快点，伙伴们，躲到房子里，快点，快点！
3: 哦，你已经把你的砖头屋盖好了。可是那并不重要，我要用力，再用力，用尽全力把你的房子给吹倒。
2: Wait, Mr. Wolf.
3: Yes.
1: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要吹倒小猪的房子呢？
3: 哦，因为我是大灰狼，吹倒房子是我每天的工作。我是大灰狼，哦，猜我要干什么？

0: 我会用力吹，然后再吹吹吹，如果那样还不够，就接着吹。小猪们，小猪们，让我进你们的房子。
1: 我们是绝对不会让你进我们房子来的。
0: 我就喜欢这样，我要用力，再用力，用尽全力吹。吹！太让人失望了。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哦不，我不会游泳。Help me！
2: 大灰狼需要帮忙，我们得去救救他。
3: 来吧。
2: 谁有救生圈呢？姜饼人有救生圈，我之前给了他一颗会漂浮的软糖纽扣，这应该可以。
3: 我们得找东西把它绑起来，才能把它拉回来。
2: 我们可以用长发公主的头发，那是我用非常坚固的线做的。
3: 我们去叫长发公主吧。
4: 说，长发公主，
2: 长发公主，我们需要你的头发。我们会把你拉上来，
3: 来帮我们拉大灰狼吧。
2: 先把手放在身体前面，然后拉，拉，拉，拉，拉。
3: 大家做得非常棒。
2: 大家先往后退，给他点空间。
5: 大灰狼先生，你没事吧？
0: 没事，可是我不敢相信你们居然帮了我。我之前还把小猪们的房子吹倒了，我心里非常难过，真对不起。
3: 没关系。

0: 记得大灰狼先生，你可以补偿啊，我们会帮你的。 Friends help friends，
1: 朋友帮助朋友。你是说我可以当你们的朋友？
2: 只要你不再吹倒我们的房子，
3: 而且要变得呱呱的，
4: 我们就会非常确定你是我们的朋友。
5: 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
1: 我会帮你，
5: 这才是朋友。无论什么困难都别害怕，因为只要相互帮助，
1: 没什么做不到。 Friends，
5: 朋友要帮助朋友。
1: 朋友帮助朋友，我喜欢。我该怎么帮助你们呢？
3: 你能重新把我们的房子追回来吗？
4: 拜托了 ，please。
1: It's my pleasure。可我也需要帮忙。
0: 我们一起来帮大灰狼把小猪的房子吹回来吧。
6: 我们需要用力，再用力，大口的吹。你可以用力，再用力，大口的吹吗？太棒了！现在
5: 可以用力，再用力，大口的吹。

0: 谢谢，感激不尽。
1: 大灰狼，我知道你还能帮朋友做一件事。
0: 真的吗？做什么事？
1: 你能来参加我们的表演，你非常的夸张。
0: 我参加表演吗？
1: 当然，如果你保证你会大口吹气，并且做出好事。
0: 我非常愿意。

0: 伙伴们表演简直
1: 太棒了，
0: 真是太神奇了，演出真的很有意思，孩子们都很喜欢演出，因为我们找到了小猪布偶，我们才可以顺利演完布偶秀。
2: 如果没有你怎么

0: 大家表现都很好，你也表现得很好 ，Friend。Pablo 扮演的巨人真的非常好笑，看吧，孩子们还想跟 Pablo 玩巨人游戏，他们真的好可爱。今天我们帮了很多朋友的忙，包括大灰狼在内，你们还帮我举办了一场精彩的布偶秀。
1: 我们都能用不同的方式帮助朋友。我一会儿要去帮助我的朋友学习新舞步，
2: 我等一会儿要帮我的朋友去认识星星。
1: 那么你要怎么帮助你的朋友呢？真棒，这可真是一个好主意，很高兴你今天帮了我们，因为做出改变永远都是一次冒险。
2: Goodbye friends，
3: 下次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欢音乐吗？太好了，我们正在动物园时钟前，它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演奏音乐，对吧，艾玛
1: ？Yes， 我们一直都在练习跟动物园时钟的动物一起演奏。
2: 举办这次音乐会是想吸引更多的人到动物园来。
0: 如果动物园能多来一些人，那对这里的动物就更好了。
1: 孩子们能更多地了解这些动物，

0: 准备好，动物园时钟里的动物就快要出来演奏好听的歌曲了。
1: 我们特别期待跟他们一起演奏音乐，
2: 这样的话一定会非常棒。
0: 我们什么时候演奏？
3: 等时钟指针指到整点，咕咕鸟跑出来后就可以了。
1: 不过要等到咕咕鸟叫完以后，动物园时钟的动物才会开始演奏。
0: 我已经等不及了。
1: 等会儿你们看到了咕咕鸟，请说
0: 咕咕咕咕。
1: 时钟的动物要开始演奏了，
0: Listen。
1: 时钟停下来了，
0: 动物园时钟的动物们也停止演奏了。
2: 哦不，
0: 发生什么事了？
2: What happened？
0: 要是时钟停了，我们就没法跟动物一起演奏了。
2: Look， 那只猴子看起来怪怪的，
0: 它要掉下来了。
1: 猴子到哪儿去了？是到门后面去了吗？

0: Matthew， 来吧，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1: 快跟上那只猴子吧，我早就想这么说了。
0: 时钟里的动物们好像有麻烦了，去看看他们怎么了。Hello， 动物们，
2: 你没事吧
3: ？Thank you, friend。
2: 不用客气。
0: I'm Dora， 他们是 Emma、Pablo 跟我的朋友们。告诉猴子你的名字吧。
2: Hello, friend。I'm Monkey。他们是亚马迪诺、皮古诺和树塔。
4: 你们都没事吧？
1: 也许我们能帮你们，告诉他们，猴子，
2: 有人拿走了我们时钟的发条钥匙，所以我们就停下来了。
4: 我们没有办法演奏歌曲了。
3: 不酷。
1: 大家听着，如果动物园的时钟坏了，我们就没办法演奏了。
4: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演奏，我们就不能跟着演奏了。
1: 如果我们不能跟着演奏，就没办法举办动物园时钟音乐会了。
0: 这样的话，来动物园玩的人就会回家了，
5: 这会变成一场大灾难的。
6: 我们很同意。 Yes, yes, yes。
4: 我根本不知道鼓要打得多快，这样够吗？还是慢点？我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拉手风琴，现在吗？
2: 有了，我可以在上面击打摇铃来提示大家。但时钟坏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1: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我觉得你现在就能停了。
2: 知道了，抱抱我。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朋友们，朋友们，朋友们 ，calm down， 别担心，时钟里的动物们，我们帮你们去找到动物园的发条钥匙。让你们能重新转动时钟，
1: 太好了！
0: 好耶！我们需要你的帮忙。你看到钥匙了吗？在哪儿？
7: 哥哥，哥哥，
0: 是谁拿走了钥匙？原来是姑姑鸟。
7: 哥哥，哥哥，
1: 我们跟着姑姑鸟走吧。我早就想这么说了。需要我帮忙吗
3: ？Good idea。
1: 欢迎光临时钟王国 ，Friends。
4: Look， 这里所有的时钟都出现故障了。
2: 我的天哪，我们的动物园时钟停止了，时钟王国所有的时钟也停止了。
3: 不酷。
1: 我们真的得赶紧找到发条钥匙，
2: 不然我们就不能在一起演奏歌曲了。
0: 你们都不要慌张，我们先得停下来想一想，做个计划。
1: 你们有计划吗？
4: 没有。
3: 那在对。
2: 我有一根香蕉 ，Friends。
3: Yes。
0: 你们看这个计划怎么样？我们先去找到姑姑鸟，再请他们把动物园时钟的发条钥匙还给我们。
4: 对，得告诉他们钥匙有多重要。
1: 我相信他们会听的，这是个好计划
3: ，Excellent。
4: 世界上最棒的计划。
2: 我喜欢他们。
0: 如果你看到了姑姑鸟，就请说咕咕咕咕，
7: 咕咕咕咕。
0: Yes, there they are， 做得非常好。
1: 赶快跟着他们，
4: 跟着姑姑鸟。我早就想这么说了。
1: Dora， 他们飞走了，我们得去咕咕中森林找他们，
4: 把发条钥匙给找回来。
0: 这样，我们才能帮助时钟王国的朋友们，
6: 让所有时钟恢复正常。
0: 时钟才能够表演，
4: 嘿。

0: 学公鸡哦哦哦，大声一点，
1: 快来哦哦哦！
0: 动物们都醒过来了。

0: 必须赶紧追上姑姑娘。
1: 可我现在真的非常累，或许我们能搭个便车。
2: 你看到能让我们搭便车的东西了吗？对，是火车。Hello train， 你能让我们搭个便车吗 ？Please。
3: I'm sorry, friend。我非常乐意，但我一般都是听我的时钟滴答声才前进的。现在我的时钟已经不动了。
4: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让火车动起来，
5: 怎么办

0: 你们都不要慌张，我们先得停下来想一想，做个计划。
1: 好吧，我们有计划吗？
2: 没有，
3: 我也没有。
4: 我有一根香蕉。
0: 我们得想一想，这列滴答火车需要听到它的滴答声才可以跑得起来。
1: 滴答滴答，
3: 哦，就是那样的。皮古诺，多拉，皮古诺说的对，我们大家一起来帮火车喊滴答。
1: Good idea, friend.
2: 计划真酷，
4: 企鹅好聪明啊！
5: 吃吃 ，aboard！
3: 来吧，伙伴们，我们需要你的帮忙，帮滴答火车喊滴答。只要你拍拍手，火车就能动了。拍拍手，
6: 拍拍手，拍拍手，
1: 我们成功了
3: ！Go！ 现在说，滴答滴答
6: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0: 继续拍拍手，
6: 滴。

0: 必须更快。
1: 我尽力。
2: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0: 我们做到了！耶！
3: 出出！
0: 刚才真的。
4: 谢谢你们刚才一起帮我喊滴答。
5: Thank you, Tran. Dora, 这里是咕咕猪森林。
0: 你确定吗？
5: 是的。是的，我确定。
0: 这里有好多咕咕鸟啊！
6: 我们永远找不到拿走发条钥匙的咕咕鸟了，找不到了。
0: 你们最好马上堵住耳朵。
5: 哦，等一下，伙伴们，请不要。
7: 怎么了？
5: 各位，你们先不要这么慌张。

0: 我们先得停下来想一想，做个计划。
1: 如果你有计划，请赶快举手。
2: 我有一根香蕉。
3: 香蕉能帮我们找到发条钥匙吗？
0: 不能。哦。别担心 ，Friends， 会找到钥匙的。我们先得找到有钥匙的咕咕鸟。那边那只咕咕鸟有钥匙吗？没有。那它有什么？它有小黄瓜。我们继续找吧。这边的咕咕鸟有钥匙吗？没有。那它有什么？冰淇淋。那只咕咕鸟有钥匙吗？对，又飞来了一只咕咕鸟。
2: 我们快跟着那只咕咕鸟走。
4: 我早就想这么说了。
1: Yes, yes.
5: Cool.
2: Oh, yay.
0: 咕咕鸟，我们需要拿回发条钥匙。 Please, please.
3: 我们只有拿回了钥匙才能举行音乐会，
1: 帮忙吸引更多的人到动物园去。
6: 如果我们把发条钥匙还给你们，就能转动时钟吗？
7: 时钟会重新开始转动吗？
6: 这样的话，我们又要回去咕咕叫了吗？
7: 很抱歉，我们不想再继续咕咕叫了。不不不，
0: 能告诉我们原因吗？
6: 我们每天每个小时都要咕咕叫，
3: 你们却能出来跳舞还弹奏乐器，
6: 而我们只能
3: 咕咕咕咕，
6: 然后就离开。
3: 咕咕咕咕，
6: 一整天
3: 咕咕
6: 是唯一的歌，
3: 好没意思，
6: 很累。

0: 我知道了，他们不想只是在那咕咕叫。
1: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把八条钥匙丢掉，你们永远都找不到它。
2: 简直太可怕了，
3: 他们要被追哪
1: 儿？他们又要慌张起来了。
0: 那我们什么事都做不好了。
1: 我并不这么认为。
4: Calm down，伙伴们。
1: 对，冷静下来，
5: 想一想，再做个计划，
0: 就像 Dora 那样。
4: 我替咕咕鸟感到难过，如果换做我们的话，也会不开心的。
0: 不开心，
5: 不开心。
0: 对，我也会很难过。
4: 我们能不能和咕咕鸟一起演奏歌曲呢？
1: 哦，舒塔，这个计划太棒了。我们可以邀请他们一起参加动物园音乐会。
4: Good idea！
0: 我们最好快点找到他们，免得他们把发条钥匙丢掉了。
1: 他说的对，他说的对。
3: 真棒！
0: 好计划，
1: 计划！
0: 我特别喜欢计划。
1: 你看到咕咕鸟了吗？
0: 看到了，他们朝瀑布那边飞过去了。
1: 我们得赶紧阻止他们。
3: 咕咕鸟，
6: 咕咕鸟，
1: 等一下，不要那么做。
6: 咕咕鸟，
1: 先等一下。
0: 听不到，
1: 帮我们叫咕咕鸟，我们想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动物园音乐会。大叫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
1: 大声一点，
3: 咕咕咕咕。
1: 怎么了，咕咕鸟？请你们不要丢掉钥匙。
0: 对，我们想邀请你们去动物园音乐会唱歌。
1: 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唱你们的咕咕歌。
6: 真的吗？
1: 我们可以跟动物园时钟动物一起唱歌。
3: 没错，
6: 哇哦，那实在是太棒了！
1: 我们一直都想跟他们一起唱歌，简直就是美梦成真。
6: 咯咯，
1: 说的没错。
6: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1: 谢谢谢谢，你们太好心了。
7: 真对不起，我们拿走了钥匙。我们没让你们慌了手脚吧？
5: 谁？我们会慌张？
4: 怎么可能呢？
0: 我们从不慌张，
5: 我们怎么会慌张？来吧 Dora， 我们得先去转动动物园时钟才能一起表演。
1: 我们要吸引更多人来动物园。
0: 对，那样一定会
3: 非常棒。

0: 家都要离开了。
1: 动物园里的动物们看起来也很失望。
2: 我们得赶紧转动时钟，音乐会才可以开始。
3: 快转吧 ，Dora！
4: 快转吧 ，Please！
2: 这太难转了。
5: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0: 咕咕鸟，不要慌张 ，Dora 会知道该怎么做。
2: 我需要你帮我转动发条钥匙，跟我一起转吧。把你的手伸出来，像这样转动时钟，转吧，转吧，转吧。
3: 动物园时钟又开始动了，哟呼！
0: 大家又重新回到了动物园里，
1: 动物们看起来都很兴奋。
6: 耶！哇喂，
0: 太棒了
3: ！Friends， 来演奏我们的歌曲吧，
0: 大家快准备。你们也一样，姑姑娘。
3: 你们要跟我们一起演奏吗
2: ？Yes， 当然了，我们等不及要和你们一起表演了。呜呼！
7: 动物园时钟的歌曲差不多要开始了。
1: Listen，
2: 跟我们一起倒数吧，从五开始。
6: 五。

0: 真的太棒了。
1: 对，那些咕咕鸟真的知道该怎么咕咕叫，它们真的
2: 太棒了。
0: 快看，动物们都很高兴，大家都到动物园里去玩了，
1: 实在是太酷了。
3: 没错，
0: 太棒了，我们今天修好了动物园时钟。
4: 如果没有你怎么能做到，
0: 一起拍手吧。

0: 演真的非常精彩。
1: 对，我们的音乐会吸引了很多人来动物园玩。
2: 越多的人到动物园玩，对动物园来说越好，
1: 对动物们也很好。
2: 我喜欢大象。
3: 我喜欢树獭。
1: 我也喜欢。
2: 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1: 写得真好，
2: 太棒了。
4: 我也很喜欢那只动物。
2: 你想不想到动物园去多多了解动物？
4: 真酷，今天很高兴你帮了我们。
3: 因为做出改变永远都是一次冒险。
1: Goodbye friends，
5: 下次见。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0: 向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卓然，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运动能让人更快乐，因为运动能促进内啡肽和多巴胺的分泌。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宋雪莹。内啡肽更像是天然的镇痛剂，持续运动30分钟以上才能刺激内啡肽的分泌。
11: 跑步有心累，但跑完很痛快，这就是内啡肽在工作了。
10: 多巴胺不只是一种配色，也是一种奖励激素。
11: 动起来，打开身体的快乐开关，赶走抑郁情绪，减少压力，增加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你喜欢跟动物一起玩吗？我们也喜欢。我们要到一个有很多动物的农场帮忙，就是都会农场。小朋友们能到这个特别的地方跟动物们一起玩。
1: 我特别喜欢抱小羊。
0: 哦，露露，看起来他也很喜欢被你抱着。

0: 安娜玛利亚农夫过来了，这是她的农场。
1: 最后一站，都会牧场到了。呜呼
2: ！I love animals，
0: 等不及要看动物了。耶！哇，那些孩子们很高兴能到您的农场里玩。
1: 他们都非常喜欢动物。
0: 我也很喜欢。
1: Of course， 这些动物也很喜欢孩子们过来这里玩。Dora， 今天你跟你的朋友们能过来帮忙，我非常的高兴。
0: 安娜玛利亚农夫，我们也很高兴能来这儿。
1: 太棒了，你们能到农场逛一圈，看看还有谁需要帮忙吗？
0: Sure，
1: Thank you Dora。
0: 来吧，我们到农场里逛一逛。

0: 子，没错，是可爱的兔子。
1: So fabulous， 不归牧场。
0: 艾玛跟伙伴在那边一起挤牛奶。哇，这头又是什么动物呢？没错，是奶牛。
1: So fabulous， 不归牧场。
0: Kate 和 Pablo 跟两头动物在一起，一头小的，一头大的，他们跟什么动物在一起呢？没错，是猪。

0: 国。
1: 娜呀
2: ，Hello Dora， 他是我的表弟马可。
3: Nice to meet you。
0: 嗨，马可。
3: 等一会儿我要去骑杜斯。
2: 马可从小到大一直都想骑马，杜斯既温和又可爱，我觉得他会是马可第一次骑马的好搭档。
3: 娜呀要教我骑马。我的帽子。
2: 给你帽子。
3: Thank you。 你刚才太酷了，等我学会了骑马我也要学怎么去套索。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要等很久，有那么多孩子在那边排着队等着要骑马。
2: 那是因为这个农场只有杜斯这一匹马。
1: 哦，我想他一定很寂寞。
2: Look Dora， 杜斯戴着的项链跟你的马项链一样，
1: 这是在海滩上捡到的。
4: 那条项链是迷失的马项链中的一条。
5: 迷失的马项链。
4: 我先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0: 纳玛利亚农夫，是不是偷马贼想要偷走你的马，但是马却自己逃走了呢？
1: 说的没错，豆儿啊。
0: 他们跑去哪儿了？
1: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跑去 The Island of Lost Horses 了。
0: 马跑去迷失的马岛了？
1: Yes， 但是我到处都找遍了，还是找不到那座小岛，所以后来孩子们就再也没有办法骑那些马了。
2: Dora， 他就是杜斯。
0: 很高兴见到你，杜斯。
1: Dora， 他很喜欢你。
3: 哦，快看，Dora 跟杜斯的项链都在发光，
1: 那代表杜斯需要 Dora 的帮忙。
0: 我觉得杜斯是希望我们跟着他。
1: Dora， 我留在这里陪孩子们，你能和你的朋友们跟着杜斯吗？ Please。
0: 没有问题，
1: 项链会在旅程中帮助你们的。
0: 真的吗？
1: 当然， Definitely。
2: 那我们走吧。好像不在这里，
3: 我们必须找到他。
0: 要是杜斯往这边跑，他一定会留下马蹄印的。你有没有看到马蹄印？
4: 没错，这条路上有。来吧，跟着这些马蹄印走。

0: 听到它的声音了，它一定就在这附近。你看到马了吗？
1: There it is！
0: 杜斯，你没事吧？
2: 小木筏要带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我的项链突然又发光了，那代表杜斯需要我们的帮助。嘿，伙伴们，快看看前面！
2: 哇，娜雅，那是什么？
3: 那个就是 An Enchanted Mist。
0: 你说它是魔物
3: ？Yes， my grandfather 告诉我 ，An Enchanted Mist 能带你到任何地方。
2: 任何地方吗
3: ？Grandfather 是那么说的。Friends， 我们要开始冒险了。
1: Fantastic，
0: 我们快走吧。

0: 我想我们应该是道密室的马岛了。我说的对吗，杜斯？
1: Dora， 你的项链又在发光了，杜斯的项链也是。
2: 不，我相信这里就是迷失的马岛。
1: 我想你说的对 ，Cousin。
0: 杜斯，我们必须先去找到那些马。你看到那些马了吗？没错，他们就在那儿。先等一下，我看到那边好像有人过来了。他们是偷马贼吗？没错，一群偷马贼来了。伙伴们，我们一定得比那些偷马贼先找到迷失的马才可以。马可，你准备好骑杜斯了吗
3: ？Yes, I'm ready。
0: 杜斯，我们得跑得快一点。

0: 很兴奋，我想他应该看到什么了。
1: 你知道杜斯看到什么了吗？
2: Yes， 是那些迷失的马。杜斯，你的朋友都在那边，快去找他们吧。哦，那些马很想念杜斯。
0: Dora， 你看这些马的耳朵全都竖起来了，有什么事让他们很紧张？
2: 我们的马项链都在发光，这些马需要帮助。我相信偷马贼越来越接近我们了，让我来看看。你看到什么了吗？是偷马贼吗？没错，那些偷马贼上岸了。
3: 我们找这些马已经很久了，终于找到他们实在是开心。
4: 老大，你没有押韵。
5: 是吗？算了算了，那并不重要。
4: 可那是一首歌啊。
3: 我们要把那些马抢走，我们要把那些马都偷走。

0: 那并不重要，我们要抢走那些马。
1: 天哪，那些偷马贼想要把马抢走，
2: 不能让他们那么做。杜斯才刚刚找到他的朋友们，
3: 马可不能让他们把马抢走。这些马并不希望跟你们一起走，他们更希望被小孩子们骑。
4: 说的没错，
3: 看来我们得先甩开这些偷马贼，再把迷失的马都带到安全的地方去。杜斯可以帮我们带路。
1: 那些偷马贼就在后面，
2: 他们快追上来了！
5: 快快的把马儿都交出来，
6: 我们的名字就是偷马贼。耶！
3: 马得跑得快一点才行，请你们告诉马跑快一点，快说
7: ，fast horses，
8: fast horses。
3: 可是那些偷马贼追上来的速度太快了，我们。

0: 经甩掉那些偷马贼了。
1: 对，那样你看到我了吗？看到我了吗？
0: 哦，马可，你太棒了，骑得非常快。
1: 那些偷马贼追不上我们，
0: 但我们还是得小心一点。
2: 我觉得杜斯是想要我们穿过洞穴，
1: 我相信这是回到木筏的捷径。哇，好多地道啊！
0: 我们必须得小心一点，千万不能带着这些马迷路了。Dora， 我们走哪条地道才可以出去
2: ？Map App 会帮我们找到出去的路，快说 ，Map App。
3: Dora 他们想要找到离开洞穴的路，这里一共有三条路。这条路朝向东，向东的路可以走吗？不，路上有蝙蝠。不对，不对。这条路朝向北，向北的路可以走吗？不，有土石流。不对。这条路朝向西，向西的路可以走吗？太好了，快告诉 Dora 走向西的路吧。
2: 我们该走哪条路呢？走向西的路。谢谢你。

0: 我们得带杜斯跟那些迷失的马回家。
1: 我们是把木筏停在这儿的吧？
0: 我记得是停在这儿啊。
2: 不，我没有看到它。
1: Dora， 快看，是 Enchanted Mist。
0: 哦，魔物在对面，那一定代表木筏就在我们的附近。你看到木筏了吗？没错，它就在那边。Let's go, friends！ 我们得让大家快点到木筏上去。
1: 跟我们来吧 ，Horses！ 我们要回家了。Dora， 你的马项链怎么又在发光了？
0: 杜斯现在需要我。
1: 杜斯他在哪里？
0: 我没有看到他。
2: 那他在哪儿？我们不可以丢下杜斯。
0: 你看到杜斯了吗？没错，他在那儿。天哪，他的脚被那些海草缠住了，而且偷马贼追上来了。
3: 有一匹马落单了，
4: 我们快去抓他老大，
3: 要快快偷走那匹马，我们得说
5: fast fast fast，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偷走那匹马。
1: 哦不，偷马贼追上来了，
0: 我必须比偷马贼先把杜斯带回来才行。
2: 伙伴们，木筏快要飘走了。
1: Calm down, Horses，
0: 我们是

0: 绝对不会丢下杜斯的。
1: 那呀，我们得想办法固定住木筏。
2: Sure, I can do it, friend.
3: 我也要学会那么做。
0: 这根绳子没办法撑太久，你们去救杜斯的时候速度得快点。
1: 马可，你能带 Dora 过去吗？
3: 我知道我可以的，那呀，
0: 交给你了，卡森。
3: Fast horse.
1: 我们比偷马贼先到这里，做得好，马可。现在你得赶紧回到木筏边，准备好自己骑马回去了吗
3: ？Of course， 我很喜欢骑马。
1: Calm down， 杜斯。跟我来吧，你自由了。
4: 快追他们！
1: 偷马贼快追上来了。快点，我们得回到木筏那边，必须让马跑得再快一点。我们该说什么？没错，快说 ，fast horse。再说一遍。
3: 太精彩了 Dora，
1: 杜斯也表现得非常好。
0: 马可，你表现得非常棒，我真以你为荣。
3: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一个人骑马
1: 是不是感觉很不错 friend？
3: 哦，对，骑马让我觉得我很坚强勇敢又非常的快乐。
1: 让孩子们尽情地骑马了，
5: 耶！
6: 哇哈，
5: 快看，
6: 是马！
7: 好啦
5: ，horses，
6: 我喜欢骑马
5: ，I love horses。
8: 你们终于都回来了，我一直都在找他们，但是却找不到。可你做到了 ，Dora。
1: 还有我的好朋友们，杜斯也帮了大忙。当然，没有马可，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
3: 我爱骑马。
8: Thank you very much, friend.
1: 安娜·玛利亚·农夫，我想这一定是你的项链吧。
8: Dora， 我希望你收下它。你永远都是杜斯，还有这些迷失的马的好朋友。
1: 我们今天找到了迷失的马，
0: 现在孩子们可以尽情地骑马了。
9: 如果没有你，怎么能做到？

0: 马可非常骄傲地在农场里骑马，很多小朋友在农场里开心地和动物们一起玩。哦，没错，我很喜欢我的猫整天都黏着我。
1: 动物能让我们感受到快乐，只要我们好好照顾它们，它们也会很快乐。你最喜欢哪种动物呢？你要怎么照顾你最喜欢的动物呢？
2: 你做得太棒了，
0: 真的很开心今天你帮助了我们，
1: 因为做出改变永远都是一次冒险。
3: Come together!
0: Goodbye, friends!

0: 爱诗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改诗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哇，鳕鱼，
3: 深深海鳕鱼，
0: 盖诗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诗香香鳕鱼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运动前能吃东西吗？运动中可以喝水吗？运动后怎么补充营养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宋雪莹。运动前一个小时内尽量不要吃东西，运动中要补水，切记少量多次。剧烈运动大量出汗时，身体会排出大量电解质，这个时候可以考虑适量补充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帮助身体维持电解质平衡，缓解疲劳，恢复能量。运动后不要立即饮食，休息后注意补充碳水化合物、优质蛋白和维生素。运动量要够，营养补充也要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

0: 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交出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我国首个布市经重要栖息地在广西北海设立。 新闻代代库，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代代库。 10月12号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 5年来，这片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国土 交出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生态家底持续向好， 75%指标优秀。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 自2021年 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 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 75%， 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旗舰物种种群突破，虎豹归来，原生重现。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自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 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 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 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 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 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 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 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生态惠民成效显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年来，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不断拓宽社区增收渠道。政策支持，法治护航，科技助力。5年间，国家公园建设的制度体系不断。

五劳立法层面，2026年1月1号颁布实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2026年3月，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将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制度层面，修订发布《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科技层面，国家公园感知系统上线运行，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红外相机与 AI 识别等技术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让保护更加精细、高效、智能。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大遗址保护利用的重要成果。十四五期间，以大遗址为核心资源建设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数达65家，近3年来年接待游客总量达2.6亿人次。那什么是大遗址呢？它指的是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及文化景观的宏大遗存。近年来，依托大遗址，我国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从河北泥河湾、云南元谋为人类起源提供线索，到牛河梁、林家滩、良渚遗址揭示文明起源进程，从新疆北庭故城、青海热水墓群等遗址展现各民族交往交融，到西夏陵、景德镇御窑厂申遗接续成功。我国不断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水平科技考古手段，促进出土文物移交转化。目前，我国正强化规划引领，推动大遗址保护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深度融合，打破行政壁垒，联合保护蜀道、大运河、丝绸之路等跨区域遗址，并利用无人机、物联网构建智慧安全监管体系。自2005年启动大遗址保护工程以来，国家有关部门根据遗址密集和重要程度，科学确定文化片区，分类制定策略。城市中心大遗址以小而美的轻量级展厅串点成链，城郊乡村则探索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综合利用模式。大遗址已真正成为供给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重要文化空间。大遗址凝结着古代先民杰出的创造力，这些涵盖了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及文化景观的宏大遗存，全方位反映了古代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农业、水利等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支撑。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布氏鲸，它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最近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奶茶我爱优乐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休闲娱乐来一个，
4: 昆曲节庆来一个，
5: 开心时间来一个，
6: 全家团聚来一个。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8: 把爱带回家。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8: 把爱带回家。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我们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8年障碍跑正式纳入洛杉矶奥运会现代五项竞赛体系。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项运动，前不久长城脚下来了上千组闯关家庭。由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主办的全国现代五项青少年障碍跑公益活动在北京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主办，让孩子们在规范专业的活动中完成一次真实挑战。开幕式上，赵家驹为孩子们鸣笛助威，他刚刚在意大利巨人之旅330公里越野赛夺冠。站上孩子们的赛场，他把自己关于坚持的体会讲给大家。
1: 你要坚持，但是你坚持方向点是一定要是对的，是你所热爱的。如果你热爱它，你并且去坚持去努力去做，总有一天你会完成自己的梦想的。
0: 活动面向4至14岁少年儿童，分为3个组别，设置10到18个关卡，全程2.5至4公里，攀爬、平衡、匍匐、负重，孩子们要调动的不只是速度和力量，还有身体协调、临场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在户外进行，他会面临的更多未知的挑战，这些关卡也是可能他们有熟悉的，但是他们也有不熟悉的，他们有可以做到的，他们也有做不到的。我觉得这样的户外障碍赛可以更好的对青少年有一个更好的心理成长跟身体上的成长。
2: 其实从中国现代五项协会的角度来说，不是太愿意追求比赛的数量，更多的是结合着广大青少年的喜欢和广大的社会群体的需求来做出更有高品质高质量的赛事，这是我们要做的。
0: 赛道有终点，但成长没有止境。这场少年障碍跑让孩子们在挑战中读懂坚持，用亲身实践感受现代五项运动独有的魅力。眼下全国多地秋色正浓，国庆假期过后，景区客流趋于平缓，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游，带动节后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在江苏连云港市区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

紫草进入盛花期，粉带乱子草的花期从九月绵延至十一月，不少游客选择避开假期客流来赴这场秋日之约。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的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迎来秋日最佳观赏期，公园内奇峰、彩林、秀水、台石四大景观独具特色，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漫步林间，尽情享受秋日山林的宁静惬意。眼下位于宁夏的贺兰山东麓迎来红叶最佳观赏期，火炬树红叶如火，市民游客穿行林间，感受自然之美。这段时间，新疆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大片胡杨林褪去绿意，披上金装。图木舒克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由于今年叶尔羌河来水充足，当地持续推进原始胡杨林生态补水工作，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秋季树叶泛黄时间相比去年推迟约10至15天，各地游客寻秋而来，尽情感受和记录大漠胡杨的限定秋色。

0: 电视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快乐体验之小勇士训练营。
1: 在扎伐求渡的过程中，飞翔队因为队长的失误和埋怨导致队员怨声载道。
2: 就你这么滑啥能到、
3: 那我不滑了，
4: 你俩滑吧。
5: 我们本来在滑，他就说我们没有滑。
1: 矫健队的漂流筏结构虽然最稳固，但因为队长中途退出而输掉比赛。
6: 一种就埋怨，然后导致我们就没有信心。
1: 猎手队虽然最后一个下水，但他们团结一致，最终实现了反超，第一个到达了终点。今天他们将深入密林去寻找驯鹿，他们能行吗？
0: 昨天我们的小勇士他们接受了定向越野和扎伐求渡的挑战，今天在茫茫林海中他们能否克服困难顺利完成任务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7: 稍息，立正，一位欧文克大叔的三只驯鹿不见了，你们的任务就是通过测向找到驯鹿。今天你们每个人的补给只有2瓶饮用水，食物自己解决。
1: 技能考核，野外补给。
7: 通过定向地图，你们向驯鹿丢失地区进发。
1: 队员们首先要根据定向地图向补给点进发，在路途中他们要徒手抓鱼和采集可以食用的植物。到达补给点后补充体能，然后前往。

0: 雨林深处，通过定向仪找到驯鹿，并将驯鹿带到终点。
1: 按照到达的先后，在补充体能时可获得基地食堂不同的帮助，有信心吗？
2: 有。
1: 经过抽签，矫健队第一个出发，猎手队第二，飞翔队第三。每20分钟出发一支队，矫健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馅儿菜。
1: 但是你看这
0: 袋儿
1: 了，都老了，采叶吧。咱们第一队出发也有好处，路过全采了，后面他们就没有了。
0: 采叶啊，太老了，这个都太小。
2: 哎，这还有灰菜啊！过来，
1: 哪儿能？
2: 这个。
3: 其实草原上有很多很多野菜，有些还能当药材，但是我只认识曲麦菜、刺儿菜、苋儿菜，还有那个灰菜。我觉得边走边采那个野菜才是时间才是合理的，但是我们采的时间太长了。
4: 猎手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出发。

0: 昨天咱们经过那个桥是吧？
1: 对，
0: 桥就是经过那个桥这块，就在桥附近，桥附近。
1: 咱们
2: 在这个小河的边上，
1: 咱们不是绕到这个小溪这块了吗？没到那儿了吧？
0: 对，
3: 不是有鱼啊？你说咱得抓个鱼啊？
1: 这没有鱼啊？
3: 这河里能有鱼吗？就是再往前走走吧。
1: 行。
4: 我也看不见，
5: 你们滚呐，底下全是泥。
1: 你慢点儿，
5: 别走。
3: 那你不走怎么抓鱼
5: 啊？那你不走怎么看呀？
3: 那你也不能，
5: 你等鱼撞
3: 你鞋上吗？
0: 跑了，
3: 你老哭啥呀？
5: 不是他把我推倒了，
3: 我
5: 推倒
3: 了。四个人，咱怎的都能抓着两条，你老那么着急干啥呀？
5: 他一直是能抓着两条鱼的，你们也。
6: 我很喜欢抓鱼这个好玩的过程，但我不会喜欢吃鱼。
7: 因为我们就是都没抓过鱼，所以可能而且还都特别怕那个鱼崩。
8: 飞翔队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出发。
3: 抓鱼，看有没有鱼。看就完
10: 了。你看着啥了？你看着。
5: 真的？
11: 看到那是我的手。
10: 没有，出来了，别动。
3: 这桶呢？
1: 这桶呢？
3: 不知道。
5: 走，你再找找。
3: 我那个饭盒，几家伙了？几个纸？
5: 这几个塑料袋。

0: 吗？
1: 我后来
0: 没有基础，咱可咋走啊？
1: 只有资本税
2: 不一样。
3: 对，
1: 那你们有办法吗？
0: 你是队长，你要想办法呀。
4: 我觉得谢谢，除了忘拿地图以外，表现的还不错。
5: 我有招，矫健队不是在咱们后面吗？咱们可以远远的跟在他们后面。
4: 不是，
0: 他们都采完野菜了。再说了，他要是忽悠咱们呢？上回咱们定向越野的时候，差点就把咱们骗了。
1: 我可以凭着我的记忆把你们带到目的地。
0: 这地方这么大，我看你能记到哪去？
2: 你不信拉倒，爱信不信。
0: 你要刘树人是队长，不说别的，他忘东西是指定不会忘带的。
1: 如果我带你们去不了目的地，我这个队长就不当了。
4: 我觉得今天如果我还是队长的话，我肯定不会忘拿地图。但我觉得谢坚领导能力能比我强一点。
6: 朋友过来了哈，
0: 咋的了？
6: 我这个采蘑菇把脚崴了，那个得这个把你们这个水能不能给我一瓶
7: 啊？你喝
6: 啊，谢谢了啊。
7: 没事，
6: 那个渴都渴的不行。
7: 叔叔，你多喝点。哇塞，叔叔你采了这么多蘑菇呀？
6: 那个脚崴了，脚不崴还能多采点。这个
7: 叫什么呀？
6: 这个叫松茸蘑。
7: 松茸。
6: 这个松茸蘑吧，它这个是在菌类里头，那个比较那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一种蘑菇，就是在苔藓比较多的地方，它适合于它的生长，所以说它这个蘑菇的那个营养价值就特别高，它功效。
7: 叔叔，你采了这么多蘑菇，我们帮您一把，您给我们点蘑菇成吗？
6: 行，可以的。
7: 谢谢叔叔，
8: 拿着蘑菇，地图拿。
0: 好，
7: 谢谢叔叔，
0: 谢谢
7: 叔叔。
9: 我觉得帮完。管他要蘑菇好像不太对，但是不帮我心里不得劲儿，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感觉不太对。
7: 知道了，
2: 看着吗？
6: 我这不远，那个就在前面那个蒙古包那一溜，就是家离这特别近。你们到这儿来是做什么活动啊？
8: 我们是来体验的。
6: 啊、哦，做体验的。哎呀，啊，这才有那个啥。
0: 采到韭菜花了吗？

0: 咱们是不是快接近目的地了？
1: 有事儿，嗯，
2: 雨
1: 欣，有很大的事儿，
0: 别卡住了，
1: 没事吧？
0: 没事。

0: 呀，这是松茸馍，
1: 咱们来找找周围。
0: 这有不少。看松茸馍老好吃了，
1: 可那个了。来，
0: 我们队的张新蕊在走的过程当中捡了一个矿泉水瓶，我觉得这样做非常好。后来走的过程当中，我也遇到了一个矿泉水瓶，所以我也捡了起来。
2: 我之所以捡瓶子，是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啊、班主任呢，都教导我们要爱护环境。再说了，你看大自然那么漂亮，又有林子，又有蘑菇，什么都不缺。要是瓶子、垃圾瓶一堆一堆放到这块太埋汰，就是耽误这种美景嘛。我就可以先把它放到包里，然后到景区外边，我再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一起回收了。
3: 你看，到了是红旗，快走。

我们在前面很慢的去走，是因为等队长。如果我们不帮助这位叔叔的话，我们肯定拿第一。

0: 旁边。
1: 对，猎手队用时4小时30分钟。
0: 忘拿地图耽误了很多时间，我们一直在找路，最后得了最后一名。
1: 矫健队用时4小时10分钟，飞翔队用时3小时。哇！
2: 漂亮！
1: 最先到达的队将获得基地食堂的帮助，是将你们的食材做成热乎乎的午餐。耶！第二个队，食堂为你们准备了生鱼片，这些生鱼片是经过调料拌好的。最后一个队，食堂为你们准备的也是生鱼片，但是这些生鱼片没有任何调料。
3: 因为在林区不能野外生活，所以让基地食堂提供了帮助。
4: 早知道把那些时间用来赶路得了，
5: 咱干脆就把这些野菜给那个飞翔队吧。
6: 走，那我菜给你了。
7: 俺们是长大了，最大的那新疆安他们的队给
6: 的。多多益善，我去给你了，我们多多益善。
7: 哎，你们这大叶子是啥呀？
6: 大叶子是苋菜。
0: 因为我们输了嘛，食堂不帮我们做，我们放着也是放着，还不如给他们了呢。
1: 现在基地食堂已经把你们的食材都做好了，现在把食物发给你们，飞翔队。为了你们的安全，不让你们吃太多的生鱼片，但是你们得体验一下，每个人吃一口。矫健队先体验。
5: 生鱼片我都没吃过，想想都恶心，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办。第一口放进去生鱼片，感觉是非常腥的，而且软软的黏黏的，别说不想咽了，都不想咬。
8: 来吃来，
9: 你这鱼，你刚才差点把一个鱼刺咽下。
1: 接下来猎手队品尝。
0: 我吃过的那个生鱼片都是蘸酱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吃的，但是我们因为得了最后，所以说生鱼片是没有任何调料的。
6: 都是鲜的，鲜的
8: 调料。哎呀，
7: 尝尝那个去，
6: 这还好吃。

0: 心理作用，没事儿。那我，
1: 因为那有很多鱼，很多菜，还有很多的蘑菇汤嘛，我们也吃不了。我数，特意数了数，总共有八条。我们四个人，一个人吃最多也就吃一条鱼。然后呢，我就想和他们一起吃，他们只有剩一片，而且剩一片一只有四盘，一盘只有一两片。我们还是愿意跟他们分享，因为他们都吃不饱，没法进去下午的任务。
2: 就四盘剩鱼片啊？哎，鱼片呢？
3: 一人一口。哎呀，
4: 好了，没了。
2: 你口，你跟咱们跟我们有八条鱼，总共往现在吃一条，你
3: 真的吗？
2: 真的。
3: 真的。
2: 嗯，那到俺们那家吃，就俺们八条，现在应该还剩七条，应该够吃。一人不能一条吧？
3: 不能。
2: 到俺们那吃去吧，走。
3: 谢谢。
2: 没事。拿好饭碗。哎呀，
5: 刚开始孩子们开始吃饭的时候，我心里边有点沉重，但是，飞翔队开始分享的时候，我的心就一下子放下来了，因为孩子们学会了分享。
6: 好鲜呐！
7: 对于孩子们来说，体验不仅仅是学到了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懂得了团结和分享。此刻，他们品味的不仅是食物，还有分享的感动。

0: 马吃鲩鱼。
1: 我是真饿了，这鱼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了。
2: 我觉得今天比往常好多了，谁也没打架。往常我们总是不团结，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各自也都不尊重对方的想法。
3: 咱们这几次每次排名都是靠后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队伍不团结，还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不把时间观念放到最前面，不注意时间，不总看时间，也不问，就是只知道走。
4: 我认为换队长是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因为还剩几天的时间，我们团结起来还会取得胜利。
2: 其实我就是不愿意当队长，太累了。
3: 那我要是当队长的话，我会好好当队长，争取也不打你。
5: 换鸡蛋，别说话，别说话。
4: 我当队长也不太算合格，因为有时候我会把我自己的不高兴表现在队伍里，有时候会耍一点小脾气。
6: 报告教官。
7: 怎么了？
6: 我们队要换队长。
7: 为什么呢？
4: 我认为我们队段云龙他的自我约束能力不够太强，而且总是在玩，我认为他当队长不太合适。张新蕊他的在班级里的领导能力很强，而且能够管住我们，我认为他当队长很合适。
7: 行，同意。
6: 好，
4: 谢谢教官，
6: 谢谢教官。
7: 回去吧。
0: 对，谢谢教官。
2: 矫健队
8: 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加油！
9: 矫健队因为不团结而频频失利，更换队长后，强势的张新蕊能否给全队带来新气象？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8: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9: 妈妈，
8: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尽管到达的时间有先后，获得的帮助也有不同，但是同学们经历了这种困苦之后，他们更懂得了分享，更知道了感恩。接下来他们要去寻找驯鹿，他们能找到

0: 道吗？在寻找驯鹿的过程当中，他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1: 各项大比拼，寻找驯鹿。
2: 现在你们已经补充了体能，接下来去寻找驯鹿。每头驯鹿身上有一个信号源，每队寻找一个。你们有信心吗？
3: 有。
2: 预备，出发。
4: 寻找驯鹿的难点是在于牢记自己的那个信号源的特征，否则会找错，耗费时间。
5: 两长三长一个短，
6: 哒哒哒哒哒哒，
7: 那就是

0: 走吧，我们是四脚走，他们直走。
1: 你们去那边吧。
0: 走吧。咱们不得转一圈看看声音在哪儿吗？
2: 我们这个能听见。
3: 我听到了，我们听到了。
4: 那他们一个方向。
0: 哎呀，不是这，
4: 你可小点。
0: 这头鹿跑也太快了吧！一会儿前方，一会儿右边的。
4: 快走，咱们可以交叉着走。
0: 对，
4: 交叉着走。
0: 谢坚说要往山上走，而吕家路说，下面也有信号，所以说我们就产生了矛盾。
5: 我来听，因为我耳朵比较好使，就经常能听到一些就是非常小的声音。
1: 全噪音，你调大声干啥？我这孩子。
6: 本来我们应该是走那个右边的，但是我们走左边的，因为在那边我们听到了猎手队他们队的那个鹿的电磁波。
7: 我觉得我测验水平不太好，因为我们一直走到栅栏那一边，然后都没有看到驯鹿，然后那测量仪还一直在响，我觉得是我们走错了，然后呢，那时候大家跟着我一起走，我觉得我测量水平非常低。
1: 喂，
0: 哦去，哎呀，我脚脖子疼，这声音老大了。别忘了，这是一个移动目标靶，去前面，你听准了。没声了就，那你再瞧这边，听山着，
4: 那就这儿吧，
0: 上面。

0: 天路，
1: 他好可爱。

0: 矫健队用时38分钟。
1: 你还是往这边贴。
2: 哎呦，有人吗？
1: 你别说呀，一说全能听着，他就不走了。可是他妈会跑，哇，他这是咋这么能走呢？
0: 猎手队用时40分钟。耶、yeah! ！你们其他俩人呢？
3: 哎呀，走散了。我们俩听到是反方向的。
4: 兵分两路，咱们这边和这边左右两边走过了，咱们去前后看看。
5: 那边深处
4: 来的那个后边是找过，但是更远一点的后边呢？
5: 因为起初我们的方向就是错的，然后呢，我们还往深处走。
6: 一开始我们还挺有劲儿的，后来找着找着就没劲儿了。
3: 哎呀，你俩还知道回来呀？
1: 哪儿去了呀？
7: 山都翻遍了，
1: 哈，翻山越岭
7: 不过了，
6: 登上顶峰的，
1: 刮风就刮。
0: 归队。
1: 这边。
4: 确定吗？
6: 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到时候我们心里接近了崩溃边缘。
8: 就喊他们，把他们套出来，然后我们就不是好找吗？
3: 寻路哎，在哪儿啊？出来让我看看行吗？
8: 我俩走不动。
4: 那儿呢？
1: 哎呀，找着了！
8: 然后我们都已经累了，然后都爬不动了。那只鹿它就要跑，
6: 开心，终于找到了。
3: 哎，又救了！
8: 我给你们听一下啊，
4: 你把放开，
8: 来，放开了。哎，藏这么深？
4: 对，
8: 是你。啊，上拉西。
3: 啊。
0: 飞翔队用时1小时20分钟。你们圆满地完成了寻找寻路的任务。今天有两个队表现非常突出，第一个是飞翔队，他们把午餐分享给了其他两支队；第二个是矫健队，当他们遇到受伤的大叔时，他们没把比赛成绩放在第一位，而是生命至上。这就是野外救援的精神所在。鉴于两个队优异表现，我决定今天晚上增加一个篝火晚会，将所有零食发给你们。

0: 晚会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的救援队给大家发零食。耶！
1: 发零食，发零食。
2: 经过几天的艰苦挑战，孩子们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零食，喜悦把劳累一扫而空。
0: 接下来，让我们景区的小朋友子涵为大家跳一支舞，大家鼓掌。

0: 过两天咱们队员里有一个人要过生日，咱们提前给他过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吕佳璐，初恋，到这旁边，咱们为他唱首生日歌好不好？
1: 好。
0: 大点声。
1: 好。
0: 祝你生日快乐，唱。
1: 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3: 好快，
4: 都来了。
5: 想不想妈妈？
6: 想。
3: 今天互联了。
5: 其实啊，我还是对孩子不太放心，担心他在这儿吃不好住不好。正好借着他这次过生日的名义，我也有这个机会就来看看他。
0: 除了生日礼物，他妈妈还给他准备了生日蛋糕。让你加入打开好不好？
1: 好，
5: 咱们跟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
7: 大家一起吃
5: 来。

0: 我想我妈妈了，就是有点想她了。
1: 想家是正常的，因为每个孩子出去都会想家的。在之后几天我不会想家，而是去一心一意的去做任务。
2: 我很想他们，就希望他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过几天就回去了，希望他们能给我做一顿美味的晚餐。
3: 我的职业是林业那个护林防火管理处的，因为也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这时候就陪伴的非常少，我也觉得愧欠的非常多。
4: 他从来没出去离开我这么长时间，他在家不太独立，就是依靠我。
5: 这八天给他准备了6双袜子，6条短裤，7件短袖，然后4件外衣，4双鞋。
6: 因为他经常会在淘气中受伤，我有点不放心，就是他的安全问题。
7: 还是挺放心他的，因为他从小就是自理能力特别好，能把自己照顾好。
5: 希望他能够更勇敢，更阳光，更正能量，能和所有的小朋友相处好。
8: 我也一直鼓励他，我说你一定要敢说敢做，一定要做到最好。
9: 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互相谅解的这些方面有很多他们还做得不够，希望通过这次小勇士训练营能在这方面能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
10: 好不好？
11: 好。
12: 又一天的小勇士训练营结束了，同学们在寻找驯鹿的过程当中，他们懂得了很多。他们不仅懂得了分享，而且最后每个人吃着香甜的蛋糕后都进入了梦乡。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小勇士们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一起来期待下一期的快乐体验之小勇士训练营。
13: 明天3个队将执行终极任务野外救援，下周同一时间小勇士训练营终极挑战拉开序幕。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2: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5: 带蛋回家，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高品质玉米入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入选北纬47。

0: 可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0: 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出发！
1: 嗨
2: 嗨，
1: 好不好玩？
3: 哇，很厉害！
2: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1: 智慧树。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汤圆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1: 是。
0: 揉一揉，捏一捏，团团团，汤圆汤圆甜又甜。

0: 吃的水果送给谁呢？
1: 好朋友，
0: 你一口我一口，哦哦哦，水果水果真新鲜。
2: 智慧树上
3: 智慧果，
4: 智慧树下你和我，
5: 智慧树前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食屋。哇，
1: 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那今天呢，在果果美食屋当中呢，又要做好吃的啦，小厨师们，你们开心吗？好的。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可爱的小厨师们，那我们的手呢都已经洗干净了。接下来呢要开始做美食了。好，别着急，在做美食之前呢，红果果先来问问大家，哎，你们平时喜欢吃蛋糕吗？
1: 喜欢。
2: 哇！哎，
0: 那今天呢，我们做的这个蛋糕很特别啊，它的名字叫做樱桃蛋糕。
3: 哇，好想吃呀！
0: 好想吃呀！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樱桃蛋糕跟你们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因为它的材料很特别，我们先来看一看啊。 来看一看这个，有谁认识？好，我们来看看电视机前小朋友们认识它们吗？这个呀叫做燕麦，是非常好的粗粮。好，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燕麦来做樱桃蛋糕啊。我们每人一份啊，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燕麦，好不好？可以摸一摸，
1: 软软的，
0: 软软的，是不是？
1: 我闻闻，
0: 有一股淡淡的这个麦香，对不对？
1: 对，有个麦香，
0: 麦香是不是？
4: 就让八宝粥似的，好香呢。
0: 还有一种食材，我们来看看，你们来猜猜它是什么呢？
1: 豆浆，
0: 豆浆，
5: 牛奶，
0: 牛奶都不对，闻一闻，能闻出来吗？
1: 酸奶，
4: 酸奶，
0: 真棒，没错，就是酸奶和燕麦。那小朋友们像红果一样，先把这个酸奶呢。 倒进这个大碗里面，好的，好，然后呢，把我们的什么呀？刚才说的
1: 燕麦，
0: 燕麦倒进去，可以倒一半，用勺子给它们搅拌一下，让燕麦和这个酸奶呢混合在一起。噔噔噔噔，
1: 哇！
0: 这两幅图呢，分别是两种食物的这个切面，横切面啊，来猜一猜分别是什么呢？
1: 你们觉得这个像什么？
4: 樱桃，
0: 这么聪明啊！它有核，对不对？
4: 对，
0: 它中间有一个核，是不是？那这个呢？能猜到吗？
1: 西红柿，
0: 一二三，噔噔噔噔，是什么呀？
4: 西红柿，
0: 就是西红柿，对不对？好，那这个刚才小朋友说是樱桃啊，我们来看一看，噔噔噔噔，
4: 为自己鼓掌！
0: 哎呀。 这两幅图呢，分别是两种水果的表皮。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好不好？这个有点难度哦，仔细观察一下嘛。
1: 樱桃，
0: 我们来看一下，哇，好棒，那么难都答出来了，为自己鼓掌。你们觉得这个
4: 苹果
0: 是什么？
4: 苹果
0: 到底是不是苹果呢？我们来看一看，哇！ 你们好厉害，为自己鼓掌，真棒！难不倒我们的小朋友们啊！游戏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动手来做啦。我们把这个樱桃呢，用刀给它切碎。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刀呢，也非常的安全，比较好切。

0: 哎，你看啊，哇，切得真棒耶！在家是不是经常切水果呀？
1: 我在家里切大棒子，大白菜的大棒子。哦，真的？难怪切得这么好，真棒啊！
0: 这边呢？我在家里切过梨。哦，你在家里切过梨呀？我来看看你切的这个樱桃，你切得真好，哎，可以把它再切得碎一点。 好，果肉切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樱桃呢放进去，放进这个燕麦碗里面，然后呢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好，搅拌完了放到一边，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东西。哇哦，这个有谁认识呀？这个可能知道的小朋友不太多。
2: 不知道，
0: 它的名字呢叫吉利丁啊。这个吉利丁呢，本来是一片一片的，但是呢，它放到热水里面以后呢，它会变得很什么呀？
2: 软，
0: 变得软软的，是不是？好，把泡软的吉利丁呢，我们给它放进这个准备好的牛奶，热牛奶里面啊。好，放进去，可以用这个勺子给它搅拌一下。 好，这个吉利丁啊，放进这个热牛奶里，它会怎么样？慢慢的融化，是不是？好，用勺子搅拌一下。哎，这有一个小碗，对不对？我们把这个牛奶呢倒进酸奶碗里面，因为里面有什么啊？有吉利丁啊。好，好，一定要给它们充分的搅拌一下，让它们成为好朋友，对不对？好。 搅拌的就像我们平时喝的这个米粥一样，就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勺子呢，把搅拌好的这些食材呢倒进这个模具里面。模具，对，蓝色小碗里面。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它们放进冰箱里面冷藏一会儿。好，打开冰箱，哎，要等待一段时间。
2: 那接下来你们的任务呢，就是在吃蛋糕之前呢，把我们的樱桃蛋糕好好的装饰一下，好不好？嗯。大家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嗯。哇，好棒啊！好棒。嗯嗯，好不好吃？
3: 好吃。
2: 咕噜咕噜，樱桃蛋糕也太美味了。
0: 小股东推荐了另一种好吃的水果，你们知道是什么水果吗？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美食呢，是和一种水果有关的，非常的好吃。你们来猜一猜啊，这种水果呢是热带水果，然后是黄颜色的，甜甜的。
4: 芒果。
0: 芒果，哎，姐姐给我讲，真棒，就是芒果。哎，今天我们要用芒果。 来做一个甜点，非常的好吃。那在做这个甜点之前呢，我们先来玩个游戏，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我准备了几张图片。哎，我们看到啊，有两种水果，对不对？但是它们的形状不一样，大家来猜猜分别是哪两种水果？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也可以猜一猜啊，这是两种水果，颜色几乎差不多，对不对？都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0: 橙色，对吧？ 橙色黄色，但是呢，形状不太一样。能猜猜分别是哪两种水果？小脑袋动起来，想想。
2: 枇杷。
0: 枇杷，哎，有一种是枇杷，还有一种呢？
4: 芒果。
0: 芒果，一种是枇杷，一种是芒果。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当当当当，为自己鼓鼓掌，答对了。小朋友们快看啊，这个大一点的形状是什么呀？
2: 芒果，
0: 对，那小一点的呢？
4: 枇杷，
0: 真棒！哎，都回答正确啊，很好。我们来看看哦，你看，现在呢有三种水果，颜色都是几乎差不多的，对不对？都是黄色的，但是它们给切开了。来猜猜分别是这种，能看出来是什么水果吗？
4: 柠檬。
0: 大点声。
4: 柠檬。
0: 一个是芒果，一个是柠檬。 认为是芒果的举手，认为是柠檬的举手。嗯，两个人选择的是柠檬啊。好，一会儿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啊。这个有的说是柠檬，有的是芒果。那这个呢？这个能看出来吗？中间有很多籽儿，好多小籽儿，
4: 有点像哈密瓜。

0: 有点像哈密瓜。好，我们一会儿来看看答案是不是哈密瓜啊。好，那这个呢？哦，你来说。
1: 桃子。
0: 桃子，我来看一看正确答案是不是啊。来，当当当当，我们来看啊，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芒果啊，不是柠檬。这个呢叫甜瓜，但是跟哈密瓜一样，都是甜甜的，很好吃，对不对？中间有籽的。好，这个就是黄桃。
1: 黄桃，
0: 很棒啊！我们再来猜一猜，来看看这个，这个只给了颜色，我们来看看这个是。
1: 绿色，
0: 绿色，
1: 黄色，
0: 这个是
1: 红色，
0: 这个呢，
1: 紫色，
0: 那会是什么水果呢？有点难哟。
1: 黄色是芒果。
0: 觉得黄色是芒果。
1: 我觉得紫色的是葡萄。
0: 紫色的是葡萄，那绿色的呢？觉得？
1: 绿色的，我觉得是。那个猕猴桃。
0: 哦，绿色的是猕猴桃，有道理啊。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噔噔噔噔，哇，原来都是什么呀？
1: 芒果。
0: 都是芒果，可能都是品种不一样，所以呢这个颜色都不一样，是不是？但是它们都是什么水果？
1: 芒果。
0: 对了，哎呀，长知识了啊，原来芒果有那么多的颜色，是不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主要做的这个食材是什么？
1: 芒果。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上芒果开始来做好吃的了。好，我给大家准备了，哎，这个半个大大的芒果。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勺子呢把芒果的果肉呢给挖出来。来吧，小厨师们，动手来挖这个芒果肉啊。哇，这个芒果呀营养丰富，然后呢口感也特别的好，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小朋友其实可以尝一尝。非常的好吃。什么味道的？
1: 甜的。
0: 甜甜的，是不是？好，今天呢我们要做的这个甜点呢叫做芒果奶冻啊，非常好的一款小甜点。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家中有芒果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啊。哦，有的小朋友说了，红果果，我对这个芒果过敏怎么办呢？没关系啊，在这里呢，红果果可以推荐其他水果，比方说像木瓜，木瓜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啊，把木瓜的这个果肉刮下来。刮完芒果肉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会儿呢，这个步骤呢，红果果来代替大家完成啊。我会把这些芒果肉呢放进这个榨汁机里，然后搭上这个牛奶，我们就可以得到满满的芒果奶昔了。榨完的这个芒果奶昔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哎，颜色浅了一些，但很好看，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拿出这个，这个有小朋友认识吗？经常看我们果果美食屋的小朋友应该知道，红果果经常做甜点会用到它，这个叫做吉利丁，对不对？放在热水里它就泡软了，然后呢把这个吉利丁拿出来放进热牛奶里面，让它充分的融化。哇， Q 弹 Q 弹，对不对？搅一搅，搅拌一下牛奶，让这个里面的吉利丁呢充分的溶解，就像这样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一个容器，一个漂亮的玻璃杯，然后呢把牛奶呢倒进去，倒一点儿，然后把这个芒果奶昔呢也倒进去，哎，都倒进去啊。好，用勺子呢给它们充分的搅拌一下。好的，搅拌差不多了，对不对？那我来收大家的这个芒果奶昔了啊。好的，这是圆圆的，对不对？
1: 对。
0: 真棒。好，红果果都记着了啊，这是你的，对不对？你们两个能不能帮帮我呀？可以吗？帮我打开冰箱的门可以吗？谢谢。哇，小朋友太棒了。好，那边也需要帮忙，使劲儿。哎呦，慢点。好，谢谢，小心啊，不要碰到。奶昔放进冷藏，哎，

0: 关上冰箱门。好的，我们稍微等待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得到好吃的芒果奶冻了。哇，快看，我们这个芒果奶冻呢基本做完了啊。哎，这个样子咚咚咚咚像果冻一样，是不是很有弹性，对不对？哎，好，那接下来呢，红果果给大家准备了其他的一些食材，我们来装饰这个芒果奶冻好不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了吧，
1: 芒果。
0: 这个呢，
2: 蓝莓
0: 里面呢有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多吃蓝莓会对我们的眼睛有很大的好处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噔噔，有谁认识？
3: 薄荷。
0: 好厉害，连薄荷都认识。这个薄荷有谁吃过？
3: 我闻过。
0: 闻过。你们有没有吃过有一种叫做薄荷糖？
3: 我吃了，我也吃过。
0: 口感怎么样啊？
3: 觉得辣辣的，
0: 辣辣的，
3: 爽的，
0: 爽的，凉凉的，对不对？
3: 对。哇，
0: 你看我们这个薄荷呀，我给它摘下来，给小朋友们做装饰啊。薄荷可以清凉解暑，好，这边的小朋友，红果果也给你们摘一点啊。哇，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家里可以种一盆薄荷啊，它可以驱蚊啊，也可以呢在饮料里面放上一两片这个薄荷叶，你们也来闻一闻，感受一下薄荷。好，接下来呢，我们用这个芒果、蓝莓还有薄荷叶来装饰我们的芒果奶冻。我把这个薄荷叶放在它的中间，哇，像一个花盆里面长出了一棵小树苗，像不像？给大家看一下，像不像？很可爱，对不对？好，然后呢，我把这个蓝莓果呢放在四周，装饰一下，真好看，是不是？好，再来点芒果的果肉。我们刚才切的这个芒果的果肉呢，不要浪费，还可以做装饰啊。根据你们自己的喜好来装饰啊，不一定跟红果果的一样。好了，我装饰完了，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很好看？哇，你这个甜的好好看啊！哎，给大家看一看，做的满满的啊，非常有食欲的样子，是不是？基本上大家都做好了，是不是啊？接下来呢，小朋友们，我们可以来品尝这个芒果奶冻了，来开动吧，来尝一尝，自己做的哦。哇，我每次吃美食都要哇一下，为什么？因为每次都觉得自己做的美食好好吃啊。因为放在冰箱里冷藏过，所以它的口感呢跟这个芒果冰淇淋有点像，再搭配上这个蓝莓，绝配哦。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小朋友们美味的芒果奶冻是不是很好吃呀？你们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可以做给爸爸妈妈和好朋友们，大家一起分享哦。
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带蛋回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0: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3: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4: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和。

0: 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科学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3: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4: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5: 妈妈，
6: 哎，
5: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小龙舟手，
1: 跟上队伍，
2: 一八一八一八一八一八一，
1: 加油，保持住，
2: 八一八。
3: 五月五，过端午，划龙舟，敲锣鼓。兔子队长，我想加入龙舟队，成为一名龙舟手。
1: 哎，洋洋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你的力量还不够，不能加入我们的龙舟队。
4: 热腾腾的粽子来喽！来来来，尝尝。
3: 哎，好香呀！兔子奶奶包的粽子最好吃了。
5: 是啊，你们看，里面还有大红枣呢。
6: 红枣在哪儿呢？
5: 熊儿，你慢点吃。
7: 棒棒腿，你们快来呀！
5: 是洋洋，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腿，出发！

0: 我爸爸一直在外面工作，我想趁他这次放假回来给他一个惊喜。
1: 哦，俺知道了，洋洋一定想让俺们帮忙给洋洋爸爸开一个惊喜派对。
0: 不不不，我是想让你们帮我成为一名龙舟手。
2: 龙舟手？
0: 我爸爸以前是一名特别厉害的龙舟手，

0: 船为什么要叫龙舟呢？
1: 龙舟之所以叫龙舟，是因为它的样子用了龙的形象，前面是龙头，中间是龙身，后面是龙尾。
0: 我也想在龙舟上划船，像爸爸一样。
1: 只要你努力训练，爸爸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0: 所以我希望爸爸回来的时候能看到我成为了一名龙舟手。
2: 那还不简单，走，我这就带你去报名。
3: 但是兔子队长说我力量不够，不能加入龙舟队。
4: 增加力量是需要艰苦的锻炼，慢慢积累的。
3: 再苦再累我都能坚持，我一定要成为龙舟手，请你们帮帮我。
2: 那好吧，我们就帮你来一次龙舟手特训。
0: 龙舟手特训，太好了。
2: 一二，一二，洋洋，这是基础的动作训练。
4: 用力，稳住。
2: 真不错。
0: 光头强，你发明的力量训练器好棒啊。
2: 这个训练器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调节力量强度呢。
0: 真的吗？我要增加强度，赶快练成。洋洋，训练不能着急，得慢慢来，每天坚持才能有效果。
3: 我明白了。
4: 训练了这么久，洋洋的力量提升得很缓慢呀。
3: 我也有点担心洋洋，他这么努力在训练。
5: 洋洋咋不在呢？
4: 是啊，每次训练他都是第一个到的呀。
5: 再过几天就要比赛了，这时候他能去哪儿呢？
3: 熊二，你闻一闻，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洋洋的气味。
5: 好，
6: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3: 明明每天都有练习，为什么我的力气还是这么小？
0: 为什么？
4: 鼓声。
3: 洋洋，
4: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3: 棒棒团，我当不了龙舟手了。
4: 为什么这么说？
0: 这次我一定要把你举起来。
1: 洋洋，要注意安全，你这样很容易受伤的。我知道你一直在努力做力量训练，可你连划桨都拿不稳，怎么去赛龙舟呢？你还是放弃当龙舟手的念头吧。
3: 本来想给爸爸个惊喜的，看来没办法实现了。
0: 洋洋，不要气馁，你已经很努力了。你的年纪还小，无论怎么练都无法达到成年人的力量，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得量力而为。
4: 洋洋，要不俺们帮你组个龙舟拉拉队好不好？
7: 小心啊！
8: 不要着急，不要慌，
9: 队长，我的手受伤了。
4: 不好，我们得去帮助兔子队长。
0: 等一下，棒棒团。我知道怎么回事了，龙舟失去控制是因为桨手们乱了节奏，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新的鼓声。
4: 洋洋，你能敲吗？
0: 我可以。
4: 情况紧急，俺们快开始吧。要是有个大喇叭就好了。
5: 俺有办法练，看边暖心飞风。
0: 开始吧。

0: 应该是扭伤了，快带他去鸽子医生那里看一下。
1: 嗯，鸽子队长，
0: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还好有你们的鼓声，龙舟才没有发生危险。
2: 这个鼓声可不是我们的功劳，是他。
3: 兔子队长，
0: 瑶瑶，你敲的可真不错，很有天赋。
3: 我每次看我爸龙舟比赛的时候，都会跟着鼓手的节奏一起敲打。
1: 没想到鼓手在龙舟队伍里这么重要，
2: 让我来查查龙舟鼓手，看我的百变风韵。每条龙舟都需要一名鼓手为队员们鼓舞士气，每一名鼓手都相当于比赛中的指挥官，用击鼓的频率统一划水节奏，达到提速的目的。
1: 所以洋洋正是具备了龙舟鼓手应有的素质。
0: 你的力量不够，做不了龙舟赛手，但做鼓手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们的鼓手受伤了，如果你认真训练，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龙舟鼓手。

0: 瑶瑶，
1: 爸爸，
0: 儿子，你真棒！
1: 爸爸，爸爸，你看见我刚才的比赛了吗？
0: 爸爸都看到了，鼓敲得真好，爸爸为你骄傲。
1: 谢谢爸爸，瑶瑶刚才的表现真是太棒了。
2: 棒棒团，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心愿。
3: 这可不全是我们的功劳，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龙舟鼓手，全靠你自己的努力呢。
4: 棒棒团，任务完成。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成成危机。
1: 终于快到端午节了，带上我新包的粽子给大家尝尝。黄豆包，你真的不一起去野餐吗？
2: 我不想去了，你去吧。
1: 好吧，那我走了。

0: 怎么这么痒呀？啊！
1: 看扎！哪里跑？别跑了，坏蚊子！蚂蚁！
0: 蜘蛛！
2: 我回来了。
3: 你咋自己回来了？
2: 光头强还在帮球球爷爷修风扇呢。对了，你们看这个，这是兔奶奶送的香囊，说带香囊是端午节的习俗。
3: 好特别的味道啊。
0: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帮助。
4: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黄豆包，你家怎么有这么多蚊子啊？
1: 不只是蚊子，还有别的呢。
2: 啥？
1: 你们看呀，
3: 这团子真的有好多。别过来！
4: 砍的，站的，还来，走开！
0: 黄豆包，
4: 你去哪儿？黄豆包，赶走他们！
1: 没水了！
4: 快上楼！快走开！蚊子，快开下门！出去吧，你们！
0: 怎么会有这么多虫子呢？
1: 我也不知道，
5: 是不是屋里有虫子喜欢的东西啊？
0: 有可能。熊儿，
6: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7: 好香呀，
6: 果然有好吃的。
0: 食物会吸引虫子，快把它盖上。
8: 要不把蛋糕放进俺肚子里保管吧。
5: 熊二，快继续调查。

0: 懒就说说嘛。
1: 啥味儿呀？
0: 好多虫子。
2: 双豆豆。
3: 我觉得这回应该不会再有虫子了。

0: 我是你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4: 婚庆节庆来一个，
5: 开心时间来一个，
6: 全家团聚来一个，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8: 把爱带回家。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10: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1: 还是你喝吧。
10: 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6: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没关系，看，虫子们都跑了。
17: 真的，虫子都跑了。
10: 虫子跑了，虫子跑了。
18: 但是魔法消失后，虫子再回来咋办？
17: 那怎么办？
18: 这个季节正是蚊虫繁殖的时候，只能是保持好卫生，尽量少去草木多的地方。
17: 少出门。

0: 好吧。小月亮今天要在外面野餐的。
1: 啊，外面的蚊虫可比家里的多。
0: 我们快去救小月亮他们吧。
1: 走。
2: 蚊子居然没叮俺，难道俺有啥特异功能？看来只有俺能拯救大家。
0: 俺来呀！啊，
3: 小孩真厉害！
4: 蚊子咋又来了？
0: 俺不怕你们。
4: 为啥熊二到哪儿，那儿的蚊子就被驱散了？
0: 因为俺有超能力。
5: 熊二，会不会是因为你腰上的东西？
2: 嘿嘿，啊，因为这个。
6: 啊，香囊！
4: 熊二，扔过来看看。
0: 给，
4: 蚊子都飞走了。
0: 你熊大，快把香囊还给俺、啊。
6: 看来是香囊起了作用。
0: 大家快到熊二这来，
7: 我们也想要驱蚊香囊。
5: 哎，我也要。
2: 这是兔奶奶送的，
6: 那我们去找兔奶奶。
7: 兔奶奶，兔奶奶，请问您这里还有香囊吗？
3: 有啊，我给你拿。喏、
7: 哦、谢谢兔奶奶。这香囊真的可以驱蚊虫吗？
3: 那是当然了。每年临近端午节，气温会上升，各种蚊虫就增多活跃，这样一来很容易传播疾病，于是人们会佩戴香囊进行驱虫。这香囊里通常会填充一些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能。除了这些呀，根据咱们的传统习俗，在端午节佩戴香囊还能趋吉避凶呢，懂了吗？
6: 原来有这么多讲究啊。
7: 耶，终于不怕蚊子啦。
0: 一路上真没有蚊子再来骚扰我们。
7: 兔奶奶给的这个香囊真的很管用。
6: 外面的蚊虫还是太多了，我们也做一些香囊挂在屋里吧。

0: 下再也没有蚊虫进来了。谢谢你们，棒棒团。
1: 不用谢。
2: 棒棒团任务完成。
3: 盘丝灯转呀转，
4: 欢迎大家参观展览。
5: 今天的展品都是手工打造的。
6: 是吗？哇，好气派的展览品呀。
7: 这个展览品的造型好奇怪呀。
6: 这木雕可真漂亮。
8: 哇、啊、这个灯会转，
0: 让我看看。
7: 哇，能旋转的灯，
9: 这里面是什么呀？就让我来看看吧。
3: 擦得好干净呀。
9: 俺们回来啦。
5: 环藏，看俺们带了啥回来。
1: 蜂蜜。
7: 光头强怎么没回来？
9: 他去花店帮忙了，俺们就先把这些蜂蜜带回来。
1: 是这样啊，辛苦你们啦。
4: 帮忙团，快来帮帮我吧。

0: 么办呢？
1: 大力叔叔，大力叔叔，出什么事了？
0: 帮忙团，你们快来看，这个是今天的展览品。
2: 哎，有个大窟窿。
0: 事情是这样的。
2: 大力叔叔再见。
3: 再见。
4: 不早了，
3: 再检查下展品就可以下班了。
0: 泥塑，木雕，寒痴灯。这里是沾上什么脏东西了吗？我的天哪！
1: 这灯是干啥的？它有啥来头吗？
0: 它叫盘吃灯，
3: 现在我们叫它走马灯或跑马灯，是传统节日的玩具之一，属于灯笼的一种，在除夕、元宵、中秋等节日比较常见，象征着吉祥如意。在灯里点上蜡烛，蜡烛产生的热力形成气流，使轮轴转动，图像也会随之转动起来。另外，它可是我们最早的高科技灯具之一。
1: 这么有意义的灯，居然会有人破坏？
0: 所以帮忙团，你们一定要帮忙找到破坏者呀！
1: 交给我们吧，熊二，你先来找找线索。
5: 好，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 这气味太多了，那我们只能一一排查了。
6: 好吧，

0: 你去看过盘吃灯的人？对呀对呀，我记得黄豆包倒是想摸盘吃灯。黄豆包，盘吃灯？对啊，你去看过盘吃灯吧？当然啦，那灯跟旋转木马一样会转，可神奇啦。那女有没有碰过它？当然。当然没有啦。我本来是想摸一下的，但是住手，小月亮，这里的东西不能乱碰，你看那边的指示牌，禁止触摸。刚刚没看到，事情就是这样，线索又断了。帮帮团，盘吃灯又出问题了。哎，也不知道是谁补的，现在破损的更严重了。太过分了，俺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个捣蛋鬼。
1: 可是还不知道他是谁呢，
2: 展品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恐怕我们要停止展览了。
1: 停止展览？太可惜了。是啊。啊，也许这个办法能知道是谁破坏了盘吃灯。是啥办法呀？你们过来一下。这个神秘人知道盘吃灯坏了，他居然冒着危险来这里修补。是呀，他胆子也太大了。
2: 我想，他如果知道灯没修好，肯定还会再来。
3: 你是小欧？
1: 对，咱们将计就计。
4: 盘吃灯损坏，展览暂停。

0: 我们开始吧。
1: 住手！嗯，这回你们跑不了了。喂，
2: 嗯。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韩石灯是我弄坏的。
2: 好啦，我不摸就是了。
3: 妈妈，快看这个盘石灯，
4: 好漂亮呀！
3: 这个灯太神奇了，居然还能自己转动，
4: 上面的图案像是活了起来。
3: 我来帮它转快点。
0: 不好，怎么这么脆呀？
4: 鸡王子，这可怎么办呀？
5: 大家到这边看看，请往里面走，里面的展品更多。
3: 你先躲起来。
4: 鸡王子，咱们就这么偷偷溜走不好吧？
3: 本王子当然不会溜走，我肯定会想办法把盘石灯补好的。
2: 趁现在没人，咱们开始吧。
1: 嗯，事情就是这样。
4: 直到听说盘石灯损坏，展览暂停，我们才知道它没有修好，于是决定晚上再来一次。
0: 急急忙忙，标明请勿触碰的展品是不能乱摸的。
1: 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
0: 大力叔叔，盘石灯是谁的展品啊？
6: 是山羊爷爷。
0: 那我们明早去找山羊爷爷，只有他才能将盘石灯修复成以前的样子。
3: 真的？太好了。
0: 山羊爷爷，请您帮帮我们。
1: 山羊爷爷，对不起，我不应该胡乱触摸展品的，
4: 还弄坏了盘石灯。
7: 嗯，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4: 我们想弥补自己的过错。
7: 没问题，正好之前我缺人手，现在咱们可以多做几盏新的盘石灯来进行展出。
2: 嘿，太好了，
8: 我们也来帮忙。
7: 制作盘石灯很简单，首先画出顶部叶轮的形状。
2: 我画好了。
4: 我也画好了。
7: 然后裁剪出叶轮的叶片。慢慢来，不要着急。接着在纸上画出喜欢的图案。
3: 这个我擅长。
9: 感受到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7: 接下来大家将叶轮和图案用胶水组合在一起，然后来组装我之前制作好的架子。
2: 这个简单。
7: 用剪纸装饰框架，最后点上蜡烛就可以转动了。
0: 那咱们赶快把盘石灯给大力叔叔送去吧。
2: 好。
6: 太好了，这下展览不仅可以正常的进行，来看的人肯定比之前还多。
10: 我们赶快去通知大家，展览又重新开启了。
3: 哎，等等，
10: 还要等啥呀？吉吉，
3: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和毛毛决定当展览的安全员。
0: 好主意，你们一定会是最优秀的安全员。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

0: 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欢迎大家，
7: 欢迎大家来到
6: 明
7: 世明堂
6: 天地大课堂，
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9: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4: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6: 生命里拥有你，
17: 奶茶我爱优乐美。
18: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了，
19: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

0: 好习惯，成长好伙伴。黄豆包的新话剧。
1: 哇！哎，我也来。嘿嘿，完成。
2: 怎么差别这么大呀？
1: 原来问题出在这儿。
3: 这孩子是怎么了？
4: 奥瓦卡纳，变变变！嘿，
5: 团子熊大，你们在干嘛呢？
6: 光头强，我们在训练呢。
5: 训练？有什么好练的？
7: 当然是练习俺们的能力了。
6: 光头强，只有每天练习，咱们才能有所提高，关键时刻才不会掉链子呀。
5: 那熊二怎么没跟你们一起练呀？
7: 熊二说他要去集市上
6: 练习嗅觉。
8: 我看是去找好吃的了吧。
9: 萌萌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我们来啦！
1: 啊，毛毛团，你们快来看呀！黄豆包把家里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2: 这，
0: 我来看看。嗯，黄豆包在哪儿？
1: 不知道，我也找了他半天了。
0: 我们会找到他的，交给我们。
2: 哎，
0: 这边。
3: 这里是啊，
4: 黄豆包，他还在别的地方捣乱了。
1: 您能说说吗？
5: 方叔，
4: 黄豆包有什么事儿吗？
5: 方叔，能给我点蜂蜡吗？
4: 蜂蜡呀，没问题，跟我来吧。
5: 谢谢方叔。
4: 哎，这蜂蜡要加热成液态才能用，我们换个容器。加热得等一会儿，我给你洗点水果。
5: 谢谢冯叔。
4: 黄豆包，水果洗好了。哎，黄豆包呢？疯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
0: 我们得尽快找到黄豆包。这边，
1: 毛毛团，
5: 毛毛团，你们快还过黄豆包吧！
1: 你慢慢说。
5: 就在刚才，凯特，可以把衣架借我用用吗？没问题。那几个也能借我吗？得等我
6: 谢。我帮你。
1: 等等，
5: 不用谢，拜拜。
1: 我的衣服，黄豆包。
2: 就是这样。
0: 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5: 往集市的方向去了。
7: 包叔，您见过黄豆包没？
4: 见过呀，他刚才就在。
7: 那他有做啥吗？
4: 哈，他帮我干活来着。
7: 干活？
4: 对啊，当时我正在给客人理发，黄豆包突然出现。
5: 狼叔，我来给你打扫卫生吧。
4: 啊，那就谢谢你了。好了，慢走啊。哎，黄豆包呢？还想谢谢他呢，看他打扫的还挺干净。
7: 他不会在收集毛发吧？
0: 毛发？
4: 哦，对了，黄豆包还嘀咕什么树胶？
0: 树胶？
7: 黑豆

0: 留一点吧。
1: 救命呀、啊！
2: 是黄子包的声音，快！
0: 还想抓我？抓我吧！
2: 啊，我看到，变变变！黄豆包，啊，黄豆包，你没事吧？
0: 没事。
2: 黄豆包，你快爬上来。
3: 胶没了，
2: 你找树胶干什么呀？
3: 为了制作文房四宝，画好国画。
2: 文房四宝是啥呀？
4: 这个我知道，文房四宝指的是毛笔、宣纸、黑墨和砚台，它们可是书房必备的四种宝贝，不仅可以用来写字画画，还是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呢。
3: 嗯，
2: 这么说家里脏兮兮的是
0: 是制墨用的炭粉。
1: 那蜂蜡
0: 书上说可以抛光焰石。
2: 那一冲呢？
0: 用来晾宣纸。
1: 毛发
0: 增毛笔呀。
2: 那最后这树胶
0: 用来把炭粉粘成炭条的。
1: 就这样做文房四宝吗？
0: 对呀，看我都做出来了，
3: 就是丑了点儿。
1: 还是给黄豆包找专业的工匠看看吧。
3: 我这白忙活了呀。
5: 其实文房四宝制作起来非常复杂，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光看书是学不会的。来
3: 啊，
5: 制笔需要精心挑选处理过的毛发，把它们整理成笔头，然后晾干，笔头镶入笔杆，毛笔才算制成。制墨呢，需要燃烧产生的碳粉跟熬制好的胶液混合在一起，接下来还要反复的揉搓捶打，再拿模具定型，经过晾晒黑墨才能做好。而纸的工艺就更复杂了，需要长时间发酵的植物纤维打碎，入水搅匀沉淀，再用竹帘抄出慢慢晾干，这样就做出宣纸了。而砚台呢，得用精心挑选的砚石经过雕刻打磨过蜡才算完成。
1: 这么麻烦呀。
5: 嗯，这些呀、啊、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制作好的。这是我之前做好的笔墨纸砚，这套就送给你了，要好好利用哦。
0: 有了新画具，我肯定能和山羊爷爷画的一样好。
3: 不太行吗？这可是新话剧呀、啊！
0: 我再找猴哥买一套新的。
2: 黄豆包，
3: 啊，
2: 这不是话剧的问题，
3: 那是什么问题？
0: 这样吧，山羊爷爷，请您就用黄豆包的话剧来画一幅画吧。
6: 好嘞，这可是你的话剧哦。
0: 哇，山羊爷爷画的可真好。
4: 好的话剧可以锦上添花，但想要画好根本还得是勤学苦练、
3: 白忙活了。
6: 只要好好练习，你以后肯定会超过爷爷的。
4: 不过你得先跟风叔和凯特他们道歉。
0: 我知道了，
3: 对不起。

0: 给大家添麻烦了。
1: 这还差不多嘛，不过还是要罚你。
0: 啊，罚什么？
1: 罚你每天最少画一幅国画。
2: 就这个呀，我正好需要练习呢。

0: 健康好习惯开始啦。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带带回家。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以来。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喜之郎
6: 带带回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1: 冠军奖杯去哪儿了？
12: 熊大熊二，你们这是怎么了？光头强呢？
13: 刚才帮山羊爷爷搬东西太累了，光头强还在那儿帮着修空调呢。
12: 正好我拿了酸梅汤来，喝一杯解解乏吧。
14: 太棒了，
15: 太好喝了。
16: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2: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帮助。
17: 帮帮团，

0: 冠军奖杯变成这样了。
1: 这咋看都是口锅呀。
2: 俺看看还是口新锅呢。
3: 难道奖杯是口锅？
0: 肯定不是。虽说奖杯是牛叔设计的，我不知道长什么样，但绝对不可能是锅呀。
2: 那是被换掉了。
0: 所以我找你们。
4: 毛毛爸爸快来帮忙。
0: 马上。帮忙团拜托你们了。
3: 那咱们在附近找一找线索。
5: 没有。
2: 有发现。这有一个可疑的箱子。也许他装过奖杯呢。
1: 毛毛的味道。
3: 是装奖杯的箱子还是我亲手的呢？快跟我们说一说。
6: 毛毛有你们的快递。
3: 好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比赛的冠军奖杯，要放好哦。我先走了。
3: 奖杯就放在那儿啊。我也奇怪呢，为什么是口锅呀？
2: 难道他送错了？
3: 拿好快递单，我们去邮局。
2: 等等啊。
7: 山羊爷爷家的。这件事。
6: 谢谢你们帮帮团。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3: 袋鼠小哥，给大赛的快递是不是送错了？
6: 我可是按地址送的呀。
3: 这是快递单，您仔细看看。
6: 让我跟登记单对一对。找到了，看，没问题吧？
1: 这会不会是牛叔装错了呀？
6: 有可能。他最近寄出去不少快递呢。我现在联系一下牛叔。
8: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这下咋办？
3: 袋鼠小哥，能告诉我们牛叔其他几件快递都送给谁了吗？
6: 没问题。
3: 时间紧迫，熊大去海龟爷爷家。
1: 好。
3: 熊二去哼哼家。我去蹦蹦家。出发。
9: 这就是牛叔发过来的快递，超级棒。
10: 最近我就收到这么一个快递。
3: 可以让我看看吗？
10: 当然，我拆给你看。定制的沙漏计时器。
1: 海龟爷爷。海龟爷爷，您最近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啊？
11: 什么牛？
1: 您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
11: 收到了，是个杯子。
1: 在哪儿？
11: 我想想看放哪儿了啊。
1: 没关系，你慢慢想，我帮您开门。
11: 放在
1: 来，
11: 就在我身上呢。是个保温杯。
1: 啥？没找到？
12: 你不也空着手吗？
3: 现在就剩狼厨师了。
12: 先歇会儿吧。狼厨师是流动商贩，不好找。
13: 冷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1: 狼厨师。
13: 冷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14: 狼厨师，
1: 狼厨师，等一下。
3: 那个，
2: 俺要酸梅汤。
3: 牛叔给您的快递可能送错了。
15: 没送错，我都用上了。你们看，
1: 这也不像是奖杯啊。
15: 什么奖杯？这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我跟你们说，这锅特别好用，这把手，这透明的锅身，让你时刻能关注锅内的情况。
1: 俺们直接去牛叔家吧。
15: 酸梅汤好了。
2: 来了。
1: 走。

0: 叔，你在家吗？
1: 你要是要在家，早就开门了。
2: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3: 牛叔，
0: 比赛奖杯长什么样子啊？
2: 是不是被惊到了？俺这创意可源于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炊具。
1: 炊具？
3: 还真是锅。
2: 那叫鼎。
0: 鼎？那它
2: 这个鼎在古代那可是重器，是最尊贵的象征。
0: 那它长什么样呢？
2: 我带你们看看。说到鼎的设计，那得说上三天三夜。
1: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鼎？
2: 啊，这也是一口锅。别急，我拿设计图给你们看。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想起来了，
0: 在哪儿？
2: 保险柜里。
0: 您简单说说就行了。
2: 那不行，我的设计只有你们看到才会觉得惊奇。等等，你们可别被吓到。
0: 快让我们看看吧。
2: 你们看，被惊到了吧？
0: 这不是狼厨师的锅吗？
2: 狼厨师，他的锅不是这样啊。你们，
0: 我们去找狼厨师。
2: 我没听明白，等一等。
1: 狼厨师跑哪儿去了？
4: 给你。狼厨师做的酸梅汤可好喝了。
3: 二宝，
0: 二宝，狼厨师在哪儿？
4: 刚刚还在那边。
5: 谢谢狼厨师。
6: 不客气。
3: 狼厨师。
0: 狼厨师，快把奖杯还给我们吧。
6: 啊？奖杯？
0: 就是这个，这就是大赛奖杯。
6: 这哪像奖杯了？这可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别打扰我做生意。
3: 你不能走。
0: 狼厨师，这真的是奖杯。
7: 是啊，而且现在就快奔。
6: 牛叔你来了。
7: 牛叔
6: 不陪你们玩了。
7: 快追。
6: 锅怎么能是奖杯呢？
0: 狼厨师快停下。
6: 怎么没完了呀？
0: 小心前面。
6: 追不上了吧。
0: 阿瓦塔达变变变。
2: 狼厨师，
6: 别抢我的锅。
0: 我们
2: 狼厨师，是我发错了快递。你手里的不是锅，是我模仿鼎的造型做的奖杯。
6: 什么是鼎？这
2: 鼎在我国古代曾被当作炊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鼎早就从炊器变成了重器，象征着权力和地位，所以我才借用鼎的形象来体现冠军的荣耀。
6: 原来是这样。
0: 这下可以把奖杯给我们了吧？
6: 我的锅。
2: 你要是喜欢，我再给你做个更好的。
6: 一言为定。
0: 谢谢你狼厨师，那我先把奖杯还回去。
7: 俺们帮狼厨师把车推出来吧。
6: 谢谢。
8: 恭喜杰豆豆获得亚军奖牌。本次比赛的冠军是皮皮。
9: 谢谢。
8: 本次比赛我们为冠军准备了奖杯，但是
6: 快颁奖啊。
5: 对呀对呀。
8: 可冠军奖杯将由特邀嘉宾团子颁发。欢迎团子。
0: 恭喜你赢得了冠军。
3: 哇，我是冠军。
2: 看来团子是送到了。
8: 帮帮团，谢谢了。
10: 帮帮团任务完成。

0: 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趣。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我是你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0: 奇怪的滑板，
11: 欢迎光临小朋友们，旧物免费领活动现在开始。
12: 太搞笑了，
13: 箱子都空了，去看看另一个
12: 还剩些什么呢。
13: 好特别的滑板，
14: 光头强去小月亮家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他还要不要了。
15: 没事的，等他回来了让他自己处理就行了。
16: 帮帮团，你们快来帮帮我呀。
14: 是二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什么事了？
1: 棒棒腿，我把它弄坏了。
0: 二毛，你先别哭了，我们一定会帮你修好它。
2: 可这坏的东西到底是个啥呀？俺也不认识。
0: 二毛，这个玩具你是从哪儿买的？
3: 这不是买的，是我从球球爷爷那免费领的旧滑板。
2: 啊，滑板咋会有这么多轮子？
4: 是呀，俺也没见过这样的滑板。
0: 二毛，你问过球球爷爷这个玩具怎么组装吗？
3: 我去小卖部找过球球爷爷，可是小卖部没有开门。
0: 那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滑板原本是长什么样子的呀？
3: 嗯，我记得滑板的。
4: 二毛，不用说了，俺知道该咋装。看爹暖心背包，当当，完成。
5: 哇，
4: 诶，你们看，

0: 这不是滑板，是滑板车吧？
1: 滑板车？哎，好像是哦。看来俺组装的不太成功。
2: 没事儿，俺觉得还是先把零件都分好类吧，然后再让二毛仔细回忆一下滑板到底长啥样子。
0: 我记得这些小珠子是串在金属杆上的，小珠子串好以后，把它们装在框架里，然后再把木板盖在上面，
1: 这样就完成了。
2: 肯定没完成，这儿还有一根木条呢。
1: 这个木条是哪儿的呢？
0: 哈，想起来了，这是滑板中间的横梁。
1: 会弄好了，等等，让俺用强力胶水把滑板粘得紧紧的。好嘞，这次肯定没问题。哇！哈哈！
0: 哎，你，哇哈！
3: 好厉害呀！
1: 俺也想试一试。
0: 好啊，给！
1: 哇！
0: 哇，熊二！
1: 俺没事，这只是个意外。
4: 换你们吧，
2: 坦的。
4: 真好玩。
5: 有了，你们想不想玩得更过瘾？
6: 想。

0: 团子，这也太刺激了！
1: 我也要试试冰滑的。
2: 哎，也叫叫俺。
3: 团子，
4: 哎，光头强，小月亮的八音盒修好了？
3: 那是当然，小小的八音盒可难不倒我。
1: 团子，这个滑板太好玩了，我要让所有小伙伴们都见识一下我的滑板。啊，
5: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轮子的滑板。
1: 嗯，可是多轮滑板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谢谢你们帮我修好了滑板，再见了，棒棒腿。
5: 我总觉得这滑板不对劲儿。
2: 光头强，你就是不想接受新事物，没玩到滑板是有点遗憾。
6: 棒棒腿，你们等一下。啊，
4: 是球球爷爷。
6: 棒棒团，我的算盘不见了。
2: 算盘？它是玩具还是啥好吃的？
6: 它既不能吃也不能玩，是我用来算账的工具。它是长方形的，一排一排的金属杆上穿着很多的小珠子。
5: 糟了，球球爷爷说的不就是二毛的滑板吗？我就说这滑板不对劲儿，咱们得赶紧去找二毛。
1: 哟吼！哇，太好玩了！
2: 哎，二毛在那儿。
5: 不好！
7: 二毛，你没事吧？
1: 不，我没事。哎，我的滑板呢？我的滑板！
7: 二毛，这不是你的滑板，这是球球爷爷的算盘。
1: 什么？算盘？
2: 球球爷爷，你看，算盘找到了。
6: 太好了，谢谢你们。哎，这算盘好像不对呀。
8: 球球爷爷，这不是你要找的算盘吗？
6: 算盘是没错，可算盘珠的位置就不对了。
9: 位置不对？
6: 现在对了，上面两颗珠子，下面五颗珠子。
1: 等一下，您说这叫算盘，不是滑板呀？
2: 对，这才是它本来的名字，叫算盘。
6: 算盘呢，就是很特别的一个计算器。
1: 计算器？这不是玩具吗？
6: 对呀，准确地说，这是古代使用的计算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通过在绳子上面打结来计算数量，可是很快就无法满足庞大的计算需要了。于是经过我们先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发明出了算盘。而这项伟大的发明具有快捷、准确又强大的计算能力等特点，即使在计算机已经被普遍使用的今天，也没有被废弃，依旧受到很多人的青睐。我便是其中一个。
1: 哇，算盘可真厉害。
7: 怎么了二毛？
1: 我在想，我把算盘当成滑板玩了这么久，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伤心吧。
6: 没关系的二毛，球球爷爷小时候啊也这么玩过，这就是小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嘛。但如果二毛愿意学习算盘的话，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1: 真的吗？我要学，我要学。
6: 来来来，爷爷教你。一上一，二上二。
1: 一上一，二上二。
6: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1: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9: 帮帮团，任务完成。
10: 小月亮的秘密。
3: 雨过天晴，真是神清气爽啊。
1: 小月亮，早啊。
11: 早。
1: 匆匆忙忙的，这是干嘛去啊？花瓣。
5: 我的玫瑰花。
3: 鹅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11: 一场大雨，我的玫瑰花全毁了。
5: 真可惜。
11: 只是不知道是谁把掉落的玫瑰花瓣全都捡走了。
3: 啊，玫瑰花瓣都没了？
11: 是啊，这些花瓣还可以做一些鲜花饼呢。
3: 啊？难道是他？
11: 怎么？难道你知道？
3: 大哥先生，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把花瓣都找回来。
12: 哎，吉吉！
4: 熊二，你在吃什么呀？
2: 俺在吃玫瑰饼。
5: 哥，
4: 哇，看起来好好吃啊！
2: 熊大呢？
4: 熊大帮山羊爷爷摘水果去了。
2: 那俺给他留着。
0: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5: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结界。结界，你没事吧？
1: 啊，帮帮团，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被小月亮发现了呢。
2: 结界，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啊？
1: 我在调查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结果我发现，哎，啊，给你，
3: 让我看看，
1: 玫瑰花瓣，
3: 嗯，不错，花瓣很新鲜。你先去准备剩下的材料，然后再来约好的地方找我。
1: 嗯，
3: 那待会儿见。
1: 想到小月亮竟然还有同伙，看来我也要找几个帮手才行。我猜这个包裹里面就是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小月亮和阿丽之间一定有什么阴谋。
0: 可他们要那么多玫瑰花瓣做啥呢？
4: 妈妈，哎，我出门啦。
1: 看，小月亮一定是去找阿丽了，我们快跟上去。
4: 狼厨师，
3: 哎，
4: 狼厨师，你可以给我一点洛神花油吗？
3: 没问题，给。
4: 谢谢啦，狼厨师再见。
5: 来，你要的风蜡。
4: 谢谢风叔。
1: 啊？
6: 这些紫草，你看够吗？
4: 够了，够了，谢谢凯特妈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小月亮从凯特妈妈这儿买材料，难得要做好吃点。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哼，我一定要抓住小月亮的狐狸尾巴。你们瞧，小月亮和阿丽一定是在这里接头。
2: 买这些东西进山洞确实有点可疑，咱们还是先进去看一下吧。
4: 这些材料足够了吗？
3: 嗯，足够了，咱们可以开工了。
4: 太好了。
0: 蜂蜜蛋糕，不对，到底是啥味道？
1: 小声点。
3: 声音，
1: 好像有人来了，快收拾东西。
4: 这边，
0: 哦，玫瑰花瓣，难道真的是小月亮？
1: 他们俩肯定是从这儿逃跑了，
0: 咱们快追。
1: 包裹里面装的是什么？
4: 我才不告诉你呢！
1: 快停下，
0: 小月亮！小月亮，你别跑了，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4: 我
1: 抓住你了！

0: 小月亮，你在吗？小月亮，明明看到他们在这边啊。
1: 大鹅先生，我把丢失的玫瑰花瓣都追回来了，
0: 这些花瓣都是小月亮捡走的。对不起，大鹅先生，我不知道这些花瓣你还要做鲜花饼。
2: 小月亮，你捡这么多玫瑰花瓣是要做什么呀？
0: 我，
3: 嗨，还是我来说吧。
4: 哇，好漂亮啊！
3: 小月亮，有你喜欢的吗？
4: 过几天是我妈妈生日，我想亲手做一个胭脂送给她，你能教教我吗？
3: 嗨，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4: 谢谢你，阿丽，你可一定要保密哦。
3: 小月亮是想给她妈妈一个惊喜，所以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0: 妈妈每天工作都很辛苦，已经很久没有化妆了。

0: 我想让妈妈在她生日那天能漂漂亮亮的。
1: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把这些玫瑰花瓣都送给你吧。
0: 真的吗？谢谢大鹅先生。
2: 俺还以为胭脂是好吃的呢。
3: 嗨，熊二，胭脂可不是吃的。胭脂是传统化妆品中的一种，又叫腮红，涂抹在面颊或者腮上，可以让脸色更明亮更红润。
2: 哦，原来是化妆品呀。
3: 对呀，胭脂的制作方法有很多种，我们这次选择玫瑰花作为主要材料。
4: 小月亮，那我们来一起帮忙做胭脂怎么样？
0: 太好了。
3: 首先呢，我们要把花瓣清洗干净，然后将花瓣烘干，把紫草、洛神花油、天然蜂蜡备好，把烘干的玫瑰花、紫草、花瓣研磨成粉，放入洛神花油和天然蜂蜡加热。注意，加热环节要有家长陪同哦。最后进行过滤，完成。小月亮，咱们做的胭脂特别成功，快去给妈妈一个惊喜吧。
5: 小月亮，妈妈回来了，
6: 生日快乐！
4: 嘿，
0: 妈妈，妈妈，生日快乐！这是我送您的礼物。
5: 妈妈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们。
0: 妈妈你好美呀！哇，
5: 小月亮，妈妈真是太喜欢这份礼物了，
0: 也多亏了帮帮团和阿丽的帮忙。
3: 别客气，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6: 帮帮团任务完成。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了。
11: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2: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1: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0: 用筷子，
13: 来来来，吃饭了。
14: 哇，妈妈，勺子叉子。
13: 来，妈妈已经教你们使用筷子的方法了，今天啊继续练习用筷子吃饭。
12: 妈妈，我不想用筷子。
15: 我也不想用这个。
16: 妈妈，我想用勺子叉子。
13: 这
16: 妈妈，
13: 三毛，不行，得练习用筷子吃。什么？我马上就来。棒棒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7: 赤兔妈妈，她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帮帮团，兔宝宝们就麻烦你们照看了。
1: 兔妈妈，您就放心吧。
2: 嗯，我们照顾兔宝宝可是很有经验的。
0: 孩子们，妈妈有点急事儿，你们要好好听帮帮团的话，知道吗？
3: 好，妈妈路上小心，
4: 给我们带好吃的。
0: 好好好，妈妈都记住了。啊，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哦，帮我监督兔宝宝们用筷子吃饭，勺子叉子我都藏起来了。
1: 嘿嘿，好的，没问题。嗯，
5: 筷子太难用了，
6: 少用筷子，不要用筷子，不要用筷子，
7: 别敲裂，别敲裂。嗯，吃饭时乱敲筷子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2: 是啊，大家刚开始用筷子肯定会不习惯，我来给你们改装一下吧。看我的百变风力！
8: 光头强又在鼓捣啥呀？
2: 完成了。嗯，看我做的辅助筷子。
1: 不夹不夹，
2: 双指要轻轻用力，
8: 张开合并，张开合并。
7: 三毛加油。
2: 不错不错。
1: 抱歉，手滑了。
4: 三毛的手也滑了。
8: 你们要好好用筷子。
4: 熊大太凶了。
1: 熊大，对待小孩子要耐心一点，不要太着急了。
8: 都怪你们，把我妹妹给惹哭了。
1: 三毛，别哭别哭。
4: 熊二，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9: 嗯，那我们说好了。
1: 熊二，你和三毛说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快就不哭了？
7: 没说啥。
8: 现在饭菜都凉了，桌子也脏了，该怎么吃饭呀？
1: 那我们收拾一下饭桌，你们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等饭好了要乖乖用筷子吃饭哦。
4: 等等我来。
1: 哦，光头强，你去看着点小家伙们吧。
2: 没问题。
1: 熊大，热饭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8: 嗯。
1: 熊二，熊二，你找什么呢？
7: 没找啥。
1: 那我们就把桌子收拾一下吧。
7: 好。
1: 还是没有。
7: 这次要好好用筷子吃饭，不可以再打闹了。
4: 知道了。
8: 大家快吃吧，不然一会儿饭菜又凉了。
10: 你们盯着我们干嘛呀？
8: 当然是看着你们用筷子呀。熊二，怎么了熊二？
10: 肚子疼。
8: 熊二，你咋能这样？
7: 俺错了。
1: 你知道吗，熊二，你这样只会让兔宝宝们越来越不会用筷子吃饭。
7: 对不起。可是俺不明白，为啥一定要用筷子吃饭呢？
2: 因为啊，这是我们传承了3000多年的传统。看我的百变风力！在3000多年前，随着我们的饮食发展的越来越丰富，我们渐渐的不再使用刀叉作为餐具，在餐桌上，我们用筷子来品尝美味，传递友爱。生活里，筷子在作为餐具的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特有的传统与家庭美德，寄托着无数人的情感。所以啊，直到今天，用筷子的习惯都不曾改变。
7: 用筷子是对传统的传承呀。
10: 可我们就是不喜欢用筷子吃饭。
2: 我们来玩一个筷子游戏怎么样？
4: 筷子游戏？
2: 玩得好还有奖励哦。
4: 三毛有奖励。三毛也要玩筷子游戏。
2: 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用筷子把纸杯夹起来落在一起，三个人全部完成就算过关。那我们开始吧。

0: 大家完成的都很好。
1: 哼，这个游戏也太简单了吧？
2: 是吗？那么现在热身结束，我们进行正式的游戏环节，乒乓球接力。从大毛开始，用筷子夹住乒乓球传给下一个人。
3: 三毛，
4: 要轻轻夹球哦。
2: 如果中途乒乓球掉了，那就要从第一棒重新出发。三毛加油！
1: 通关的神秘奖励会是什么呢？
5: 哥哥，
4: 没关系的，我们再来一次就好了。
1: 哥哥要好好加油哦。这次绝不能掉，不能掉。小成功了。
2: 不要难过，其实你仔细想想，比起一开始你夹菜时的样子，现在的你已经能夹着乒乓球走这么远了。
5: 可是我
0: 只要保持耐心和冷静，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1: 袁慧欣哥哥，我们相信你。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通关奖励来了！
6: 哇，好香啊！
2: 大家的筷子用得越来越好了。
3: 哎呀，孩子们，你们学会用筷子吃东西了。
1: 妈妈，这都是因为有帮帮团帮助我们。
3: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8: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15， 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啦！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5: 对呀。
7: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5: 人行道的
8: 最安全，
7: 斑马线上别打闹，
9: 快速通过最重要，
7: 遇到井盖不要踩，
10: 绕行通过更稳妥。
7: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传说中的宝物。
1: 有一年缺水大旱，人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他们走啊走，忽然出现一片小树林，他们在里面发现一个奇怪的大铁盆。有个人用铁盆洗苹果，这时一道金光闪过，放进去的苹果一个变成两个。
2: 哇，好厉害的铁盆！
1: 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盆，它叫聚宝盆，你们要不要见识一下？
3: 啥？展品失窃了？
4: 没错，就是前几天的事儿。龙猫警长已经展开调查了，
5: 希望能尽快找到失窃的古董。
4: 这个小偷太可恶了！
6: 啊！蹦蹦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大毛，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果，你要搬到哪里啊？
1: 我要把这些水果放进琪琪的聚宝盆里，变出更多的水果。
0: 聚宝盆？
2: 不管放进去多少东西，都可以成杯拿出来。哇！
3: 用我的香蕉试试怎么样？
2: 当然可以了，快放进来试试吧。呼哩哇哩，呼哩哇哩。你们看，
3: 好厉害，真的变成两颗了，
1: 是不是很神奇？
4: 那还等啥，快走吧。
5: 双儿等等，聚宝盆只是个传说而已，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4: 啥？不存在？
1: 不可能，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0: 大毛，不如你先带我们过去看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会帮你把水果送过去。
1: 好吧，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就是这儿，
2: 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6: 呜哩哇哩。
7: 我看看，哇，好棒呀！吉吉说的果然没错，
5: 竟然真的变出来了。
1: 我没骗你们吧？只要把水果放进去，就会变出更多的水果。
5: 刚才太亮了，我什么都没看到。
4: 俺去近距离观察一下。让俺试试。
7: 哇，好漂亮呀！
8: 晴儿，你也来用聚宝盆啦？你快试试，真的太神奇啦！
2: 来吧，把你们的水果放盆里吧。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4: 果然变出来了！
8: 我要回去拿些其他水果。
7: 我也去。
4: 真的变出来了！大魔，你尝尝。
5: 熊儿，近距离观察有什么发现吗？
4: 俺没看出来有啥不对劲。
5: 不对，他很有可能在周围布置了什么机关。
0: 那我们在周围检查一下。
4: 等等啊！
1: 你们慢慢调查，我先回去拿几个水果。
5: 小心点，熊儿，别让他发现我们。
3: 俺知道了。
0: 郭素强，我们就在这里观察，对吧？
5: 不，这回你从上面，我和熊儿从两侧观察。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
0: 每次都会被金光闪到，看不清楚琪琪做了什么。
5: 没想到这光这么刺眼，我有办法了，
2: 放起来吧，
5: 这下肯定没问题。
6: 能看清了？
5: 原来是这样。
1: 聚宝盆好厉害呀！
8: 是啊，
1: 我们再去拿些其他的水果。
4: 等等，先别走。
2: 你们一直在周围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5: 你的聚宝盆
4: 是假的。
5: 每次你使用聚宝盆的时候，用手中的闪光灯制造金光，然后再迅速从兜里将相同的水果放到盆里。琪琪，我说的没错吧？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其实我小时候生活很困苦，买不起玩具，吃不起零食，所以长大后我就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于是我就想到用这种方式把水果和玩具分给这些可爱的小朋友，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就知足了。
4: 光头强，你看，琪琪是多么善良的好人呀！
0: 虽然聚宝盆是假的，可能是为了把水果分给大家。
4: 琪琪，俺觉得你太伟大了，
0: 我们支持你。
5: 这，对不起啊，琪琪，我错怪你了。
2: 没关系，不过你们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哦。
0: 放心吧，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2: 谢谢你们了。
6: 琪琪，我们又拿水果来了。
4: 大毛，
5: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0: 我们现在就去你家帮你把水果送过来。

0: 我们马上回来。
1: 好。好险，差点被他们识破。
2: 棒棒团，谢谢你们。
3: 不用客气。
0: 棒团、哦、不好了不好了，琪琪的聚宝盆和所有的水果都不见了。
4: 啊，到底怎么回事？
3: 我们把所有的水果都给了琪琪，
0: 可这一次人呢？我们被骗了，我们的水果。
4: 真是太可恶了，我们都被他骗了。熊二，琪琪肯定还没走远，快用你的鼻子找找。
5: 交给俺吧，
6: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5: 团子，他应该就在附近，
3: 大家分开搜索，一定要找到他。
7: 好。
5: 到底跑哪儿去了？
1: 这么多水果够我吃好久了。
4: 啊！车轮印，熊二团子，我发现了车轮印，
0: 收到。
4: 啊，琪琪，棒子强，快把东西放下！
0: 哼，休想！
4: 琪琪，
0: 这回你跑不掉了，
1: 难缠的小子！
0: 你藏到这里还想跑？嘿！
1: 抓我！想得美！
5: 俺熊二来了！哎！
0: 琪琪，快停下，休想！站住！
6: 啊！我看到，变变变！
5: 原来小镇展品是你偷的，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文物展览中看到一件展品，居然和我在小说里看到的聚宝盆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想借用它来当聚宝盆，去骗小朋友的水果。
5: 这件展品明明是你偷来的。
1: 是，不是姐，是我偷来的。
5: 琪琪，你要为你犯的错误付出代价的。小朋友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聚宝盆，这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3: 不是聚宝盆，那是什么？
5: 它真实的名称叫鬼。
3: 鬼？好奇怪的名字。
5: 在古代，鬼是用来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多用来盛放稻米等粮食，作用相当于现在使用的碗。
3: 啊，只是个碗呀。
5: 小朋友们，大家向往富足生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美好的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3: 聚宝盆只是一个传说，大家千万要认清。
8: 我们知道了。
3: 现在大家把自己的水果都领回去吧。
2: 谢谢你们，棒棒团。
3: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8: 棒棒团任务完成。
9: 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科学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2: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4: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2: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5: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2: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8: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9: 是吗？
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9: 宝贝比我强，
10: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毽球风波。
1: 加油，马上到终点了。
2: 耶，你赢了赢了。
3: 王大侠，再来一打，我一定赢你。
2: 再来再来。啊，
4: 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
3: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什么事了？
1: 哎，棒棒腿，我需要几个会踢毽球的队员。
2: 找队员干啥呀？
1: 当然是要去参加毽球比赛了。
3: 为了推广毽球这项运动，我和山羊爷爷准备举办一场比赛。
1: 比赛？
4: 作为奖励，最终获胜的队伍除了能得到毽球宣传大使的称号，还能得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毽球。
1: 哇，事情就是这样。
2: 毽球有啥好推广的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毽球又叫毽子，古称抛足戏剧，踢毽球可是一项传统运动，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吉吉，你知道的可真多，而且毽球的踢法可多了，你们瞧好了。咦，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民族体育活动，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怎么样啊，
5: 吉吉真厉害。
6: 吉吉，你想找什么样的队员呀？
1: 我需要体力好、有默契、有力量的队员。
7: 俺能加入吗？俺力气大。
8: 还有俺，还有我们，
9: 俺们是最默契的。
1: 你们？那就让你们试试吧。预备，开始。
10: 光头强，
7: 喊的，
11: 闪失误了。
1: 要想赢比赛，那我的队员一定得是最好的。你们踢毽球不行，所以还是好好的帮我做宣传吧。
2: 那好吧，
6: 我们去印一些宣传单，分开宣传，这样效率高一些。吉吉，怎么样？
12: 大毛二毛，吉吉正在找参加毽球大赛的队员，你们有兴趣参加吗？
13: 有兴趣，我们最喜欢踢毽球了。
12: 那太好了，快去找光头强报名吧。
13: 好。
6: 团子，吉吉正在找会踢毽球的队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森林空地那里看看。
14: 好，谢谢团子。
6: 光头强，我要怎么参加呀？
13: 只要通过测试就能成为毽球队的一员了。
6: 测试？
13: 对，就在那儿，能和熊大连续对踢3个就可以了。
1: 下一个。
7: 大毛，接住。
13: 简单。
7: 失误了。
1: 不行，下一个。
7: 这么严格。
1: 下一个。

0: 嘿嘿，哎，可以呀，黄豆包，以后你就听我的了。
1: 啊，我们不是应该互相配合吗？
0: 加入我的队伍，当然必须得听我的啦。
1: 哪有这样的队伍？那我不加入了。

0: 你别那样看着我啊，无论是谁都要测试。
1: 那好吧，加油，我准备好了。
0: 嘿，哎，嘿，嘿，耶，嘿，嘿，毛毛可以啊，欢迎你的加入。
1: 太棒了，
0: 大家都听好了，咱们一定要拿到比赛的第一名。
2: 第一，
0: 为了更好的宣传毽球运动，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2: 专项训练？
0: 嗯，没错。
3: 啥？俺们也得训练？
0: 那当然，我需要你们来鼓舞士气。开始吧，
2: 极地队加油。
0: 哎，哦，要让你们跟上我的标准，训练是必须的，继续。
4: 来吧，
0: 喂，看我的，喂，
1: 啊，好高呀，
0: 哎，啊，哎，你们别停啊，这要是正式的比赛怎么能行？再来，团子，快给本王子降降威。
5: 阿瓦卡达变变变，
0: 哎，舒服。哎，你们别停啊，
6: 让大家也歇歇吧。
0: 不行，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要拿第一。
7: 由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举办的毽球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入场。先说一下比赛规则，哪个队先得21分就算获胜。黄豆包队先发球，预备，喂喂，极地队得1分。
0: 嘿嘿，怎么样，你们不行了吧？
7: 我们加油。啊，黄豆包队得1分，现在极地队发球。
4: 接着，
7: 厉害呀，
1: 谢谢
0: 萌萌。不要和对手说话。还落后3分，
7: 出界，黄豆包队得1分。
0: 萌萌，你怎么踢的？
6: 吉吉，别着急呀，
0: 不要你管，
1: 看我的。嘿，站住，嘿，
4: 我能接住。
7: 黄豆包队获胜，
8: 这真是太精彩了，恭喜你们赢得了比赛。
1: 好漂亮呀，谢谢球球爷爷、山羊爷爷。黄豆包，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啦，
9: 我也想看。
6: 吉吉，你去哪儿啊？
0: 都输了还不走？
6: 就因为这个？
0: 我们队会输都怪萝卜头和毛毛
6: 啊？你还怪别人？
0: 难道怪我吗？
10: 当然了，你们是团队，不该团结合作吗？落后时不该互相鼓励吗？啊，
0: 就是啊。可吉吉你呢？萌萌，不要和对手说话。
4: 我能接住。
0: 哎呀，我会和他们好好道歉的。
8: 吉吉，虽然你们没赢，但是这场比赛让更多人了解了毽球这项运动。啊，
1: 所以奖品应该也有你们一份。走吧，大家一起合个影。
11: 吉吉王子，
0: 萝卜头毛毛，对不起。是我没有团队概念，请原谅我。
1: 要合影了。

0: 我们一起吧。
1: 你们原谅我了。
2: 就知道你会道歉的。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好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4: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4: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

0: 福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猴大叔的谈话。
4: 今天外面好热呀！哦，
5: 光头强啊，谢谢。哎，熊大呢？熊大在帮兔奶奶搬东西呢。
4: 哦，哇，熊二在看什么呢？哦，这是
5: 谈话。
6: 对呀，俺以前总去买郭大叔的谈话，他的摊子总有很多人围观，特别受欢迎。
5: 那改天我们再去找郭大叔买谈话吧。
6: 嗯。哦，棒棒团，快来帮帮我呀！啊，
5: 是吉吉和黄豆包，他们需要帮助。
7: 棒棒团出发。
5: 啊，

0: 侯大叔的糖画好。
1: 不，阿金的糖画机才好。
0: 侯大叔，
1: 阿金的糖画机。
2: 别吵了，
3: 你们在吵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原本我们是去找毛毛的。
1: 吃糖画，好久没见过了。
0: 是啊，我们也去买一个吧。
4: 走。哎，完成了。
0: 哇，侯大叔的技术还是这么好，你看。
1: 自动糖画机，只要按下按钮，糖画就自己做出来了。怎么样，是不是很棒？
0: 不不不，侯大叔的糖画才是最棒的。
1: 来来来，你看
0: 这流畅的技术。难道不是侯大叔更厉害吗？
1: 可是机器做的又快又好呀，还可以自己操作呢。
0: 机器做的没有灵魂，
1: 动作很快，能一下子做好多呢。
0: 机器做的比手工的漂亮。
1: 我不管，机器做的好，
0: 手工的好。
3: 就因为这件事？
0: 没错，你们说说看，是不是手工糖画最好啊？
1: 是机器，
0: 是手工。别吵了。
5: 其实俺也喜欢侯大叔的糖画。
0: 你看吧，熊二也说侯大叔的手工糖画好。
1: 哇，光头熊你呢？
3: 我我觉得糖画机还挺有趣的。
1: 看吧，光头想选机器。
0: 但我觉得侯大叔的糖画才是最传统最好的。
3: 可是糖画机操作简单，速度又快，你们看已经超越传统手工了。
5: 但还是觉得手工糖画好。
1: 糖画机好，
0: 手工好。手工好，
1: 糖画机。
0: 先别吵。团长，你觉得哪边？

0: 攻的好，
1: 精细，
0: 手工。要不我们比一比怎么样？
1: 好啊，比就比。
0: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哪边吸引的人更多。
1: 好，就比这个。
0: 球球，想体验桃花机吗？就在那边。
1: 快来看呀，吴大叔纯手工桃花，
0: 想体验的快跟我来。
1: 随便挑，随便选。
2: 这是什么呀？
0: 这桃花机啊，可神奇了。
1: 快来看，快来瞧，会画桃花的桃花机。
3: 来这边排队。
4: 哇，太厉害了！
1: 看吧，大家更喜欢桃花机。
0: 重点是侯大叔的绘制过程，这才是赏心悦目的表演。侯大叔，开始吧。
5: 哦，好。
6: 俺最喜欢看过程了。
5: 你们看，融糖作墨，以勺为笔，这块大理石啊就是纸，手腕呢要灵活，抖、提、顿、放、收，一气呵成，不能断。然后再粘上竹签，用小铲刀铲起糖画，这样一来就完成了。
7: 太棒了！
1: 阿杰，快多做几个给我。
8: 行。
1: 糖画好啦。告诉你，机器才是最棒的。这次是我胜出了吧？
9: 等等，侯大叔的糖画可以定制。
10: 定制？
9: 没错，大家想要啥样的图案都可以。
11: 侯大叔，我想要长翅膀的小猪。
9: 侯大叔，这是展示你技术的好机会呀。
5: 好吧。好了。
1: 我要抱着云的小兔，我要踩着云的小松鼠，
12: 还有我呢。
5: 好好好，慢慢来，都有份儿。
1: 谢谢，谢谢侯大叔。我们的糖画机也能把它们制作出来。
10: 可是这样不好吧？
1: 我可是为了你好。我来。我们也能做，还比你们快。同款翅膀小猪，还有抱着云的小兔。
0: 黄豆包，你这是抄袭。
9: 那又怎么样？
1: 我们的糖画机就是无敌的。想要几个都能很快做好。
0: 那是作弊。是吧，呵呵。
1: 我糖画机你还可以亲自操作。
9: 是侯大叔的绝招。
5: 这个呀是另外一种糖画，立体糖画。
0: 哇，这下看你们怎么抄。
1: 跟我们比。快来看，快来瞧，糖画买一送一。
10: 这可不行啊。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要体验。
11: 我也要。
1: 喂，
9: 俺有办法了。
1: 快来瞧，快来看糖画表演，侯大叔

0: 瞧，你们看吧，猴大叔和阿金累的。吉吉，黄豆包，你们有什么好争的？猴大叔的手工糖画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阿金的糖画机代表了科学进步的发展，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他们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要一起发展才行。你们过来，我们可以既表演传统文化，又能够让大家快速拿到糖画呀。大家一起展示过去，面向未来。
1: 说的太好了，
2: 我错了，
1: 我也不对，但我有个弥补的办法。快来看呀，传统技艺糖画。
3: 欣赏完表演可以来这边挑选想要的款式，
1: 款子真棒。
4: 糖分款任务完成，
5: 捡来的文物。

0: 两个泥人真可爱，我要把它们装起来。
1: 这个不行，不行不行。
0: 哈，找到了，小猴子、小猪，我也要做几个，和它们摆在一起。
2: 好热呀。
3: 阿们回来了，
1: 光头强呢？
0: 去修球球的无人机里。
2: 哎，团子，你在看啥呀？
1: 是博物馆的杂志，可以了解好多新知识呢。
0: 那俺们跟你一起看吧。哎，
4: 毛毛团，你们快来！
1: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毛毛爸爸，
0: 哎，毛毛团，你们可算来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2: 毛毛爸爸，
0: 黄豆包，你有什么事吗？
2: 我想做泥人。您经常捏泥人，教教我可以吗？
0: 没问题，不过我得纠正一下，是做泥塑，不是捏泥人。
2: 知道啦。
0: 说吧，你想做什么样的泥塑呀？
2: 类似这样的就行。
0: 啊，
3: 这是？
0: 这不是最近博物馆要展览的泥塑文物吗？黄豆包，这泥塑是哪儿来的？
1: 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0: 我觉得我们得交给专业的考古人员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坏，最后再交还给博物馆保管。
1: 啊，这是我的。
4: 哎，
0: 黄豆包。哎，可我这儿还有一个着急要的定制雕塑走不开，现在也只能麻烦你们了，得赶紧找到黄豆包，找到泥塑。
1: 哎，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泥塑完好的带回来。熊大熊二，我们分头找。
5: 黄豆包，黄豆包。
1: 小月亮，你知道黄豆包在哪儿吗？
2: 黄豆包，哼，他正在家里玩泥巴呢。
1: 太好了，
2: 有什么好的？
1: 在小月亮家集合。
2: 哼，我自己罩着你。

0: 怎么捏不成呢？
1: 黄豆包，棒棒团，你们怎么来啦？黄豆包，快把你捡到的泥塑还给博物馆吧。
0: 什么？
2: 看，棒棒团和毛毛爸爸一样，要抢走你的泥塑。快，我们把泥塑带走。
3: 才不是这样呢，捡来的东西应该还给失主。
2: 我们捡到就是我们的，
3: 但是，哼，
2: 我们快把泥塑带走。我是不会交出我的泥塑的，哼。
1: 黄豆包，追，跑哪儿去了？
4: 看，爹，
2: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了。

0: 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1: 我有办法啦！
2: 这下你们肯定找不到我。
3: 气味就在这儿呀，
4: 人呢？
3: 我们在附近找找吧。
4: 没有啊。
1: 是黄。

0: 还好，看来没有坏。
1: 黄豆包，这些泥塑可是很珍贵的文物，通过它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这些珍贵的泥塑文物有损坏的话，对历史文化研究会带来很多损失的。
2: 我没想那么多，就是喜欢。
3: 如果真的喜欢他们，就该把他们送到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地方。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快去找毛毛爸爸吧，他肯定知道要去找谁。
1: 好，
4: 终于完成了。
5: 毛毛爸爸，
2: 毛毛爸爸，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
4: 那我们先把文物送到龙猫警长那儿，然后再来教你做泥塑，你觉得怎么样？
5: 啊，太好了！那俺们可以一起去吗？
4: 当然可以了，我可以教你们使用跟古代同样的制作手法来制作现代泥塑。
6: 好哎！
7: 龙猫警长，谢谢你及时通知我。这些都是博物馆的展品，要是丢了可就麻烦了。
8: 你应该谢黄豆包，是他捡到的。
7: 哦，对对对，太感谢你了，黄豆包。
5: 是棒棒团和毛毛爸爸的功劳，这次您可一定要把他们安全送到呀。
7: 嗯，放心吧。
6: 再见，朱司机。
4: 那现在咱们就去做泥塑吧。我们准备开始吧。制作传统泥塑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在泥浆中加入草梗、棉花和细沙，揉搓在一起备用，用木头搭出大致造型。传统堆泥塑需要把准备好的泥巴反复附着在骨架上，再用工具进行细致的塑造和刻画，期间还得注意骨缝框漆，历经刷漆、上胶、贴纸、上彩等步骤，完整的泥塑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0: 你们也尝试制作自己的小泥塑吧。熊二，你的泥塑肚子咋这么大呀？
1: 你的泥塑跟你一点都不像。棒棒团，我的也好了，
2: 让看看。哇，
0: 你的狐狸好可爱呀。
3: 接下来可以上色了。

0: 家做的都好好看呀。
1: 太好啦，我终于有自己的小狐狸民宿啦，我要拿回去给小月亮看。
2: 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投不中的箭，
9: 啦啦啦啦啦，我回来啦！快躲开！
0: 小月亮，你没事吧？
13: 黄豆包，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9: 抱歉，我正在练习新游戏。
13: 这么危险的游戏怎么能在家里练呢？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
9: 哦，
13: 谁搞啊？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知道了。

0: 什么事了？
1: 事情是这样的，安爷，请给我换几支木剑。
2: 哦，可以可以，只要站在这条线后面，把木剑投进湖里，就算成。
1: 知道了。

0: 想玩游戏，就必须用水果和阿银交换木剑。虽然大家都过来玩，却没有一个能拿走奖品的。帮帮团，我怀疑这个游戏有问题，请你们调查清楚。
1: 放心好了，就交给俺们吧。
2: 还是没投进呢。
3: 我们的水果都用光了。
2: 那我们走吧。
4: 欢迎再来。
5: 观察半天，还真是一个都没投进去啊。
0: 会不会是阿莹做杀手教练？
5: 我们不了解这个游戏，不能确定是阿银做了手脚，还是玩游戏的人技术不好。
1: 那还等啥？俺们快体验一下吧。
0: 阿银，
4: 哎，帮帮团，你们要不要来玩一局啊？可有意思了。
1: 俺们也想玩呀，但是不知道规则。阿银，可以请你给俺们介绍一下吗？
4: 这可是文化年专属的游戏，叫投壶。在很早以前的年代，人们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投壶作为一种传统礼仪的活动，很受大家喜爱的。不过现在经过我的改良，小朋友们只要站在线后面，把木剑投进壶里，就可以拿走奖品了。这木剑经过我的调整，绝对没有任何危险，不会让大家受伤的。只要一点点水果，就可以换好几只木剑呢。
5: 水果？
6: 看爹暖心飞包。
5: 阿银，那就请你帮我们把这些水果都换成木剑吧。
4: 没问题。
7: 哇，是最新款的机器人，我一定要帮你带走。
5: 嘿，啊，再来。
7: 哼哼，又没剑。
6: 光头强，还是让俺帮你吧。

0: 奇怪，木剑明明已经进去了，怎么还会被弹出来呢？
1: 让俺试试。
2: 一个也没进，
1: 咋可能？
0: 嗯，为什么感觉所有木剑到了虎口就被弹开呢？
3: 熊大，俺们来个熊熊组合。
1: 哦，组合？熊儿，你选好了没有？
0: 这个游戏真这么难吗？

0: 铁。团子，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阿姨，这根木剑好像坏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1: 哪里坏了？换就换吧，真是多事。
0: 磁铁，
1: 给你换这个吧。
0: 阿姨，这虎口的位置有磁铁，你作弊。
1: 是让你进来的，快给我。
0: 你在这个壶和剑上安装了铜及磁铁，当他们靠近时就会被相互的磁力排斥开，那剑怎么可能投进壶里？
1: 这个
2: 俺就觉得奇怪，为啥咋都投不进？原来是你在搞鬼，你是个大骗子，快把水果还给我们。
1: 我
2: 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1: 龙猫警长，尝尝我的黄鼠狼臭蛋。
2: 大家包围他，不能让他跑了。站住，看我的百刃枪。
1: 抓不到我吧。
2: 看我的三连发。休想逃，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0: 老实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1: 再见了，棒棒糖。
3: 看他们惊讶的表情。
2: 阿瓦卡达，变变变！
1: 看我的！
2: 他在那儿，快抓住他！站住！站住！
4: 咋回事？
0: 跑哪儿去了？
1: 棒棒团他们被我耍得团团转，我可真是太聪明了呀。
4: 那你就再聪明点，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1: 我
4: 大家的水果都在这儿了，
5: 棒棒团谢谢你们。
6: 好了，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了，作为处罚，阿银必须接受社区义务服务。
7: 可惜没有投壶玩了。
8: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投壶，不如我们来办一场投壶比赛吧。
5: 真的吗？太好了。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9: 老家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1: 上吧。上吧，应该的。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5: 海绵宝宝，
16: 海绵宝宝，
17: 海绵宝宝，
18: 海绵宝宝，
19: 海绵宝宝，
14: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7: 谁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7: 谁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7: 谁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14: 你准备好了吗？

0: 出击，所向披靡，
1: 没把登场，势不可挡，
2: 自求猪马一个定俩，
0: 螺旋助推，动力启动，
1: 位置锁定 ，AI 启动，
2: 全幅马达助推启动，
0: 江豚先锋队出发，向着风暴中心前进。
3: 我是汤姆，我拥有超级迷人的笑容哦。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安吉拉、汉克和本，我们一起开着快乐卡车给巅峰城市民带去欢乐时光。我的超凡力量，安吉拉的超速移动，本的超凡智慧，汉克能发射超能道具。除了我们，连快乐卡车都有了超能力，太酷了，对不对？
4: 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3: 完美，差一点。
4: 汤姆猫超能战队，
5: 狗熊领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6: 俺们是帮帮团，耶！
7: 阿瓦卡达，点点点，
8: 是。
7: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9: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10: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7: 嘿，滚！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帮帮团任务完成。
5: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挖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11: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续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秦长龙，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决赛是7-4胜制。由画面右方快慢率先发球，苏颖莎接发，比赛开始。

0: 弯弯。
1: 这场球呢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比赛，相对于来说前三板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到对手的正手短球，但正手短球也是每一名运动员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看谁能够接好发球，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另外一个是二四板的衔接更加流畅。上来郑家发到了卡曼的长球。从这几次的大比赛来看，开局发长球的比例确实越来越多了。
2: 对，
1: 两个
2: 也是长球，
1: 哇，
2: 速度太快了，感觉也是发球之前就把接下来的这三五板衔接已经想好了。
1: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孙颖莎更加的自如了，这两个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有的时候开局会手有点生，那一上来就进入主题了。
0: One more. Please no flash. One four.
2: 比赛开始，双方就进行了一些上旋球的争夺。

0: 个正手能力非常强。
1: 嗯，
0: 这是他的绝对的一个杀板，但是在之前呢也是比较有内容的，他有两个小小的低抛，其实也可以和观众朋友来交流一下发球，我们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有低抛有高抛，低抛就是为了让对方来不及，
1: 对，
0: 踩不上点儿，所以他也在寻求一些变化。
1: 两人的攻防能力都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一分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两到三次的攻防的切换。
0: 是的，
1: 这一次孙颖莎的发球还有一个小变化，她有一个比的是顺旋转的手型，但是高抛起来变成了勾手的发球。
0: 嗯，这个是比较晃的。
1: 凯文这边打了一个发球抢攻。从开局来看，款曼今天前三板上手的凶狠程度增加了。
0: 三米八和款曼加旋转了，
1: 没错。
0: 其实只要款曼在二四板当中能够顺利的渡过去，相持球也算是没有那么下风五五开的一个环节。
2: Five seven.

0: 两人其实这两分打了同样的战术啊，就是接发球主动搓长到对方的正手位，对方拉起来之后想去打相持。
1: 嗯，
0: 这球快慢拉了一个孙颖莎的追身。率先发动款的防守之后呢，反手这一档反击了，
1: 非常的精彩。这板球快慢是提速了，
0: 嗯，好，这个球快慢盯住了长手，可是落点给的比较好啊。
1: 所以说快慢的今天的状态很好，反手会更强一些。
0: 嗯，对，
1: 嗯，
0: 7-8。哦，切了一板，哇，精彩精彩。这分其实快慢先开始要更加主动，来回落点变化啊，几个落点中间正手反手，孙颖莎回了一个重复落点之后，快慢的侧切，正手的调节能力很强啊，拉了一个夹转还很低空，8-8。
1: 漂亮，
0: 孙颖莎的反手的也提速了。
1: 这板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孙颖莎是跳过来正手短球用反手拧，马上再跳到自己的反手打上，还能够抽直线，
0: 也是在跑动上是身体的最原点。
1: 对，
0: 我们的一个发球抢攻拿出界了，这样第一局现在10-8，孙颖莎拿到局点。
1: 第一局也会双方有一些起伏，一开始也是孙颖莎领先，
0: 嗯，
1: 然后接发球会有一些些被动，到现在刚才这个机会快慢自己没有抓住。
0: 对，给了一个擦网球，嗯，这直线拉的也是出其不意啊。之后也是攥了攥拳头，我们再通过慢动作看一下大范围的调动，侧身反拉重复落点，孙颖莎正手护直线，反手还原，掰出大脚，下一板还衔接侧身，哇，太精彩了。怎么样，顾指导看完了第一局，现在的感受如何？
1: 嗯，我感觉到第一局双方打得都非常好。那最后的关键球，看到了孙颖莎在这么大跑动范围之内还能够掰大脚，会感觉到还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她更加自如了。
0: 嗯，
1: 而且感觉到她最后的一个补板正手的这种流畅性，特别的漂亮。
2: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Love one.

0: 中华。
1: 今天反正反手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刚才第一局的最后也是8-7的时候，一个顶直线非常漂亮。
2: 第一局其实比分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球一两分，就会导致第一局的这个局面的不同。
1: 对，其实就差两个球，
2: 这么快。我算到了快慢的长球，直接侧身了。擦边。
0: 中 three。

0: 控管之后的反拉。
1: 其实左右手的比赛大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这种困难就是发到自己正手短球以后、一旦不太好摆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拧拉和劈长。那么一般来说还是劈长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一板就是有反拉，可以看到3-3的时候孙颖莎正手反拉上了，但下一个还是面临的高二。

0: 嗯，前小满算得非常准。因为卡曼在第一局当中其实很多球也都是先给孙颖莎的中间，这一局明显感觉孙颖莎在中间位她的这种侧身是非常及时的，
1: 护住了。这两分也非常的明显，孙颖莎发完低抛以后，卡曼她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给长球，给完长球以后也要有防守能力，但是孙颖莎的质量确实太高了，不太好防。所以变
0: 战神是的，慢慢的应变也很及时。
1: 对，这分球变成转球还是非常清醒的。

0: 哇，
1: 很经典的一个九阴水之间的套路，把对方的小三角侧身爆冲。
2: 这个战术就是明确的发半出台的，没有说故意发，想发短球出台了，就是明确的想反拉。
1: 哎呀，感觉每一步都是预判在前，战术在前。
2: 感觉到这次比赛孙颖莎球与球之间思考的那个环节非常的淡定，
1: 很丝滑，
2: 对，很丝滑，但是想的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意识，
1: 而且能够感觉到在场上他的这种得分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样的劈场，我可以侧身去反拉，我也能够反手去贴一下，贴一个大脚。
2: 是的，
1: 对，终局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哦，好球！反正这一次比赛当中，上旋球整个速度提升了，而且他的这种线路变化，几条直线很精彩。
2: 对。上一场对张本美和，他的对手特点也是快，他能够赢下来的话，他的快慢的相持能力还是表现出来更强。
1: 拉了一个加段，这一局如果能够有这种更细致的技术统计去算一算，孙颖莎的正手直接得分应该是很高的。
3: Third game, quiet to serve, love all. 1-love.

0: 这板球也是拧后的一个衔接球，
1: 嗯，
0: 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回反手跳的也很快，这个转正手也依然快，
1: 感觉整个人在场上是很灵活、很灵动的。其实现在对于卡曼来讲，打到上旋球的环节会稍微有一点被动，
0: 嗯。
1: 前三板也是尝试更多的变化，这个球是主动摆了一个短。

0: 樊胜还是非常顺的。
1: 今天款慢的反手发挥很好。
0: 嗯。还是控管。
1: 哦。
0: 也提速了。
1: 特别顺啊，这也是一个组合。
0: 嗯、对。反手起完之后就侧身。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女线上，整体的打法意

0: 是还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这种正手的主动的使用，并不是拘泥于很传统的我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站在中间对两边相持的打法。
1: 是的，这个球的项目的发展也必须要这样做。
0: 嗯，
2: 主赛
0: 2-5。

0: 那个长裙。
1: 哦，这种反拉的速度，
0: 就他今天在这个追身位置的反拉非常准啊。
1: 对，
0: 他甚至人是有一点被挤住，缩小动作的一个出手，
1: 那还能够用手指手腕把这个球给反摩擦回去。
2: Let five four。

0: 人家调动凯曼的直线球，调左压右，这个战术使用的频率很高。那相应的孙颖莎也有一定的底气，是他能防得住。
1: 对，他有的时候是这个主动的防守，已经在这儿等好了。现在是连追了三分，双方现在战术上打得更直接了啊！开长球打对抗，
0: 直接开正手长球了。这分球凯曼也是衔接得很好，
1: 凯曼现在整个上旋球相持的速度提升了。
0: 对，
1: 比赛当中都有很多球是率先从对方的正手位先去打起，主动劈场给对方的正手打防守反击。6-6，七局四胜的比赛，第三局来到一个关键局了。擦边。
2: 6-7。
0: 其实这一局对于凯曼来说也很关键、很重要。其实可以把暂停放在这一局的。
1: 变换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这分球有点别扭的。点是在于还是低抛，今天两位运动员都尝试低抛，让对方上不去的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刚才这个球发的还是非常急的。
1: 这是反手的这个天赋能力啊，感觉身体的这种延展性特别好，其实是有点失位，我们再看一下，撑出去为斜线，
0: 把手都伸出来了，这种球就是应对大角度的球，还能够回到大角度。
1: 哇，又是太强势了。其实这个球包括这个技战术还是更多在男线的比赛当中看到啊，发对方的正手小三角侧身去反拉。
0: 对，有的时候想得很好，不一定能反拉得到。现在孙颖莎的整体就是意识和技术是粘合在一起的，
1: 对，
0: 想到了也能拉得到。这个球非常的高，我们经常专业人员说，在大馆的时候，其实防守也不怕，你只要把球拱过去，拱得高高的，那对方也很难受。
1: 刮平之后的，这是一个关键球啊。

0: Eight, nine.
1: 快慢变化了一下发球的站位，往中间站了站。哦，还是自己打发的抢攻。其实今天快慢反手位的上手，相对于他的正手的上手来讲，这种直接得分更多。
2: 对，今天他主要反手强势在于他下旋底板就是爆冲了。
1: 我们能听到这个很清脆的击球的声音。发球轮的得分率66.6%和百分之53.5%。

0: 哦，这个球拱得更快了。是的，这分球孙颖莎有一点点犹豫，本来想反手抽的，但是也考虑到这个空间是还可以侧开，稍微顶住了一点。
1: 快慢在接发球上也有了一些变化啊，主动加了一些旋转，降了节奏。两个球其实有点类似啊，都是这种有点降速，但是把旋转加强了，把弧线拱高了。九平之后，快慢连得两分，11-9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卓然，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这次的美国大满贯呢，能够感觉到快慢韧性的提升，包括我们也说到前面的两位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都是赢下了决胜局。像上一局当中呢，他其实从中局之后一直比分上是小落后啊，但是一直牢牢的缠住了孙颖莎的局末9-9自己的两个变化，赢下了一局。
1: 是的，这个韧性也是运动员最可贵的地方。这技术，会有难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练。对人的这种品质的这种成长还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发球抢攻，
1: 老曼从出道到现在，其实他的一种灵巧主要也是特点，因为他是左手运动员，他打球也没有大冲大拉，看起来那么的，那么的大，那么的壮，但是呢，他整个的一个灵巧劲儿，他一直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加强绝对的一个能力，强强对抗的能力，这也是他必须要有的一个课题，也是在稳步的进步。

0: 这份孙玉莎把款盘给打退了。成了第一版的进攻质量，现在第一版下旋球哈、啊、拉的角度都这么大。
1: 是的，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所谓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其实七局四胜的比赛，如果说按打满来说的话，四五六就是中间比较难熬的时候。那站在孙颖莎的角度，如果上一局我拿到了，可能我就大比分领先，我心态就会轻松一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波动，但回到第四局还是要拿得住，还是要继续的去熬。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员赛前的准备，困难的准备，你是按打几局来布置整个比赛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你的心理上有没有准备好。今天孙雨莎在这个接发球还有一些回短当中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的。

0: 块。
1: 小曼连出三板之后啊，最后变线了。过去的32分，双方是平分秋色。
2: Let 5-4

0: 射球
1: 非常漂亮。
2: 第一板球是拉的半出台，把这个摩擦的这个厚度拿捏得非常好，下一板就一个爆冲。

0: 依然是调左压右的战术。
1: 嗯，
0: 就主动的给到对方的正手，这个还是很需要勇气的，说明下一版的防守是有能力的，有自信的，才敢给人家正手。
1: 是的。
2: 五
1: 上全球的对抗很精彩啊，双方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谁攻谁防，两个人都不降速，顶在前面打这种强对抗。
0: 嗯，对着顶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强强对抗。在训练的时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练习强强对抗。

0: 球自己在防守的时候，有意识的抻着去防啊，把这个防守的线路越顶越长。
1: 现在来看这一局孙颖莎变化落点了，主要还是连续顶快慢的中间正手了。
0: 因为上一局确实快慢在反手位发动的还是非常强势的，
1: 对。就这一局在中局的时候，快慢也可以去叫一些暂停啊，现在已经拉开四分了，感觉到这个时机也不太好叫了。

0: 情，这跑动当中身体有些失位的情况下，嗯，腹直线
1: 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马龙，嗯，因为马龙的
0: 对
1: 也是全身而扑，
0: 对，
1: 特别快，
0: 真有点像啊，
1: 是的，
0: 很经典。这样双方现在大比分是来到3-1。
2: Please no flash。
0: 那现在对于款曼来讲呢，大比分已经1-3落后了，哪些方面他可以继续坚持，包括他是在这个第三局当中是怎么赢下的比赛？
1: 嗯，现在在技战术当中，我个人认为款曼还是要把接发球处理得更细致一点，不仅仅是搓到，而且还要再加一点点质量，因为孙颖莎给到他的压力太大了。那么相持他反手是上风的话，他也要先把正手看住，正手可以速度再快一点，缩小动作给到两条直线去，要把精力放在前面。
0: 嗯，

0: 哇，攻防转换太流畅了。嗯，真好看今天这场比赛。
1: 这板球孙颖莎也很顺，
0: 是
1: 防过去快慢还有相同的一个球。
0: 两个人的正手的直线球都是很精彩的，在女线当中也很高级。孙颖莎正手也护得住啊，其实快慢已经加强了第一板反手上手质量了。护正手的这个大脚，第一是要要求跑动，第二还是要这种核心的能力要非常的好，
1: 对，
0: 才能在身体有一些失位的情况下，你还能保证出手的质量。
1: 是的，身体素质一定是技术的保障。
0: 哇，还是两个人进台的这种快顶啊。尤其直线的线路是球台最短的线路，
1: 会更快。
0: 对，我顶在前面。
1: 我想观众朋友看到这场球也会很羡慕，能够打出这样的速率，其实就是他前臂往前撑得更凶了，更狠了。
0: 也说明现在双方的竞技状态都非常好啊，场上没有什么卡顿，比赛也会打得很流畅。这个球凯曼是有一点放慢节奏，等了一个点去出手的。

0: 这一局在上这种第一板出手上，款曼也是正反手都增加了两条直线。
1: 这板球出现半高的时候，款曼可能觉得位置不到，没有选择去进攻。

0: 69。
1: 小曼的前三板也有一些变化，就是侧切短球，再加上一个快劈，会有一些非常规的节奏了。
2: 顶越快，
1: 强势的两条线。
2: 嗯，所以说现在也是直接把这个台内环节绕过了啊，开长球打上旋的响尺，9-7，快慢发球。今天如果说每个环节，可能苏雨莎的表现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就是接发球。
1: 就是这个低抛侧上，
2: 对，正手短的这个位置，11-7，款呢又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3。能够看得出来，在暂停回来之后，款慢的一些变化，我们也请顾指导帮我们讲解一下。
1: 嗯，在暂停回来之后，快慢的前三板更加的主动了。
2: 嗯，
1: 快慢想打得复杂一些，这几个球还是处理不错的。快慢。
2: 来看看双方的第六局啊，又到了一个关键局了。
1: 孙莎的抢攻半出台，再加上补板，
2: 嗯。
1: 一旦孙颖莎启用正手的时候，我觉得三板之内都是不太好防的。
2: 对，
1: 这分球有点侧。
2: 嗯，

0: 对方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1: 依然是踢到孔南正手。
2: 1-2。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比赛的这种战术互相的试探当中，目前款曼有点被碎杀抓到的一个小点啊，就是正手攻打下旋拳杀伤力。嗯，
1: 所以现在要求运动员每一个环节都得高质量，只要但凡稍微轻一点点的话，
0: 对，
1: 可能就被对方反攻了。

加了一些旋转。

0: 3, 4。
1: 所以其实快慢也是算了一个战术套路啊，
2: 嗯，
1: 想要去侧身反拉，但是孙颖莎，我们看这个球拉得非常长，在桌角，这意味着快慢它移动的范围得更大，
2: 对，就越长越不好反拉。
0: 4-4，
2: 还是有意识的一个体现的，这个球有点转了。
1: 缓慢这几分都是稍微降了一点节奏，加了一些旋转。

0: 他回头了。
1: 这板球也是有一定天赋的，努力肯定是离不开的，日积月累的训练，那这个马上的这个应变还是有天赋的。
0: 换了一个小地方，就改变了一下整个发球的节奏。第六局的前半段啊，双方是紧咬比分，也都意识到了这一局是很重要的一局。
1: 对，
0: 法兰今天在场上整个速度保持得很不错，基本上都不降速啊，让自己顶在前面两面去出手。孙颖莎在这一分当中试图防出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哦，这打防守反击也是从防守先做起，下一板孙颖莎正手就转攻了。
1: 一旦正手抡开了，孙颖莎的整个的力量非常的足。
0: 那这一板，
1: 这就是抡开了。两个转，
0: 对，卡门判断上失误了。
1: 隐蔽性有的时候一跺脚，可能就会有一些听不见球的摩擦的声音。板球太舒展了，像男子运动员拉出来的
0: 这个爆发力。今天在正手短的接发球上，所以他是有一些失误的。可能又追上一分。调整反手还是吹出去了，
1: 这个球就这个擦网需要有一个停顿再出手，这也是身体素质的体现，如果盲目的冲上去，这个球的点是不对的，所以这分球孙颖莎做得非常好。
0: 非常的领先啊，在观众分上发球的变化，小低抛的侧上，正手的出手呢也是一个晃拉，但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好的，这次比赛是非常有咬劲的，
1: 很能缠。最后一分也是想着抠回来不放弃，还有机会。
0: 上旋球全速的对抗，我们又追回一分。还是我们通过慢动作能看到卡曼退到中台之后还是在加旋转。
1: 对，
0: 这一球也是节奏突然的放慢啊，孙颖莎没有合上位。来看一下，
1: 前面顶得很快，
0: 有点挂网，所以回来的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节奏规则。还是刚刚顾指导说的，就是比赛当中这种快速由快到慢其实是非常难的。10-10。这个球卡曼其实是有

0: 些胆量的啊，加强的第一把你拉的质量，这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这个算计啊。所以说他这边其实是想要发上旋自己来抢攻，那款盘这边也是算到了，所以说他的上旋球跳过来拧拉出手，连拿四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款盘拿到局点。12-10，款盘是在7-10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逆转了第六局，将大比分追到了3-3。那么这一场女单的冠军争夺战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款盘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佐藤桐的时候，也挽救过两个赛点。我们看两位选手在决胜局当中的胜率应该是80%，看到是4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是快慢率先发球，两位选手的暂停也都已经是用过了。底分是擦边，
1: 开局这个相持送杀也没有受到上一个影响，还是该出质量就出质量。

0: 常漂亮，孙颖莎一个非常凶狠的发球抢攻，凯曼防的也很好。
1: 对，
0: 这个球孙颖莎继续扑救。
1: 3-0。快慢发球往中间站了站，这球今天真是吃了好几个，感觉孙颖莎在接发球上有一点踩不住点。
0: 比想象呢可能更不转一些，基本上孙颖莎都是出界了。
1: 对，爆抽啊，
0: 也能感觉到孙颖莎从这两局开始反手也是马上加力了，下缘球也开始抽出去了，可能她的发动点不仅仅是在于反拉了，反手也出击了。
1: 孙颖莎这边今天有一些这种下旋，包括低抛的下旋，还有小高抛的这种侧下，款慢也是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包括上一局的局末也有啊，直接这种推下网。
0: 孙颖莎的低抛小小转球还是发得很好。
1: 双方在决胜局一人先到五之后啊，现在交换了方位，5-2。调节之下的一个捅长，还是打劈长反拉的战术。
0: 对，这个球也是孙颖莎在救了一个擦网。这两局的擦网频率还是挺多的，孙颖莎也一直都在调整自己的节奏。
1: 反手的一个快起直线，款慢相对来讲它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它的一些线路是很灵巧。
0: 如果把比赛拆解来看的话，其实运动员的难点就是在于两个模块之间的切换。自己发球的时候进入到自己发球这一个模块里，然后过了两个球马上要切换到接发球的模块里。
1: 这个底防今天在孙颖莎自己的这个左半台啊站得很定，
0: 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局孙颖莎的反手开始发动
1: 了，是反手也能防也能抽，包括下旋球也有一板过的质量。还是对自己的上旋相持段相当自信哦，全部现在就搓长了来对能力。
0: 其实敢于一直劈长防守，还是刚才提到的，他的防守强大，内心也强大，才敢去劈。
1: 决胜局现在是3-9。

那现在决胜局当中，斯里莎拿到了赛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的第四个赛点。直接拿了一分，让决胜局当中斯里莎是11-4获胜，乔尔斯4-3击败了队友卡曼，获得了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0: 那么两队中国女双在女双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了，王曼玉蒯曼对阵王艺迪和陈毅。这一时间段呢，由前国手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搭档为您解说。顾指导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看到的是我们的女队的教练组，马云指导、于子阳指导还有任浩指导。这是王艺迪和陈毅，这对组合还是有一点身高差的。
2: 王艺迪 to serve Rafa。
0: 好，画面左方的是王曼玉蒯曼，画面右方的是王艺迪和陈毅。
2: Rafa。One more.

0: 2 1。
1: 双板组合这边呢是一左一右，而王一迪和陈毅这边呢是两个右手。看看两队啊能不能发挥彼此的特点。
2: 一上来大家的调动还是非常快的，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这个小碎步去调整这个球位，有的时候双打可能都是在做一些衔接球，大冲大拉的机会还是少。
1: 你看到陈毅今天的手腕上还是打了一些肌贴保护啊，可能这个手腕的部分有一点点伤病。
2: 刚才这板球陈毅的补板直线非常漂亮。
1: 缓慢的一个强势出手。我看前两天赛后采访，陈毅也说到和王一迪搭档呢，这个内心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啊，因为王一迪会跟他说没关系，这些球都放着我来啊，下一板交给我。
2: 嗯，这个在双打的配对当中心理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
1: 哦，开局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啊。
2: 嗯，这分球是王一迪的特长技术反手翻跳。
0: 3-5

0: 哇，好强好强。其实看得出来，因为是国乒的内战，大家没有外战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没有太大的包袱，其实出手都比较松弛一些，敢于一上来就加质量。
1: 是的，而且球与球间隔也比较快。
0: 这一分对于两个右手来说就是比较难的点了。左半台快速衔接，尤其陈毅个子高在前面啊，王一迪顶在后面。
1: 所以两个右手的跑位一定要离得特别近才行。从第一局比赛来看，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还是先以发不转球为主，让对方能够推挑上手。这作为一左一右来说，肯定希望多打上旋球，这样的话能让两个右手跑到一边去。
0: 是的。
2: 5-8

0: 直接捅肠。王一迪对于自己这个侧身上手的质量要求还是太高了。
1: 哦，有点犹豫了，应该是想挑来着，这个球有点偏长了，
0: 这是个半机会球。9-6，王曼玉发球。款曼这两个失误显得有点可惜，其实这两个接发球陈毅这边，这个王一迪这边接的都不是特别好，
1: 有点高，这球有点犹豫了。
0: 引到了陈毅的追身，
1: 所以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刚才也提到了，他们想多打上旋球，多去做衔接，所以蒯曼会主动拧起来。
0: 那当中左手的这个选手一些台内的发动反手拧拉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发动点。第一局现在王曼玉和蒯曼先胜。这场比赛呢是内战啊，所以双方都没有场外指导，要靠两边的队员局间的时候自己去沟通和调整。
2: Second game。王曼玉 to serve Rafael。
3: 好。
2: One love。
1: 刚刚我们提到了王曼玉与蒯曼希望多打上旋球，反之，王一迪与陈毅应该多打一些下旋球。如果是打得太简单的话，他们的跑位。

0: 速度会稍微慢一些，那么多打一些短球呢，能够真的摆住去上手，尤其他们两个运动员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对，把这个球能够打出来的话，能够更有益于他们的发挥。
1: 2 points.

0: 3-2，
1: 3-2，
2: 还是给到王一迪与陈毅的反守卫，他们两个跑的还有点别扭。
1: 对，
0: 3-4。

0: 3-4。
1: 黄曼玉和蒯曼这边其实战术打得也很明确啊，要不就搓长，其实让对方抢起来形成上旋球，要不蒯曼这边接发球都是直接拧拉起来，还是打上旋，
2: 要不然就憋住对方的反手位，要不然就能够抽出来打上旋球。
1: 哦，好球好球。

0: 6-3。
1: 第二局的前半段，这个比分上又要拉开了。
0: 4-6。

0: 请插边。
1: 今天陈毅的整体衔接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对。
2: Play please。
0: 现在连追两分，我看两个人的沟通还是很好的。哇，
3: 好球！
1: 一板强势的反四，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我们看两个右手很容易在左半台就被限定死了。

0: 5-9。
1: 王凡玉的反手位真的非常的强，尤其是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可以随时能够出质量。
2: 嗯，
1: 因为刚才也是在临近比分的时候，有几个强势的发力球。
2: 漂亮，
1: 落点了、
2: 这个。对，而且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有一些退台失位的情况下啊，一板强行发力，你增加了单板质量了。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板数回合越多会稍微不利一点。
1: 是的。
0: Then six。

0: 11-6，王曼玉和蒯凡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艺迪和陈毅。其实从前两局的局面上来看呢，现在陈毅和王艺迪这一对啊，有一些被王曼玉蒯曼在整个技术环节上还是牢牢的给牵制住了。顾指导觉得对于他们现在0-2落后的情况下啊，有没有哪些破解的办法？
1: 作为王艺迪和陈毅来说，他们可能不能光打自己比较舒服的球了，因为他们也是舒服的是上旋球。但这个时候如果在强对抗过程当中，王曼玉与蒯曼他们左右手的优势更强势一点，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呢还是要打一些自己并不太那么常用的战术，比如说多摆一些短啊，有机会多去抢拉半出台啊，然后多去给一些直线球，也许会有一些战术性的突破。
0: 我们来看看第三局比赛。
1: 这分球就是王艺迪上来我们刚才提到的回短，从短球开始打起，也许会有新的转机。这分球也是有点可惜的，王艺迪的交叉步出界了，球有点转。
0: 2-2。

0: 勾手试图发的更出台一些，但是款曼这个球拧拉质量还是很高啊。
1: 嗯，王一迪也是想寻求变化，那作为款曼和王蒙玉来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嗯、我们把这个球打得简单一些，因为他们俩的整体能力放在这儿呢。今天款曼接发球在反手拧当中这两局半来说没有丢球，
0: 很坚决啊。
1: 是的，

0: 这一阶段我们注意到王一迪和陈毅的组合其实在落点上啊开始去限制双慢组合的这个中间。
1: 是的。
0: 擦网擦边。五比五，大家现在战术上也是越打越简化啊，都是直接捅长。
1: 陈毅的这版变现战术意图是对的，
0: 嗯，
1: 因为之前在几个得分当中也是塞到了中间正手。
0: 这球也是啊，偏缓慢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这落点上可能细微的一点调整，效果就会不一样。
1: 是的。

0: 还是很坚定的，你来上手。现在对于发球的一方来说哈，压力也是挺大的。看看王一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形成上旋，7-7。另外一场女双的半决赛呢，是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战胜了韩国的申玉冰和朱千熙。吃发球了，
1: 变发球了。
0: 啊，叫暂停了。
2: Seven。
1: 暂停上来的这一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是分水岭。
2: Let eight-seven。
1: 王曼玉的上旋球能力太强了，这个球到中间还是有所准备了。
0: 7-9。哦，好球，拉很转啊。
3: 对这个轮次来说，王曼玉这边基本上都是用正手这一面来接发球啊，还是得以控制为主。王一迪的两板抢攻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56%-39.2%。

0: 加速了。
1: 对，连拿了三分。
0: 这一局王艺迪与陈怡不仅仅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而且在落点上也是一直盯住了中间。
1: 还是一到这个轮次，就是陈怡在站前面，王艺迪站在中台，容易有一点被顶到后面哈、啊，总是够着去伸手打球。
0: 嗯，因为对方给的球比较快，还是没有插上去。
1: 哦、对。
2: 10-11，
1: 11-10。

0: 回答了一个翻车抢攻。第三局，双方现在陷入苦战了。
1: 王一迪，陈一这边出手很果决啊！这分四名运动员跑得很快，对，都在移动当中击球，
0: 有一点把王曼玉和蒯曼给打退了。其实这个是王一迪的一个这个小招牌啊，反手的翻挑。 蒯曼发的还是比他想象当中会出台一点。

0: 刚刚应该是王曼玉的发球，现在是王一迪发球，快慢接发，也是啊，有一个这个勾手的小拱球，
1: 这个球发的偏长了，所以快慢也是全场第一个拧丢的。哦，算好了，
0: 是的，侧身爆冲，
1: 王曼玉快慢打了一个发抢。

0: 好精彩啊，
1: 衔接太快了，
0: 双方还是在这一分当中完成了这个防转的。其实刚开始是王一迪和陈毅这边比较主动，陈毅先上手扑半出台转回来了。反手的侧抹也是有点神来之笔。
1: 这一分球陈毅打得非常的艺术啊，他可能把已经落点别在中间了，索性就有一个侧刺的动作。

0: 还是左半台的这个上旋球的连续。
1: 是的，还是觉得王艺迪和陈毅他们在快速当中的位置好像不、找的不是特别准，这球明显被顶住了。
0: 赛点，逆侧啊，直接挑出界了。这样，快曼和王曼玉是直落三局战胜了队友，日本比赛会的五号种子陈毅和王艺迪，挺进到女双的决赛当中。那么他们在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

爱诗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改诗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睛，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回顾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王曼玉、蒯曼来对阵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这场决赛的开始之前呢，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先进行了一场女单的内战啊，最后是张本美和战胜了早田希娜。王曼玉和蒯曼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是获得了女双的冠军，两个人的搭档也是有一段时间了。这两球王曼玉和蒯曼都是在加旋转啊，把线路打得很长。

0: 瓦伦西亚侧身的一个进攻失误。好球，缓慢这个球上手还是非常主动，也能看到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一上来想要抢开局，发动的很快。
1: Fight three.

哦，这个球快慢回摆了一下啊，没有能够上手，被日本队抓到了抢攻机会。张本美和这边台内球挑打先来发动。我们看双慢组合两个人也是加强了一下沟通。日本队这几分能够感觉到张本美和发动的速度非常快啊，现在早田希娜反而是有一点跟不上。

8-4。这场决赛呢，也是本次赛会女双头号种子和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会师。漂亮。

0: 这个球对方的回球比快慢想象当中的长啊，其实是一个出台的球。快慢选择挑打，哇，张本美和下手很凶狠，直接强点反思了。这个球又没有出台。
1: Play. Ten, seven.

哦，早田希娜也是一个突然调打的变化。这一阶段日本组合呢是从4-10落后追到了8-10。双打当中节奏会非常的快啊，很容易出现一个环节处理不好，连续的丢分。哦，这一次早田希娜的侧身抢冲质量还是非常高，日本组合又追上一分。倒地冲直线，现在款曼这边接发球拧到张本美和的反手位，张本美和反手抽过来，这一下质量还是非常高啊。这几分在落点的调动上稍微打得死了一点，日本组合是连续追了6分，现在来到10-10。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现在将比分反超了。

一个小运气球，11-11。

创办组合再次拿到局点。哦，这球让王曼玉给扛回来了。然后在第一局当中呢，虽然坐了一下过山车，但是王曼玉和蒯曼还是有惊无险赢下了首局比赛。这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呢中国组合和日本组合是打成1-1。好球，对于早田希娜的挑打直线啊，蒯曼这边也有所准备。

这球日本队呢是控制了王曼玉的正手的小三角，王曼玉挂起来之后，早田希娜侧身反拉啊，他们也是打出了一个战术组合。这两分确实是打在日本队的套路当中啊，就是控制王曼玉这边的正手小三角，紧接着呢去反拉寻求进攻。张曼美和现在在反手位站得很定啊，速度特别的快，得要多从他的中间正手去调动一下。好球，缓慢的反手非常顺。你再看一下借力的顶斜线，今天在这个款慢的正手短球半出台的球的判断上有几分还是稍微有点含糊。发球发得有点冒高了啊，被早田希娜直接拧死了。好球！这一分王曼玉完全把早田希娜给调动开了。有点可惜，这球王曼玉侧身当中的反拉出手非常冷啊，但早田希娜防回来的球还是挺拱的，很往上蹦。第三局的中段现在比分有点拉开了，球，这分中国队是站在近盘啊，还是封堵住了线路？快慢的一个正手快带，其实这场比赛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还是比较多呀。日本队现在在发球上也是更多偏向发这种侧上的球啊，方便他们的下一板抢攻。直接推出去了，第二个球王曼玉很快就调整了。

好球，又追上一分。日本队应该是要叫暂停了，因为现在也是第三局哈，分水岭的一局。哇，这一球坎坎防得好，有一点点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这反手守住了，追到9-9。目前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是要领先于中国队。这跟第二局的他们的大比分获胜是有关的啊，三局打到现在的技术统计。这球也是发的，其实出台了一些。这比快慢想象当中的转。摆端摆下来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反手拧拉失误，10-10。一记发球突然的变化。张本美和用反手侧拉了一下。

漂亮，很流畅啊。接发球，王曼玉直接去调动早田希娜的正正手，让她交叉着跑起来。这样有一点把张本美和挤到球台的一侧了。快慢顺势封斜线，11-11。有一些带网。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双方打到12-12。我们看到日本组合现在也盯住了王曼玉和款曼两个人的中间和正手。好球，这一分中国队也是有一点带网。张本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样王曼玉和款曼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领先对手。上旋球打起来啊，日本组合他们的相持的速度、衔接速度还是非常快啊。漂亮，王曼玉这边也有一个调整啊，加强了自己出手第一板的单板质量。

0: Let one all.
1: Yeah.
0: Got it. One, two.

好球。这几分感觉中国队的整个这种场上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啊，张弛有度，有快有慢。

拉住了早田希娜的追身位。早田希娜从慢镜头来看啊，这个落点完全没有侧开。好球！我们能看到，在这一局的开局，其实日本队也试图加强出手的这种搏杀性。但目前为止，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在防守上啊，还是做得很好，也是在战术上准备到了。现在日本组合连续进攻，但是有点不下分。又来了一个小运气球，这个球滚了一个死网。这球没打上之后，王曼玉也是有一点懊恼。哎呀，其实可以用正手了。中国队这边也叫了暂停。现在日本队追分啊，分差缩小到一分。这几个球，蒯曼和王曼玉还需要再抠得更细一些。8-6。哇，被张本美和跳过来一板拧死了。

球。这一分双慢组合的衔接跟板非常好啊，卡曼这边率先侧身发动，王曼玉也是在反手位站得很近很定，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手的出手。法兰西娜现在也增加了更多侧身正手的抢攻。漂亮，赛点。最后这一局，其实双方更多的都是把球拧起来之后形成上旋。还是打这个上旋球的能力，打配合。好，发球直接开了一个长球啊，突然的变化。这样，款曼和王曼玉是3-1击败对手，拿到了这一站女双的冠军。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妈，
1: 哎，都收好了。
0: 嗯。
1: 妈，明天去送你吧。
0: 不用了，妈，你又该哭了。严冰说送我。

0: 他妈都老成啥样了，头发每个月都得染，还有脸上这皮肤呀，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皱纹、黄褐斑都冒出来了。你摸摸妈这肚子，生完你跟你哥呀，妈就再也没穿过紧身的衣服。 咋一眨眼，你俩就都长大了？哎呀，都飞走了。啊，雪花小的时候就跟一个男孩一样，那么勇敢，天不怕地不怕的，逮谁跟谁打架。你跟思雨那时候，所有人都反对。
1: 其实妈心里是支持你的，还错了也不要紧，年轻嘛。你跟东方红也是一样。东方红现在是明星了，有地位，有名气了，你是怕别人说你跟的是因为这些？其实妈心里知道，东方红在你心里还是那个成天跟着你屁股后边委屈巴巴的那个小男孩。
0: 需要你保护的，是不是？妈可羡慕你了。妈那个年代呀，不像你们现在，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正好，青春就是要去奋斗的，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了救回家来。你还有我跟你爸呢。
1: 上丫头，好了。

0: 你家人肯定还舍不得你吧？我爸都好几天没跟我说话了，在家哭呢。
1: 你放心，我会经常回来的，帮你照顾他们。我哥还在给你写信吧？我们每天都发
0: email， 聊他最近的生活呀，学习啊。
1: 没事儿，读完博就会回来的。我等了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出头了。
0: 雪花，不开心了就回来，别委屈自己了。
1: 我知道，
0: 我在家等你。

0: 哟，真睡着了呀？你这跟我这儿生什么气呀？啊！我跟你说一声啊，雪花来电话了，平安到北京了。
1: 到呗，我一个人我又拦不住他。
0: 那孩子想出去闯闯，你拦他干啥呀？
2: 闯啥闯啊？一个女孩子去这么大城市，她能闯出啥来？要工作没工作，要地方住没地方住，你再出点啥事咋整？
0: 雪花现在她不是个孩子了，她都二十好几了。哎，你想想咱们二十好几的时候。
2: 行行，你就犟吧，你出点啥事你就不犟了。
0: 你嘴里就不让念点好呀？
2: 不是书侠，我发现你啊，真的是，你的那些书，你的那些诗，你都白看了，白读了。我不求雪花大富大贵，我也不求她有啥出息，我就指望着她在咱们身边平平安安的、平平淡淡的生活，这是最好的呀。你咋就不懂呢？你非得让她出去闯。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就惯着他吧。
0: 宪平，说的对。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雪花在家里待着，你看不出来她心里憋屈，她不快乐呀。我要是她这岁数，现在。环境那么好，我也想出去大城市看看闯闯。闯得出来闯不出来，你总得让他试试吧。要不他到了咱这岁数啊，他心里该有遗憾了，是不是？
3: 吃饭了。
0: 行了，赶紧起来吃饭了，妈都做好了。哎呀，这个越老越爱耍赖了，怎么？
2: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雪花，你给他钱了吗？
0: 给了。
2: 啊，
0: 他不要。
2: 啊？你啥意思？不要你就不给了？
0: 那他不要我咋给呀？你咋不给呀？
2: 啊，对了，你给傅莹打电话了吧？你现在东方红这么火，他们家在北京肯定有房啊。不行的话，让雪花住他们家吧。
0: 你说的对呀。
2: 你看，
0: 不能，你咋不早说呢？这雪花在的时候你咋不跟她说呢？现在才想起来，
4: 现在去说呗。
0: 傅莹电话你有，你打。
2: 我这里我打。哎呀，这指望你啊！
4: 他没地儿住啊！
0: 哎呀，北京那房租都贵。
5: 宪平啊，啊！哎呀，我一人在家呢，玉树出去遛弯去了。东方红出国刚走。哎呀，我跟玉树都打算买票回去了，那啥时候来的呀？那咋不提前告诉我呢？他带手机了没？哎呀，那我咋联系他呀？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嘞，好嘞，好嘞。哎哎，那就这样。哎，挂了啊。
6: 谁电话？
5: 宪平来电话了，说雪花来北京了。
6: 雪花来北京了？
5: 啊。

0: 王不悔，虽然聊聊几笔，但他和纪晓夫的爱情好美啊，还有纪晓夫给他女儿起的名字杨不悔。那你想改名叫王不悔？看点脚底下啊！哎，
1: 让一下，
2: 不好意思。
3: 这走廊尽头是那浴室跟厕所啊，公用的。

三六，七六。

0: 晚报，晚报，京华晚报。这是京华晚报。这是
1: 拿两块，拿
0: 两。两块，两份，两份，两块。
1: 两块是吧？谢谢。
0: 晚报，晚报，京华晚报。
1: 喂，妈，我找到住的地方了，你放心啊。
2: 嗯，这两天我找工作呢，等我找到工作，我把公司电话告诉你。嗯，行，那我先挂了。
3: 锦城师范大学中文系，其他没了。
1: 我刚从老家出来，我刚来北京。
3: 我们公司需要有经验的文员。
4: 结婚了吗？
1: 没有。
4: 有男朋友吗？
1: 啊，跟我应聘有关系吗？
4: 当然，回头你交了男朋友辞职回家结婚生孩子去了，我们培养了半天用不上。
1: 你这是歧视女性啊。
5: 实话跟你说了吧，就你这个学历，在我们这一抓一大把。
6: 你这属于什么呢？眼高手低知道吗？
7: 还有别的优势吗？
8: 你站起来，
5: 回去吧，
8: 看一下。
5: 咱们谁也别耽误谁时间。哎，你
9: 儿子，
8: 下一个，
9: 换了好吧？
10: 王雪花，进来吧。
11: 你这名字起的挺怪的。
12: 我们需要积累过来。
5: 下一个，
13: 不好意思，
5: 你确实不太合适。
1: 你好，
14: 哎，怎么着？这工作找着了吗？
1: 还没有呢。
14: 那您是不是还得跟这儿再续两周啊？
1: 嗯，我再想想。
14: 行吧，那你抓紧上柜台交钱去啊。像你这样出来混的丫头见多了，迟早还是得回去。年轻人想的忒简单。
15: 雪花，这是你干妈在北京的电话。
16: 我的北漂生涯经历了很多坎坷和磨难，我心心念念的北京对我却如此苛刻。东方红已经是大歌星了，人们看他的时候都抬着头，而和他一起长大的我还在地下室里苟且着。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原来梦想并不只靠想，但现实闯进了梦想，这巨大的落差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卑微。

常看得到。

0: 等会儿给我拍照片。
1: 行，一二三，
0: 以后随时想吃就吃。
1: 没出息。
0: 那你起的啥呀？
1: 我一起来北京。
2: 怎么了？
3: 哥，你刚才说饿了，我下车给你弄点吃的吧。
2: 不用，困了，我睡会儿。
3: 那咱走吧。

0: 王雪花，
1: 中文系，
2: 挺好，
0: 不错，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年轻的女孩。
3: 是吗？那我可以做策划吗？
0: 当然了，我们公司招的就是策划呀。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一定没问题，你被录用了。
3: 真的？谢谢。
0: 我还有两个人需要面试，你这样先到会议室等一会儿，稍后我有些细节需要跟你聊聊。
4: 行，那我去等您，谢谢啊。
5: 下一位。
6: 你想做什么？
3: 策划。
6: 学习吧。
0: 你们都是我们公司面试通过的，在正式入职之前呢，需要给大家进行一个培训。为保证公司对你们的付出没有白费，我们会收取每个人入职保证金3000元，入职后会返给大家。
6: 3000有点太
3: 多。还要培训啊？
0: 当然了，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文化和特色，本次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快速了解公司。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6: 这
0: 放下。这个是培训地址，请大家后天早上9点准时到这个地址进行培训。
3: 那要培训多长时间呀？
0: 一个星期。好，请大家到财务室缴一下费用。
2: 但这钱呢，是供你应急用
7: 的。哎，你们也是新招进来的吧？
8: 对呀。
7: 啊，那我们以后就同事了，认识一下，我叫玉昂，刚培训回来的。
3: 哎，你当时交那个保证金了吗？交了多少啊？
9: 交了3000，我明天就正式入职了，刚刚退给我。那我先走了，拜拜。

0: 哎呀，你可回来了！儿子回来了。哎哎哎，
1: 哎妈，小花联系你了。
2: 没有，刚才刘阿姨给我打电话了，说她找着工作了，等稳定下来就来看看。
1: 啥工作呀？
2: 不知道啊。你刘阿姨也没说啊。
1: 妈的，这本来呀，我跟你爸都打算回老家了，可是一说雪花来了，那我跟你爸呀，又不放心回去。
0: 哎呀，我就说你们回去干啥呀？就是待着不挺好的吗？
2: 能待得住吗？这婶儿也不认识你，又不着家。
0: 那我们回去了，左邻右舍都认识，谁都知道，谁都熟，不憋屈啊？在这待着憋屈？你有啥憋屈的呀？你爸，快！你怎么那么着急唠叨？
3: 坐下。
0: 哎，儿子，快吃点水果啊！
3: 我知道你俩在这待着无聊，但咱家就我一个孩子，我现在条件好了，你们不跟我一块生活，离我远远的，我能放心吗？ 儿子，你这孝心，我跟你爸都明白。可是你说我俩在这待的，这憋的都快长毛了。嗯。那你要真有孝心，赶紧的娶个媳妇儿，生个孙女，那样的话，我跟你爸就在这陪你待一辈子，给你看孩子看家。
2: 为啥是孙女啊？
3: 妈不是没闺女吗？当年没本事生啊。你说说本来这雪花多好啊。 可这因为你这太火太有名了，也不愿意跟我们来往了。哎呀，你说说你这连雪花都留不住，那么有名你有啥用？哎，
4: 你妈说的有道理。
3: 哎呀，妈现在都愁啊，都不知道该给你这个大明星做啥饭了。
4: 你好，我们是新招的员工，是在这培训是吧？
3: 培训？你是不是弄错了？我们没有培训啊。快说的是这，你看，
4: 公司地址和名称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招新人，更没有什么培训了。前天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的呀。
3: 我在这工作，我能不知道吗？
4: 没有招新人。
5: 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一定没入职保证金3000元，
6: 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文化和特色。
7: 交了，三千。刚刚退给我。正事儿。干啥呢？跑啥呢？干啥呢？搁那儿？
5: 这公司人呢？
7: 这没什么公司，你这是空着的。
5: 我们前天还在这面试呢。
7: 哦，前天的公司啊，临时借用一下子。
8: 面试，那我们的钱呢？这有3000块钱呢。
7: 我上哪知道去啊？跟我有啥关系啊？
9: 这找不着哪知道啊？我不知道。那你应该对这事负责呀。
7: 我不负啥责呀？
9: 都没你责任。
7: 别找谁去，别吵吵。
10: 别耽误我们办公，快走，走，快点的，快走，快走，走。
7: 我哪知道你们的事儿？
9: 那咱们报警去吧。
7: 走，
9: 没办法呀。
7: 走。
9: 哎。 分局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赶紧把人清走，走了没啊？
7: 报告，人已经轰走了。不好意思啊，影响你们办公了啊。

0: 干妈，
1: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干妈呀？你快进来呀，你啊！
2: 来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你真是的，你要气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天天惦记你？
2: 还打上他了，雪花，干妈天天唠叨你，可想你了，我也想你。
3: 董方红啊，晚上有演出，我没敢告诉他你要来。
0: 没告诉是对的，工作重要。你们房子这么大，好漂亮啊！
3: 哎，快点带着闺女四处看看，还有俩菜，马上就好啊！
2: 自己家闺女自己看，雪花，我帮干妈给你做饭去啊，自己看。
0: 那我可就参观参观了。
2: 他把你高兴的。来，雪花。哇，
0: 还是我最爱吃的那些。
2: 今天啊，你要陪你干爸喝一杯啊。
0: 喝，今天就是陪干爸干妈。
2: 来，服务员，咱们一起举杯啊，雪花，我跟你。

0: 你干妈太想你了。
1: 我也想你们，想得心可疼。
2: 你少来，虚伪。
0: 别老说，先喝酒。
2: 来，
3: 来，雪花，吃菜，都是干妈给你烧的啊。嗯，
2: 你说说你啊，来北京这么久了，也不知道先来看看干嘛？
1: 我这不是找工作吗？
0: 哎，工作找着了吗？
1: 嗯，还在找吗？
2: 别着急，要找啊就找个好的。哎，你现在住哪儿呢？别在外边租房子了，这家里多大呀，搬过来住这儿来也能陪陪我和你干爸。东方红啊，这不是出国就是出差，在北京待的时间可少了，就算是在北京也不怎么着家。
0: 别老说，来喝酒。
2: 来来来，
3: 举杯举杯举杯，喝酒了啊。
0: 雪花，干爸知道你不想受我们大人管束，想自己自在点，但是你在北京找工作，在外面租房住，这么合适吗？我跟你干妈都在呢，要不在我俩就不说了，这你在外面租房受苦，我们得多心疼啊。
2: 就是，
1: 干爸，你们的心我都了解，真的，但你们也要理解我，我已经不是趴到干妈怀里吃奶的那个小孩了。
4: 我都这么大了，难道我要靠你们一辈子啊？我没混出个样来让你们跟着我享福，我已经够自卑的了，所以你们就让我舒坦些，我肯定混出个样来，将来孝顺你们。
0: 孩子大了。
2: 那你和东方红
1: 干爸，
2: 你们俩来，
1: 干妈，我敬你们。
3: 来来来来，喝喝，
0: 干了啊，咱。
5: 不干了，雪花，那闺女多厉害，
2: 非得回去吗？在这儿住不行吗？
1: 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干妈。
2: 闺女啊，有啥困难一定跟干妈说，别死撑着。我跟你干爸看不得你受苦的啊，有啥困难一定跟我俩说，知道不？
1: 知道了，我走了。嗯，
2: 哎，包，哦，
0: 来，常来，雪花，啊，来，咱送送闺女。
1: 您别送了，我自己走就行了，又不远。你们早点休息，干妈干妈。啊，我常来看你们
2: 啊。啊。
6: 等会儿啊，我可下了啊。
2: 包裹啊，不好吃。雪花包。

谢谢。雪花，我回北京了，看到消息立刻跟我联系。你不想见我可以，给个电话也行，我们通个电话。

0: 你是新闻系专业啊？啊，我们公司招的呢，是社会新闻部的编辑助理，也要负责一些宣传策划工作。你的专业不对口啊？
1: 宣传策划不就是写稿子吗？我经常在网上写文章的。
0: 网络文学呢和新闻题材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但我有写作基础，可以学呀。
0: 你先出去等一下，一会儿通知你结果。 王雪花，你被录取了。
2: 喂，妈，我找到工作了。
1: 找到工作了？
2: 啊，新浪网你知道不？啊。

0: 到互联网。
1: 那可是大公司，可好了。
2: 我那个部门呢，它叫社会新闻部，将来可以当记者呢。
1: 记者好呀，见世面。但是妈知道这个记者啊也辛苦，得到处去跑。
0: 你在外边啊，一定要注意睡眠，注意好好吃饭，保护好自己啊。
2: 我知道了。家里咋样啊，妈？
1: 家里都好，我跟你爸跟你老都好着呢。你需要钱就说话，家里我们仨也用不上啥钱。
2: 妈，你别担心这些了。
1: 雪花，你见到你干妈没啊？
2: 啊，我见了见了，
0: 没来得及跟你说。干妈还偷偷给了我不少钱呢。嗯，
2: 妈，我觉得出来闯是对的，我不后悔。
1: 妈支持你。你要是没事儿啊，得空了就给家里多来电话。
2: 好，我知道了，那我先挂了啊，我现在可忙了。
0: 啊，去忙吧。
2: 嗯，挂了。
3: 雪花，把这个帮我复印一下啊。
2: 好。
3: 复印呢？多久啊？
2: 哎呀，挺多的。要不你留着，我复印完给你复印。
3: 行，谢谢。

0: 认识吗？大歌星特别火。
1: 是你写的？
0: 啊，是啊。
1: 你说他的歌不是自己写的，找枪手写的，你咋知道？你采访过他？
2: 啊，没有，他不接受采访。我是听他公司他身边人说的。
3: 你作为记者怎么可以道听途说呢？你没有采访过他，为啥字里行间跟采访过似的呢？
2: 你火什么呀？你是他粉丝啊。
3: 我是不是他粉丝不重要，你没有通过对他本人的采访道听途说写新闻就是错的。
2: 你什么毛病啊？看什么呀？有本事告我去。
1: 我想请教主编一个问题。
4: 你说。
1: 明星的新闻稿可以不通过采访他本人道听胡说乱写吗？
4: 当然不可以。
1: 那咱们网站的娱乐部记者怎么可以？
5: 谁呀？
6: 李贤。
5: 你谁？
1: 我是社会新闻部新来的，我叫王雪花。
7: 听说你告了娱乐部李贤的状。
1: 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认识他。
7: 他可是咱们副主编的亲戚啊。
1: 谁的亲戚不能乱写新闻啊？新闻要尊重事实。
7: 对，你说的对，但是你别忘了你是新来的，你得罪他可要小心点。
1: 他能把我怎么样？
2: 你闲的吧？你一新来的跑去告我状。
1: 新来的怎么了？
8: 新来的你就老实点，你就规矩点。你以为这是你农村老家，你想干嘛就干嘛。
1: 我想怎样就怎样，你想咋的？你瞅啥？
2: 我瞅你咋地？哎哎！
1: 错没错？
2: 我错了。你
1: 错哪儿了？
2: 我不该来堵你。嗯，我不该不采访就瞎写。
1: 要还写不写了？
2: 我不写。啊啊

0: 刚做的，加糖加奶。
1: 我喝咖啡不加糖。
2: 哦，那我再做一杯。
3: 哎，什么情况？你不是得罪他了吗？他怎么这么给你嫌弃啊？
1: 这就叫欠收拾。
0: 这杯没糖。
1: 谢谢。哎，没下毒吧？
2: 没有。
1: 没吐口水吧？
2: 绝对不敢。
1: 嗯，味道不错。
2: 还有什么我能帮你做的？
1: 没了。
2: 嗯，你是新来的，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需要帮助的，随时找我。
1: 找你干啥？找你教我写假新闻啊？
0: 不是，我都说了不写了，不写了。
1: 你没事吧？
2: 没事，皮外伤。没事，那午饭我带你一份。
1: 行，退下吧。哎，
2: 好嘞。
4: 你好，我是四语文化的编辑陈畅，请问是王不悔作者吗？我在白桦树看到你写的小说，非常喜欢，有意合作，如有意想请与我联系。
5: 喂，你好，我是笔名王不悔的作者。
6: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刚给你发邮件的陈编辑。
5: 啊，陈编辑您好，
6: 我们市场部高总想跟你聊聊跟我们平台签约的事儿，但是你要保证稳定更新，保证连载。
5: 真的吗？我可以连载啊。
6: 好啊，我们高总说考虑给你主页推荐位，咱们约个时间谈谈稿酬吧。
5: 我平时上班，我周末见你们可以吗？
6: 行啊，那周末你来一下我们公司。
5: 好好好，那周末见，谢谢啊。
7: 这是第一笔稿费，
5: 谢谢。
7: 你要的急，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支出来了，继续努力啊。
5: 好。
7: 后面你准备写点什么呀？
5: 我特别喜欢武侠。
7: 武侠好啊，这个题材你要是写得顺手，咱们就连载武侠。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喜欢这个，没准你写着写着，哎，就成女金庸了。大作家。
5: 啊。
7: 这是我们网站。奖励给你的，东方红演唱会的门票，怎么样？你喜欢他吗？
3: 月花还不走啊？
1: 烧完的。
3: 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
1: 拜拜。
0: 还在忙啊？
1: 嗯，
0: 我请你吃饭。
1: 不饿。
0: 那我去吃，给你打包回来。
1: 不用。
0: 那早点回家，先走了。
1: 哎，李贤，这个送你了，反正你也没事干。
8: 东方红演唱会，这你不去啊？这票是前排的，很贵，很难买的。
1: 哎，你去吧，送你了，别打扰我。
8: 那我去了啊。

0: 室一厅刚装修完一年，这房东啊是个女孩，刚结婚搬男方家去了，房子就空出来了，这不刚放出来。
1: 行，那我租下了。
2: 喂，妈，
3: 菊花，
2: 我要换新房子了，房子我很喜欢。
3: 哟，你哪来的钱租新房子呀？
2: 我用我稿费租的，厉害不？
3: 真厉害。我闺女成大作家了啊。
2: 妈，你让我爸跟我老不要惦记我啊，我就不给他们打电话了，让他们注意身体。
3: 哎，行哦，随时来电话啊，菊花。
2: 妈，我太高兴了，我终于可以逃离这个见不得光的地下室了。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主持人小亮，今天是周六，现在您听到的是 FM 律动广播和新彩世纪传媒有限公司为大家联合推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东方红自由的鸟演唱会现场直播。此时的体育场已经座无虚席，演唱会马上开始。

0: 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记住，我永远在，只要你需要。
1: 他是你什么人啊？你把我放下。
2: 田冰，
3: 我在北京呢。
2: 思雨也来了。
4: 你说你早就放下了，可我一直都没有放下。我们重新开始吧。
5: 为了一个女孩放弃几乎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6: 在我心里有比这些更珍贵的。
7: 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就缠着你。
8: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6集。
9: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

0: 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盖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黎小金碗。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举个例子，
5: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6: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师小软饼。
3: 嗯，盖师小软饼
1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师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处。雪花，你一直没开机，我每天打都是关机，还好吗？失恋的伤痛过去了吗？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记住，我永远在，只要你需要。雪花，你在干什么呢？我在上海演出呢，这里有好多好吃的，真想带你来吃。你一直都是个吃货，这里的小笼包你肯定特别喜欢，比我妈做的还好吃。雪花，我出国了，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世界真大，这里有好多我从来没看过的风景，好想带你出来看看，你一定玩疯了。你如果在，肯定让我不停地给你拍照。你还记得我俩第一次出门，你陪我参赛，我忘记放胶卷的事儿了吗？你还差点跟我断交了。雪花，生日快乐！我生病了，不想吃药，好苦。你记得小时候不肯吃药，你都是把药片放在面包里骗我咽下去。我生病了就更加想你，你要是能陪在我身边该多好。我想让你来照顾我，雪花。工作真累，公司给我的档期排得满满的，我连回老家看你们的时间都没有，真想不干了。回老家待着，跟在你屁股后面到处玩。我是有名气了，赚了很多钱，可我不快乐，因为这成功不能与你分享，赚的钱不能给你花。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里。生日快乐，雪花。有好多女孩追求我，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见到任何一个女孩眼前出现的都是你。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无法改变自己。刘阿姨说你不理我是因为你自卑。对不起，雪花，喝多了。如果让我在金钱、名气、地位和你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成年人。
1: 就录音给你吧。
0: 希望
1: 你让我唱歌也行。
0: 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起。
1: 弹给你听。
2: 脾气不要那么暴躁，
0: 我不想勉强。
2: 对我好一点。
3: 我想看见以前那个不管不顾的、开朗乐观的王雪花。
1: 雪花。
0: 雪花，雪花，
4: 雪花，
1: 雪花。
0: 我会等你。
1: 到80岁？不不不，100岁。

我一直在回避东方红，因为自卑拒绝了和他重逢的机会。我固执地认为我和他就像两个朝着各自方向的箭头，彼此渐行渐远着。打开手机的那一刻，那么多温暖在一瞬间蜂拥而至，我才知道他就在那儿，情就在那儿，爱就在那儿，不增不减，不舍不弃。我突然想他了，而我现在已经不会知道舞台下的他会在哪里。

0: 换鞋。
1: 你不用。
0: 好。
1: 我家跟您没法比啊。
0: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真没想到你家还有颗少女心，挺像个女孩子家的。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家里是什么样的。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是那种又冷又冰的性冷淡风格。应该是乱七八糟的，脏兮兮的。有点饿了，演出前就没吃饭。
1: 那我给你煮点吃的，煮方便面。你等会儿啊。

0: 我一猜你就是王不悔。
1: 醒了，都12:30了。
0: 和面呢？
1: 嗯，早坨了，不能吃了。
0: 坨了我也吃。
1: 哎，坨了咋吃啊？算了吧。我也饿了，要不然我请你吃火锅。
0: 我请你。走。
1: 好，我换衣服去。
0: 这个引力最后练成降妖大法了吗？
1: 没有，他师妹练成了。
0: 师妹？他师妹不是本来就是妖怪吗？
1: 啊，妖怪就不能练降妖大法了吗？
0: 什么脑回路？
1: 走，吃火锅去。
0: 那他师妹练成师哥怎么办？
1: 无可奉告。
2: 褪去明星身份的他，散发着从男孩成为了一个男人的光芒，自信而从容。而我悄然间成了跟在他身后的那个人，他把我们带回到了朴实而自然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样子，也是我最怀念的不曾改变的样子，仿佛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3: 你什么意思啊你
4: 啊？啊？
3: 这女孩谁啊？
5: 我女朋友。
3: 你女朋友？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儿？这女孩干嘛的呀？东方红，咱们是有明确合约在先的，你这么干，公司是有权利跟你解约的。你知道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能不能跟公司商量一下？就算是公开了，咱们是不是新闻稿也要从公司的口子里出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谈恋爱呢？就这么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就这么让人家随随便便的拍，你脑子怎么想的呀你啊？记者见面会我已经安排好了，你要否认这段恋情，故事也都替你写好了，就说这女孩遇到了危险，你是在救她。还有，下个月世界巡回演唱会就要开始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
0: 我不干了。
3: 你说什么？
5: 我说，解约吧。
3: 是不是现在有点过于不理智了呀？想好了再说。
5: 我想好了。首先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在酒吧发现我，然后把我从驻唱歌手培养成了一个歌星。我知道您在我身上费了不少心思，但是您也在我身上赚钱了，所以我不愧于您。而且说实话，这些年我太累了，我每天写歌、唱歌、录歌、演唱会、各种演出、拍广告，我甚至见我爸妈的时间都很少。我当初喜欢唱歌呢，完完全全就是因为一个女孩，就是报纸上这女孩，她叫王雪花。而且我不会跟记者撒谎的，我不会因为任何人或者是公司的任何合约条款我就把它藏起来。这些年因为和我地位悬殊，所以我们距离变远了。反正以后我不会让他感觉到自卑或者不公了。
6: 兄弟，跟公司解约要赔一大笔钱，不是个小数字。
3: 为了一个女孩放弃几乎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不后悔吗？
5: 我知道。可以。 因为在我心里，有比这些更珍贵的。再次对您表达感谢，也表达歉意。

0: 严冰，
1: 我在北京呢。
0: 你在北京啊？你啥时候来的？咋不说一声呢？
1: 我和思雨一起来的。
0: 思雨也来了，从日本回来了。
1: 思雨说我们一起吃个饭。
0: 你等我，马上过来。

0: 谢谢小芳啊！
1: 你咋这么可怜了呢？你咋不努他干嘛？这么多人看你呢，你是哥，现在咋这么随便呢？哎呦，
0: 不是了，
1: 啥意思啊？
0: 我和公司解约了。
1: 为啥啊？
0: 累了，不想干了，不想给他们当牛做马。
1: 那得赔钱啊。嗯，
0: 就是他了。
1: 你疯了！
0: 我现在是穷光蛋的，你养我？
1: 你咋想的？这么多钱你说给别人就给别人了，你跟我说不好意思啊！你咋这么败家呢？真的是钱烧死你！你没跟我开玩笑，真的解约了？
2: 真解约了，钱都赔了，估计新闻过几天就爆出来了吧？那你以后呢？啥打算啊？
1: 独立出来，自己干。
2: 我想开个音乐工作室，专门给影视剧做音乐，偶尔也写写歌，自己唱唱。
1: 改行做生意了。
2: 这样我就走到幕后了，不用天天活在聚光灯下，也不用生活在所有人的目光里，不用天天出差，能天天陪着你了，不好吗？

0: 喂，你好，
1: 是作者王不悔吗？
0: 哦，我是那个作者。
1: 我们是新彩世纪传媒的，想把您的连载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剧本。
0: 啊？
1: 感兴趣吗？
0: 但我没写过剧本，能行吗？
1: 你故事底子好，经验不重要。你考虑一下吧。
0: 行，那我考虑一下。
1: 好。
0: 行，谢谢啊。
2: 谁啊？
0: 一个影视公司的，说喜欢我连载的小说，想改成电视剧，让我写剧本。
2: 好事啊。
0: 可我没写过剧本啊。
2: 怕了？这还是我认识的王雪花吗？你会写故事就一定会写剧本，小说跟剧本就是题材不一样而已。再说了，你在网站上连载之前，你不也没写过连载？现在不是写挺好的吗？试试呗。
0: 有道理哈，不会可以学吗？
2: 这才是我认识的王雪花嘛。
0: 你快点，一会儿迟到了。
2: 哦，思雨啥时候回来的？
0: 不知道，电话里还没说呢。
2: 你就一定要去啊？
0: 废话，他们好不容易来趟北京。再说了，思雨去日本之后一直就没见过面呢。你跟严斌也很久没见了吧？这是咱们小红花这么多年第一次聚，能不去吗？

0: 司仪。好久不见。
1: 就是啊。
2: 思雨，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严明，好久不见。
1: 大明星，赶紧坐吧。
3: 走。
4: 你都讲好了。
3: 好了。
4: 你多走两步。
1: 最近怎么样？
2: 挺好的。
4: 完全好了。
3: 完全好了。
1: 我今天刚来的北京，明天就回去了。思雨也刚好回老家，一听说我要来北京，一定要跟过来，说想你们了，咱们四个得聚聚。
3: 等我。

0: 喝点。
1: 不行，
0: 还不能喝啊？
1: 上次都喝进医院了。我喝饮料。
0: 行。
2: 谢谢。
1: 严明，工作咋样？
2: 挺好的，医药公司福利不错，而且我英语好嘛，经常出来跟老外谈合作。
0: 行啊你。
2: 行啥呀？能有你行吗，大明星？你们是不知道，我现在但凡跟人家说东方红是我发小，他们都说我吹牛。
0: 来，为了我们小红花再聚首，走一个。
3: 拜拜。
1: 来，干杯！
2: 干杯！
0: 雪花，你现在希拉应该也做得不错吧？
1: 他现在不止当记者，还在网站上连载，马上当编剧了。
0: 是吗？哇，真棒啊，雪花！我单独敬你一个。
2: 来，
0: 我向你道歉。
2: 为啥要道歉啊？咋了？
0: 当年是我太年轻了，自尊心太强，伤害了你，也伤害了我自己。但是我错了，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4: 这都过去的事儿了，就让它过去吧，思雨。你不用道歉，我也早就放下了。
2: 来，
4: 我干了。是吧？
0: 我听严明说了，你跟东方红一直都没有在一起。你说你早就放下了，可我一直都没有放下。

0: 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我腿已经完全治好了，我要回老家了，开一家旅行社，就是专门负责去日本的旅行。我现在赚钱养家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保证不会让你再吃一点苦，受一点委屈。你呢，就可以安安心心在家写作。在我俩最好的朋友的见证下，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没跟你开玩笑，
1: 我爱你。
0: 分手。

你当初跟我说分手的时候，我相信你是真的希望我能有更好的生活，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那个人可以跟我一起坚持我们的选择，不退缩，也不会轻易的把我推开。我希望他可以永远的相信自己，也永远的相信我。他不适合我，我想我需要的爱情应该是，我知道他一直在，而他也知道我不会走。更何况，有一个人需要我保护他一辈子呢。

0: 雪花，这么多年你依旧一如既往的让我忍不住对你心动，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就缠着你，不管是今天、明天，还是今后的每一天，我都陪着你，哄你开心，围着你转。因为你，因为你，王雪花，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从天而降的雪花。
1: 我找的男朋友嫁的男人，他一定要对我忠心不二。我的男人，
2: 你知道他哄你开心，看你脸色，围着你转。
1: 我值得他听我的，围着我转，哄我开心。不管这个男人在外面有多厉害，他都会怕我，怕我有一点点的不开心。

0: 我这辈子算是瞎了你身上了，这不应该是我的台词吗？拖油瓶，你还想不想让我赢你了？行，这啥呀？
1: 戒指啊！
0: 我觉得咱俩还是回去吧。哎呀，我这心里边啊，老惦记饭店。
2: 我也不会，哎呀，
0: 也不知道胖红这管咋样呢。我还是觉着在这咱自己的饭店踏实。
2: 阿峰哥哥，
3: 在这别动，我回去等他来接你。
0: 儿子回来了。
2: 啊。
0: 嗯。干妈。
3: 雪花，哎呀，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0: 雪花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走吧，快来快来。张亮，
1: 雪花，
2: 雪花，
1: 这明儿
2: 这明儿，
1: 这明儿，
2: 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这明儿
0: 知道，他俩现在跟小时候似的，还打架呢。哎，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算这日子，你也该回来了吧？

0: 你一直在实践呢。下个月机票我都买好了。真的？彦彪，
1: 我读博的课题是什么？你知道吗？
2: 这哪知道？你又没跟我说过。是试管婴儿。我要让那些身体有问题、无法怀孕的女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上妈妈。
3: 你们俩的事儿必须得仔仔细细的跟我们说清楚，快告诉你怎么回事。
4: 不要你干嘛着急。
5: 那天偶遇了，在地下通道里面，我去散心，然后他不知道去干嘛，然后就一群粉丝追着他，他就赶紧拉着我跑跑跑跑跑，我们跟逃亡一样，然后第二天他就到我公司了，我下高速他解约了，他把所有钱都赔出去了，我就又打又捶啊，我说你赔这个钱干嘛啊？是吧？
6: 你饶我呀！你饶我！
7: 高兴了你，儿子，我觉得咱们那个旅行社就定在你那小二楼，挺好的。
8: 思雨。
7: 你怎么在这儿啊？打你电话没人接。我手机落我爸车上了。你在这儿看啥呢？你们看到灯塔？咱们小时候老在里面玩，那时候觉得它好高好大。今天怎么觉得又矮又小？
8: 还真是。

0: 思雨，你旅行社啥时候开业呀？到时候我们三个去玩，你亲自带队啊。
1: 你跟东方红结婚度蜜月，我肯定亲自给你们安排好。
2: 哎，说真的，你们到时候想去哪儿啊？
3: 听雪花的，你说。
4: 我想去
5: 北京。
6: 我小叔说那里有高高的天安门，那里的门那么那么大，那么那么高，站在天安门的城墙上，
0: 你说
7: 哎呀，你腻歪什么呀？明天就见到了。
3: 为啥不能来我家睡啊？
8: 小时候都是一张床上的。
7: 闭嘴！再说明天揍你了。
9: 赶紧睡吧，都几点了？
3: 好吧，那你明儿早早点来。
7: 嗯，知道了，你都说好几遍了。
8: 谢谢哥。
7: 烦不烦人啊？
3: 你不亲我就不睡。
9: 醒了吧？
7: 我跟你讲，你要再不睡，我就给你详细讲讲那个蜈蚣到底长啥样，
9: 它到底有多少条腿，每一条腿上。
3: 再见。

0: 姥姥，你咋了？
1: 哎呀，腿疼啊，疼死我了！
0: 怎么会腿疼呢？疼多久了？
1: 有些日子了。
0: 那你咋不说呢？咋不上医院呢？
1: 哎呀，上什么医院呢？老人了，就这疼，明哪疼的，没事儿。
0: 不是，你都疼成这样了，都睡不着觉了，还不上医院？赶紧去医院！
1: 哎呀，不去，不去，不去！
0: 必须去。别犟了，姥姥。好，
1: 那明儿去吧，这天黑着呢。
0: 你这疼成这样了，必须马上去，快点。
1: 好好待着你，明天早上啊，然后给你爸爸妈妈做完饭，咱们就去。
0: 做什么饭呢，姥姥？你听话，你赶紧穿裤子，我也去穿衣服。
1: 哎呀，我不去呢。
2: 雪花，大半夜不睡觉折腾啥呢？
0: 妈，姥姥她不舒服，我要送她去医院，你赶紧穿衣服。
2: 不舒服，
3: 妈。

0: 你哪儿不舒服呀？
1: 啊！哎呀，我也没有哪儿什么不舒服，没有没有。你听雪花说呢，我就是有点关节疼。啊、
0: 关节疼？嗯。哪儿是腿疼啊，还是腰疼啊？
1: 这串着，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有的时候还腰疼。
0: 哎、要不就是您是不是前两天干活又拧着哪儿了，磕着哪儿了呀？
1: 没有。
0: 哎呀，来来，伸腿，带人去医院看看啊。
1: 哎呀，
0: 哎呀，哎呦，小心！哎呦，宪平，宪平，宪平，
2: 哎，
0: 你先去叫一车。
2: 对，我先去，我先去。
0: 妈。哎，好了吗，鞋？
3: 哎，好了，好了。来
0: 了。哎，不着急，不着急啊！宪平去叫车嘛。
1: 哎呀，明天去多好呀！大，
0: 现在去看了就放心了。
1: 把灯关上，
0: 哎，关灯。
1: 关上。
3: 慢点，
0: 嗯，慢点啊。哎。
1: 哎呀，干嘛还打车呀？不用叫出租，走着去就行了，几步路又
4: 不
1: 远。
4: 您不是腿疼吗？腿疼咋走路啊？
1: 省点钱，给你买本书。
0: 妈不在乎那俩钱啊，
4: 车都打好了。
2: 来来来来来，
1: 哎呀，
2: 妈上车。
1: 不去不去，不要车，你退了退了退了。
2: 不退不退。
1: 哎呀，师傅师傅，这车我们不要了。哎、
2: 师傅不走啊，
0: 不走啊，师傅。
1: 哎呀，你要这样我不去了。
2: 来来，
0: 快到了啊，妈。
1: 哎哎。
2: 你腿疼不疼？
1: 还行、
5: 啊，我就说咱打个车，直接开到这门口多好。
1: 哎呀，你说你费那钱干什么？你说走就过来了，
5: 这哪是冤枉钱？
0: 妈，钱挣了就是花的，不冤枉。
1: 哎呀，
2: 你好，哎，那个要腿疼是不是挂骨科呀？
6: 现在才几点啊？大夫都没上班呢，只有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在值班。急吗？不急的话，等明天骨科医生上班再说。急的话，你记得挂急诊。
1: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大半夜的没人，只能明天来。
4: 哎，那您认识严大夫吗？他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6: 严肃医生吗？
4: 啊，对对对，
6: 看一下啊。哦，他今天在内科值班。
2: 啊，他在啊？
6: 对对。
2: 好好好，我们认识他。
0: 我们认识啊。
2: 在在这边是吧？来来，这边。
0: 坚持一下啊！
7: 请进。
8: 哟，
2: 那个
8: 阿姨来了，
9: 大夫，
0: 袁大夫，
8: 这是怎么了？
2: 看看那个腿，
8: 腿疼啊，
2: 腿疼。
8: 来来来来来，我扶您啊，扶您，您躺这儿。
1: 没事没事，
8: 来，小心小心小心。
2: 哎呦，疼的睡不着觉了，哎呀，赶紧。
8: 是腿哪儿疼啊？
1: 哎呀，这个。膝盖大，反正这一条腿都疼，脚脖子那儿最疼。
0: 妈，嗯，你这脚脖子咋肿得这么厉害呢？
8: 您这疼了多久了？
1: 哎呦，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挺长时间的了。
0: 那你疼这么久，你咋不跟我和宪兵说呀？
2: 对呀。
1: 嗨，我不是原来有关节炎吗？有的时候疼啊，我就吃点药。
8: 您这除了腿疼，还有哪儿疼？
1: 其他地方，这就晚上睡觉吧。你比如像这么躺着吧，就腰疼、胯疼，啊，对，有时候这个肩膀子也疼，胳膊。
8: 先拍个片子吧。
1: 拍个片子。
0: 啊。
2: 拍一个吧。
1: 行，拍一个吧。
7: 我陪阿姨进去吧，你在这儿等着啊。
0: 哦，好，
7: 来，
0: 慢点。
7: 那你慢点，跟我走。哎。

0: 哎，你咋知道严大夫今天值班啊？
1: 严冰说他爸就是周末值班，医院欺负他是个单身。
0: 我不觉得是欺负，我觉得没准是他主动要求的。你想，一个单身汉大周末的能去哪儿？你不是说一直想找，给他找个对象，咋不找呢？
2: 我想着这事儿呢，那不雪花不让吗？
0: 为啥？
1: 那严叔叔一辈子都没有。

0: 忘记我严彬他妈妈。我小时候去，哪回不是捧着照片看？严彬不也说给他介绍女朋友，他都跟严彬急眼了。
1: 难得的痴情。

0: 你走了以后，我也这样。不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嗯。雪花，你看见没有？你爸这辈子都这样，好话不会好好说。我舍不得走。
1: 他这个膝关节这个部位啊，可能有问题。你看。

0: 怎么样？哎，骨科主任来了，阿姨片子他看完了。
1: 说你们这俩孩子老跟着我干什么？
2: 姥姥她非要出院，咋说都五听非要回家，
3: 就是一个普通的关节炎，
4: 回家吃点药不就行了？干嘛非得住院呢？
0: 说，
3: 让梅中哥从美国回来一趟吧。
1: 今年咱给妈过一个生日。
3: 对，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7集。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嗯，盖世。

0: 烤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0: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和谐共生，自然同化。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0: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绝句，杜甫。

0: 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

0: 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0: 唐·杜牧。
1: 远上寒山石径。

0: 梅花，宋，王安石。
1: 墙角数枝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5: 嗯，盖世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6: 自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有个小偷到家来，下集。
1: 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丢了5000块钱。
2: 啊？那你刚才怎么没说你丢钱的事儿啊？
3: 对，
1: 不是刚才那个，我
2: 哎呀呀呀，你有话大声说呀、啊！
1: 哎。
2: 你大声说！
1: 我刚才不是没想起来吗？我那东西啊藏得比较隐蔽，我搁鞋坑里了，所以一时没想起来。
2: 您这想象力可真够丰富的，搁鞋坑里你不嫌那钱有味儿啊？
1: 我这不也是万不得已吗？
2: 啊！
1: 您是有所不知啊，我老婆她，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2: 你老婆怎么了？
1: 我老婆说啊，要如实向警察同志汇报，不要放过一丝一毫的损失。
2: 你老婆说的对，你赶紧再想想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像那个什么书缝里、镜框里、枕套里，还有床垫底下，还有那个电灯开关里。
1: 您等会儿，电灯开关里还能藏呢？
2: 哎呦，你可不知道，那有的男同志为了瞒着老婆藏私房钱，他什么东西都敢想。我跟你说啊，这我都逮着好几次了。
1: 是吗？
2: 嗯，
1: 这也太过分了，这个。
2: 还有抽屉夹层里边，一定得好好找。
1: 哦，好好好，
2: 好好找找啊！
1: 谢谢谢谢。

0: 嘿，别说，这地儿还不错哎，以后可以考虑藏在这儿啊。
1: 啊，你干嘛呢？
0: 啊，没干嘛。
1: 你说现在这小偷多专业呀！啊，怎么能从这一堆以假乱真的东西里，他就把那真的给拿走了呢？你说，
0: 可不是嘛？现在小偷的专业水准都快赶上珠宝鉴定师了。
1: 可不，哎呦，幸亏我勤俭持家，不爱买什么。

0: 奢侈品，这要到小豪他们家，哟，那后果不堪设想。
1: 谁说不是？哎呀，说起来这些年，你最值钱的首饰，就是我给你买的那个钻戒了吧？
0: 可不是啊，嘿，你以为我看上你什么了？又没长相，又没钱，还不是因为对我好吗？挣了钱都给我，自己都不舍得花。
1: 是，
0: 我记得在咱们最穷的时候，你攒钱给我买了那个大钻戒。哎呀，我的大钻戒！
1: 怎么了？
0: 我突然想起来了，我那钻戒不放首饰盒里，咱们出去的时候我放枕头底下了，警察来的时候我没找那儿。你说，
1: 小偷连鞋那么隐蔽的地方都没放过，你搁枕头底下肯定丢了。
0: 什么鞋？
1: 我说那个小偷多邪门，多隐蔽的地方他都能找着。
0: 哎呀，
1: 怎么了？
0: 是啊，居然没丢！你说说啊，这小偷这么识货，他怎么没偷这个呢？
2: 不应该呀，这么些个东西都是我一样一样从古玩市场淘回来的，哪个没点历史啊？哪个没点价值啊？这小偷他怎么一样他也不偷啊，不识货。
1: 哎，老婆老婆，哎呀，先别走，咱有话好好说行不行
0: 啊？放开我，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回娘家去。哎，放开我，
1: 老婆，
0: 哎，你放开，
1: 有话好好说。哎哎哎，有话好好说。哎，
2: 这大半夜你们干什么呢？不怕吵着大头睡觉啊？
0: 你，爸，这日子没法过了。
2: 怎么就没法过了？那不就偷走点首饰吗？那还能影响到咱们家生活质量啊？
0: 首饰是假的。
2: 嗨，那不是正好吗？假的丢了才说明咱们损失小呢。要这么说来啊，这小偷他也不是识货的。要这么说，我那些古玩意儿也有可能是真的，是吧？
1: 行吧，您就别老打岔了。哎，老婆，我敢发誓，我给你买的那个钻戒绝对是真的。
0: 真的？这他为什么不偷？
2: 哦，小偷没偷啊。这就怪了，按理说这要是个真的，那么识货的小偷他不能不偷啊。
1: 爸，我的亲爸，您这是帮忙还是拆台呀？
0: 爸说的对，啊，这要是真的，小偷为什么不偷啊？啊，这证明他是假的呀。小偷啊小偷，我跟你这么多年，你一直在骗我啊。你好的，
1: 老婆，我看这样行不行？我认识那个珠宝鉴定中心，明天咱们拿着它去鉴定去，出个鉴定书怎么样？要是假的，我就
0: 你说怎么着啊？
2: 他就亲自送你回娘家。
1: 没错。哎呦，爸，您就别搅和了，您回屋吧，回屋。老婆，哎呀，我绝对自信，这个东西一定是真的。要是假的，我就，你想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
0: 明天就去鉴定。
3: 小偷爸爸不去妈妈，你们今天怎么不去送我上学呀？
1: 乖，今天爸爸和妈妈要去
0: 干嘛？他想把你那点事儿告诉你儿子？
1: 不，乖啊，今天爸爸妈妈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爷爷送你上学啊。
3: 那好吧，
0: 乖啊。
2: 来来来，哎，大头，背着书包，爷爷送你上学。
3: 好嘞。
2: 走，
3: 老头爷爷，小头爸爸、文俊妈妈他们到底干什么去了？
2: 他们去给那戒指做鉴定。
3: 为什么要去给戒指做鉴定？
2: 那不是那小偷没偷吗？他们怀疑那戒指是假的。这个小偷啊，他要想偷那戒指。

0: 那一行，他认为那是个好东西。
1: 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心爱我的，连结婚戒指都是假的，我还有什么那是真的？
2: 哎呦，我这心是真的呀！
1: 我呸！你真心你用高仿戒指糊弄我呀？这要不是我发现了发票，我估计你得骗我一辈子吧！
2: 哎，不能光看这发票，这个东西它，我这是捡漏奖。
1: 你闭嘴！东西，哎。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白金镶钻的戒指，一咬一个坑，这能是白金的吗？
3: 不是，你们俩安静点行不行啊？啊，
2: 亲爱的，那俗话说得好，那感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再说了，这鉴定结果还没出来呢，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呀？
1: 你闭嘴！1000块钱的钻石戒指，那还用鉴定吗？
2: 我还以为是批发价呢。
3: 闭嘴！1000块钱买钻石白金的戒指，你自己信吗？嗯，骗了老婆不说，还舔着脸拿到我这儿来鉴定来，这还用鉴定吗？这个，大妹子，嗯，就像这男的，你留着他干嘛呀？赶紧回去离婚去！哎，
1: 谢谢你提醒，我也是这么想的，回去就离婚，再见！
2: 哎，亲爱的，你等着你！
3: 什么人呢？这是？哎，
2: 走开，走开！哎哎，老婆。
3: 这什么毛病啊！这是，哎，要鉴定什么呀？
4: 我们鉴定一个戒指，
3: 又是鉴定戒指啊！嗯，这跟那个戒指一模一样啊！啊，
4: 您说跟谁的一模一样？
3: 你这也是1000块钱批发了吧？
1: 好啊，头了你。他光说戒指好几万呢！
4: 不是，你先坐着，先坐着，先坐着。
1: 哎呦，我这心脏啊！
4: 你凭什么说我这是1000块钱的戒指？
3: 猜呢？
4: 猜得像话吗？我找你鉴定来，您看完再说行不行啊？
3: 行啊，走吧。
2: 哎，我是找你来鉴定的啊！我让你挑唆我们两口子关系了吗？你还我老婆你！
3: 不是，
2: 我告诉你，
3: 你想干嘛你想干嘛？
2: 什么人呢你这是啊！
4: 别打别打！
2: 我就
3: 不是你老婆啊！
1: 你有毛病啊你！
2: 别打！别激动啊！别
1: 回事是不是你？
2: 什么人呢你？戒指，
4: 我的戒指，
3: 赶紧捡呢！
2: 我告诉你啊，我们两口子要是离婚了，我跟你没完！
1: 赶紧走吧你！
2: 拿来拿来！
1: 抠我老公手干嘛你？
4: 不是。什么素质？那个，哎，您受累，您给我好好鉴定一下。
5: 嘿，你瞧我这倒霉车牌子，嗯，这跟我这身份也不符啊。哎，这要是一串八，那就好了。
1: 哎，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4: 你
1: 干什么？
4: 说
1: 的呀，
4: 亲爱的。哎呦，
1: 我走，我走，哎，撞了您吧，没事吧？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腰没事吧？
1: 哎，真对不起，
5: 腰没事。哦，就是差点啊，把我刚吃的那只龙虾给撞出来了。啊，我说你们二位这干嘛呢？光天化日之下，连追带打，是连碰带撞的。我说你们这打橄榄球呢？
4: 王总，您听我解释啊。啊，我们家呀，嗯，闹了小偷了。后来啊，
5: 等等，你们家，啊，闹小偷了？啊，这个小偷，什么东西？
4: 就是。
5: 凭什么偷你们家不偷我们家？
4: 这事儿您也争啊？
5: 那当然了，不是我说啊，这小偷但凡准备工作做好点儿，也不至于跑你们家偷去，一准该照我们家下手啊。你想啊，在我们家随便找一件东西，不顶你们家一大堆东西啊？嘿，要我说啊，这，哎，二位，我这人呐，说话直，千万别介意啊。
4: 没事没事。
5: 哎，你们家丢什么东西了？
4: 啊，那个我们家丢了一条白金项链。
5: 这小偷也太不开眼了，多金得偷啊！
4: 不是，那个还有抽屉里的零钱，
5: 零钱也偷啊！
4: 还有一条臭鱼竿，一堆冰激凌。
5: 啊，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舒服多了。这个小偷啊，档次太低。你说啊，这跟过去的叫花子有什么区别啊？嘿。这也就是你们啊，这些东西你们才搁家里头，换我，嘿，早扔外边让他们自个儿捡去了。
1: 我跟你说啊，老王，这小偷档次可一点都不低哦，识货。

0: 么？
1: 要不是因为这小偷，哼，我能看清小偷吗？
2: 不是，
0: 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啊。
3: 是这样啊，我们家还有一个戒指，小偷没偷走。我老婆非说这是假的。
0: 这干嘛你老婆说呀？这要我说，它也是假的呀！啊，这简直假的不能再假了！哎，这一看就是地摊货呀！哎，我跟你说啊，这也就是你老婆实在，这才让你给骗了。这要换我老婆，早扛着行李卷回娘家了。
1: 回娘家啊？
0: 哎呀，这有一就有二，有三就有四，所以呢，为了防止我以后再糊弄他，干脆就跟我闹翻了。哎，索性一次性哎，把我这毛病彻底治好了。
1: 哎，你说的对，就这么办。
0: 哎，老婆，这可真是经验之谈啊！
2: 我跟你何冤何仇啊？啊，你这不挑唆我们俩吗？老婆，
0: 我挑唆。这还用我挑唆吗？就那戒指一地摊货，上边还一牙印儿，还用我挑唆？什么玩意儿啊？哎，
1: 哎呀，你放开我！
3: 你
1: 放开！
3: 别走，别走！
4: 你们看，嘿，
1: 你听见没有？
4: 我那老同事啊，又从老家给我带来一条干鱼。
1: 什么？你们去！
2: 别走，要不然以后打倒了。
4: 怎么这么没礼貌啊？我这跟你们说话呢。
2: 你不能走，老婆，你不能走啊！你不能走啊！
1: 你
2: 不能走啊，老婆！你听我说，好吧？
4: 我说，那难道那戒指真是假的？哎
2: 呦，爸，您别光看着啊，赶紧帮帮忙，帮我劝劝他，别让他走啊！
4: 行了，
1: 你动手！
4: 行了，
1: 爸。
4: 小薇啊，这事儿呢，要说还真是小偷的错，可是你呢，千万千万不能走。
2: 对，
4: 要是走也是他走。
2: 哎，爸，您可真是我的亲爸。

0: 小偷，快快快快！
1: 爸，这是小维让送过来的吗？他气儿消了吗？
0: 这是我偷偷摸摸给你端出来的，趁热快吃。
1: 要不是我爹亲娘亲，不如我爸爸亲。
0: 这还不是我应该做的？啊，不对。什么叫爹亲不如爸爸亲？这俩是一个人。
1: 嗨，爸，我都这样了，您就别挑我字眼了。
0: 嘿，哎，你也是，你怎么能那么骗小维呢？这幸亏是他发现的晚，这要是结婚前就发现了，那咱家大头不就出生不了了吗？
1: 爸，我冤枉啊，我也是被骗的。我当初买那戒指花了好几万呢，您忘了？我还跟您借钱来着。
0: 你是不是把那钱偷偷花到别的地儿了？
1: 爸，您不拆我台，您不舒服是怎么着？
0: 我这不就是试探你一下吗？
1: 您有这斗智斗勇的功夫，还不如用在敌人身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怎么解释，小维都不听。您赶紧想想辙吧。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0: 你容我想想。我知道了。你去鉴定戒指的时候，是你眼盯着他鉴定的，还是他拿到小黑屋里去了？这法制节目可说过这事儿，如果他拿到小黑屋里头去，他有可能给你调包。
1: 嗨，那节目我也看过，我那是亲眼看着的呀。
0: 你亲眼看着管什么用？那魔术师你亲眼看着他还能大变活人呢，这里边肯定有猫腻。等我明天我去会会那个人。
1: 那你要干嘛去？
0: 我呀，拿点真东西，我让他给

0: 鉴定，他要是打算调包，我抓他现行。
1: 爸，您还有真东西呢。
0: 哎

0: 你这是鉴定中心啊？
1: 哦，你要鉴定什么呀？
0: 你呀，给我鉴定鉴定这个，是不是真正的金刚菩提？
1: 哼，大爷，我们这儿只能鉴定珠宝。
0: 我这也是宝啊，这买它我花好几百呢。
1: 你要这样，出门往东走，走不了多远，那边有个文玩市场，啊，您拿到摊上去，随便让人给您看看就可以了。我们这儿鉴定会。
0: 哦，那谢谢了啊。那不行啊，我就是冲你来的，我要不能在你这儿鉴定，我达不到目的啊。
1: 您有什么目的啊？
0: 我的目的就是在你这儿鉴定。
1: 老爷子，我们这儿真的鉴定不了这个。
0: 啊，不是，这你就
2: 老婆，老这货真是，
1: 怎么又是你们俩啊？干嘛呀你们呀？
3: 别怕别怕啊，这回是来还戒指的。昨儿一乱呢，他把人家的戒指拿回去了。那，
1: 哦，
3: 对吧？
1: 是，这是那夫妻俩。这俩戒指是一样的，你怎么知道这是人家的，不是你们的呀？
3: 当然了，这上面也没有我牙印啊。
0: 哦，要这么说，这戒指是我们家的。来来来来，给我给我。
1: 什么什么，我就给你啊？我还不认识您呢吗？
0: 哦，你不认识我呀？啊，我让你认识认识。
1: 哎哎，干嘛呢？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是？
0: 跟我来。
3: 哎，怎么回事？
0: 走啊！
1: 这，
3: 走，看看去。
1: 嘿，
4: 哎呀，老婆，你气儿消了没有啊？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呀？
5: 等咱爸把结果带回来再说吧，你。哎。
6: 哎，老头爸爸，
7: 昨天就是他们啊。哦，
6: 老头爷爷回来了，老头爷爷回来了。
4: 哎哎，爸，您这是？
0: 啊，我
5: 这
0: 是
5: 那天那俩那个。
4: 哎，这不是昨天打架那个吗？
5: 对对对对
1: 对对，
5: 你这，
1: 哎，不是，就是他们两位啊。
0: 你瞧这，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这戒指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吧？这一回你信了吧？
1: 嗨，信了，信了。
0: 这，走，
5: 家里，
4: 进来，
5: 大头开门啊！
6: 大
5: 头，哎，来，哎呀，别跟媳妇吵架了。
0: 所以说呀，两口子之间最重要的那是信任。
1: 对，
0: 你破坏了他对你的信任，他能原谅你吗？
7: 就是，大爷，我真知道错了。
0: 嗯，你甭哼。我这还没说你呢，人家两口子打架，你应该息事宁人才对呀。你这倒好，挑事儿拱火，切，就冲你做的这一件事儿，我就觉得你不对。
1: 大爷，我也知道错了。
0: 行了，这都到了饭点了，你们就吃完再走吧。
7: 不了，
5: 吃完再走了。
3: 不，我们这已经迎添了不少麻烦了，然后我们就撤了，不留在这吃饭了啊。
1: 我回去也有事儿。
0: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
1: 我们先走了，
4: 真不吃，
1: 再见啊。
3: 不了，
4: 再见啊。
5: 哎，好，
1: 咱走了。
5: 好了，大爷，辛苦了。好，再见啊。
4: 再见啊，
7: 谢谢啊。哎，别送了，我们走了。哎，再见，
4: 爸，
3: 赶紧回去吧啊！
4: 太谢谢您了，终于给我伸冤了。
0: 小意思，俗话说得好啊，姜还是老的辣。
4: 说真格的，那鉴定结果怎么样？我那戒指是真的吗？
0: 哎呦，这光顾着吵架了，这鉴定的事儿我给忘了
5: 啊！那合着现在还是不知道真假呀？
0: 啊！哎呀！

0: 小偷爸爸是派出所。
1: 啊？
2: 嗯。进来。
3: 哎呀，真是多谢您啊！谢谢谢谢。哎，
4: 就是他啊，趁你们全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进行入室盗窃。
0: 现实中，警察叔叔让失主指认小偷，可是会隔着单向玻璃的。就像这样，失主可以看到小偷，小偷却看不到失主。
5: 你给我鉴定一下，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钻戒？啊！你给我鉴定一下啊！
4: 慢点。
2: 真的真的，成色不错。
5: 真的
2: 啊！
5: 谢谢谢谢谢谢。真的
4: 真的
5: 真的
4: 真的，真的你干嘛不偷啊你？啊，
2: 我没看见啊。
4: 老婆，你看看你把人家害的，还不赶紧把偷的东西拿出来！
2: 偷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5: 你看，你看，
6: 哎，就我项链，
7: 从来没在家里放这么多现金。
2: 不，这就你们家的，我从鞋柜拿的。
3: 鞋柜？
5: 那个，胡说。我们家怎么会把钱放在那么臭的地方呢？你简直是诬陷嘛！你这是诬陷！
4: 我记得很清楚，你跟我说你把那个鞋放在那个
5: 警察同志，我们家就丢了这么点东西。
2: 不是，我只是
5: 我让你偷东西，我让你偷东西，
4: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做就不对了，有话好好说，你不能动脚啊！
5: 不是，气死我了，这
4: 小偷肯定记错了。嗯，那这样，你们全家跟着这位警官去做个登记。把是你们家的东西都拿走啊！
8: 哎，谢谢警察啊，谢谢谢谢谢谢您啊！
7: 哎，麻烦您了啊！
4: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哎，再见。哎，
4: 乖，再见啊！
8: 哎，走了走了，谢谢啊。
2: 就是，是你们家的，真是啊。
8: 慢点啊，爸。哎，慢点啊。上车上车，来，爸。
5: 哎呀！
4: 哎。哎，那位同志，啊，有个字让你签一下。
5: 啊，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4: 私房钱吧。
5: 还是您理解我。
4: 哎，你们在这等一会儿，让他签一字啊。
7: 哎，等会儿，我想起来了，我那臭鱼还没找着呢。
0: 不，还有我的冰激凌。
8: 不是，你让车等，咱们这么多人合适吗？这，哎呀，师傅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也去吧。
5: 你来干什么呀？这
8: 赶紧吧，赶紧的。
5: 哎呀！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1: 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迷你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2: 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1: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

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0: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爱玩扳手的猴子。
1: 嗨，船长，今天有什么货要送啊？
2: 嗨，小闪，这是刚从丛林站运来的，我打开看看是什么。是香蕉，刚从树上摘下来的。
3: 等等，怎么都是些香蕉皮呀？
2: 你好，小猴子。
1: 哇，它肯定是爬到箱子里找吃的。

这只猴子真傻，它应该回丛林才行，它的家人可能正在找它呢。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菲菲，
1: 我出发了，各位。我出发了，各位。你们好，小羊，麻烦让个路，我赶着去送货呢。谢谢啦。
2: 哇，你真是跟动物沟通的高手呀。
1: 我很喜欢当农用列车，但我不懂怎么跟猴子沟通。马上到达海港站。
3: 你很喜欢我的扳手对吧？
1: 你好啊，船长。
3: 嗨，菲菲，李莎莎。
2: 哇，你好呀，猴子先生。你快看这些好玩的攀爬架。
1: 那个，你好，小猴子，我是说，我学的对吗？哎呀，我这是学羊叫。再见，船长。
3: 一路顺风哦。啊，我的扳手去哪儿了？

0: 你要去哪？
1: 学校这儿。我要接小朋友们去野外旅行。拜
2: 拜，妮妮。
3: 好了，猴子先生，马上送你回家。糟了，那只猴子不见了，
0: 它跑哪去了？
1: 马上到达学校站。
4: 嗨，
3: 快看，
2: 猴子，
3: 猴子！
0: 嗨，猴子。身上有只猴子，
2: 猴子，
5: 猴子，
2: 快过来，小猴子，
5: 小猴子！
6: 菲菲，李莎莎，妮妮说她在学校站看到了一只猴子，
0: 那个小家伙头都跳到妮妮身上了，
6: 马上换道，我现在就换铁轨了。
0: 谢谢张小帆，走开，走开，我是载小朋友的，

0: 我们快到学校站了，大苹果在那里。
1: 那个，它滚下去了。
2: 身上，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话说那只猴子呢？
3: 妈妈在吗？灰妹在建筑场站，需要你帮忙过去修铁轨。
0: 快去吧，妈妈，我们继续找那只毛脸猴子。
2: 谢了，马上去找小帆。
0: 快过来，猴子。根本就不像猴子叫。
2: 马上到达建筑场站。
4: 谢谢你帮忙，妈妈。
5: 是，铁轨不修好，我就无法送货。
2: 你别担心，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

0: 哦，你车上有只猴子，
1: 快过来，
2: 猴子，快
1: 过来，猴子，
2: 快过来，猴子。
3: 菲菲，我是妹妹。别这样。猴子把建筑场站闹得一团糟。
1: 我们马上去。我们到了，猴子在哪儿？
4: 我估计他在那边。不行了，快住手！我估计这只猴子应该不知道起重机，要倒。

0: 起重机暂时稳了，要把螺钉拧进去才行。
1: 可找谁帮忙呢？
2: 我有个办法，不过这次不能再错了。
1: 你可以的，菲菲。
2: 好吧，那就碰碰运气。
1: 呜呜，扳手，啊啊，
2: 螺钉，
1: 呜呜，
2: 修好。

0: 猴子，呜呜啊啊！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送你回家。我们到了，郁郁葱葱的丛林。任务
1: 圆满完成了。你走之前，我送个特别的礼物给你，一个玩具扳手。

0: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

0: 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上。
5: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6: 说的没错，呱唧，这些都是牛铃，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铃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铃追随着阴雨，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它们食用。
7: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8: 请过来检查吧。
7: 你的心跳和心率听起来很健康，看来你已经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了。
5: 嘿，心灵头，这个小家伙的腿好像在打颤呢。
6: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而已。
5: 我的老天爷呀！
6: 这些小牛铃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才行。
3: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2: 哈兰比，
9: 哈兰比。
6: 什么是哈兰比？
3: 在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5: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8: 可能是黑斑羚，或是狮子，
3: 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
9: 狮子在哪里？在哪
10: 里？狮子到底在哪里？谁看见狮子了？齐心协力，齐心协力。
3: 这就对了，和妈妈待在一起，遇上大不对。
7: 等一等，我还没有检查完所有的幼崽呢。
5: 我们最好跟上他们，确保没有一个掉队的。
4: 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我们正在前方观察牛铃的迁徙，幼崽们的状况还好吗？
7: 这还真是有意思。队长，
11: 这位是他目前还没有名字，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5: 我觉得嗷这名字就挺好的。
6: 他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我们需要帮他找到他的妈妈。
12: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会有上百万只牛铃踏上迁徙之路。
7: 可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么多牛铃中找到他的妈妈呢？
5: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6: 其实他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铃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5: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7: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11: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9: 不如这样，我们把阿欧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6: 哦，这个值得一试。你觉得怎么样，阿欧？你能呼唤妈妈吗？
8: 开始录制他的叫声了，队长。
4: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兔兔兔？
9: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铃大军。
4: 太棒了，兔兔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8: 我打算在牛铃群的一侧着陆，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

0: 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羚听见嗷嗷的叫声。
1: 好主意，大西西，
2: 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3: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我还给他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承受住牛羚的撞击了。现在可以播放嗷嗷的声音了。
2: 兔兔兔，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3: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2: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0: 队长，在牛羚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4: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牛羚是游泳健将，只不过
0: 在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他们看上去很饿。
5: 我的小乖乖啊，艾欧的妈妈就在牛羚群里，
1: 看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达西西，想办法把牛羚群引开，让他们远离那条河流。
0: 没问题，队长。牛羚们都注意了，请你们放慢脚步。你们正前方有一条河，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6: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7: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6: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0: 队长，牛羚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1: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羚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5: 我们要怎么引开它们呢？
0: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羚群了。
1: 真是个绝佳计划，达西西。
0: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有谁看到我的儿子了吗？他的名字叫……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晚点再说吧。是看见他了吗？
3: 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羚，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
0: 好吧。
6: 这是给你冲的奶粉啊，哦，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8: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9: 我的老天爷啊，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的捕食者。
8: 我们要带阿欧离开这里，快打起精神来。
6: 试着把他抬上车去，慢点来，一二三。
8: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9: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
6: 发现我们了，而且它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8: 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速度开到最快了，伙计们，我们一定会甩掉它的。
10: 有点心吃了。
0: 晚点再吃吧。
9: 追跟我们的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
10: 妈妈，
8: 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6: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9: 我也看到了。
6: 等一下，阿欧去哪儿了？
8: 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他。
9: 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他。找到他了，我们去灌木丛的另一边找他。
8: 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我看到阿欧了，
9: 他的身边还有个神秘生物。
8: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羚变成你的盘中餐。
3: 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再来一次。
6: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
9: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
3: 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6: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3: 我知道，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

0: 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
1: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0: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羚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1: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牛羚迁徙。

0: 看这里，
1: 牛铃清洗，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下。
3: 犀牛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舰艇上。当牛铃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铃叫声。
4: 说不定这里的同伴能帮忙。
5: 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学习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6: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5: 哦，好吧。啊。
3: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成年牛铃都是吃草的。
7: 啊，这样味道好点没，阿欧？
0: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
3: 嗯，你可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
0: 你可真了不起，那都是你画的？
8: 妈妈，
3: 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啊哦，
0: 画得真棒，哈拉卡！
7: 太不可思议了。
9: 没错，伙计。
8: 妈妈。
10: 哦，你真好，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8: 妈妈。
10: 不过怎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3: 新生牛铃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那就是在他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他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9: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7: 啊，哦，
3: 你想找个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
0: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
10: 你给我站住。
3: 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哇，
10: 算了吧，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
3: 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在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
10: 谢谢你的提醒。
3: 队长，我发现犀牛耳朵捕捉到了回应阿欧的叫声。犀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阿欧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铃的叫声，这一定是他的妈妈在回应他。
5: 那是我孩子的叫声，你在哪里？妈妈来找你了，宝贝。等等，你不是马西或者齐加纳或……哦，我真的该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
0: 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
5: 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整个族群都没有找到他。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0: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

0: 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我叫伊玛拉。
2: 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
1: 哦，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伊玛拉，
3: 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
1: 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3: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1: 哈兰比，
4: 哈兰比，
1: 哈兰比，
4: 哈兰比。
3: 幽灵群就快到达那条河了，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
5: 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
3: 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
6: 那是什么东西？
3: 我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1: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羚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6: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
3: 就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羚吧。
5: 哦，天哪，看来那群牛羚无论怎么样还是得踏入满是鳄鱼的河流中了。
1: 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们渡过那条河吧。
6: 离开这儿吧。
5: 哦，真希望剑齐两翼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
6: 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3: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1: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到了。
5: 真是好极了。
7: 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8: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2: 哦，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
3: 就说这里有一只牛羚幼崽。
2: 啊哦，哇哇，我必须得追上。
9: 就交给我们吧，伙计。快点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别害怕哦，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
7: 他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
10: 大家好，我们找到牛羚妈妈了，哈莱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11: 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来了。
10: 放心吧，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
9: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
11: 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3: 哦，嘿，我看到了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
8: 我的小乖乖啊，快来，
3: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哎，我们的食物跑哪去了？千万不要乱动。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
1: 你们离我的朋友远一点。哈兰比，
4: 哈兰比，
3: 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
2: 哈兰比，
4: 哈兰比，
3: 当心。
12: 慢慢。
1: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孩子。
8: 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猎狗的攻击。
1: 我们都众志成城，互相帮助，这正是哈兰比的意义所在。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吧，儿子，哈兰比。
4: 哈兰比，
3: 他们所说的哈兰比，也就是齐心协力，才是牛羚自身具有的最为惊人的力量。

0: 我想我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哈拉卡。无论他们平日里是多么的强大。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好多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拥有神奇的能力呀，皮医生。那些鳄鱼游走了，所以现在过河的话应该很安全。
0: 快加入你们的队伍吧！谢谢你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2: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
3: 谢谢你，巴克队长。和牛铃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向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4: 谁？叫我吗？
5: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
6: 对吧？哦，我是说哈兰比。
7: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请报告。
9: 达西西报告，牛铃迁徙。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啦！
1: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2: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
1: 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
0: 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

0: 在我们身后这栋大楼里面有一个高精尖的被称之为千里眼的遗迹，想不想见一见？
1: 想。
0: 来，千里眼请上场喽。哇，你好你好你好，来您中间请。顾老师，您这个设备就是千里眼吗？
2: 它的学名叫漏食检测仪。
0: 哦，这就是千里眼。看上去这也没什么呀，这不就很普通的一个机器吗？
2: 不，它的功能很强大。这块钢板我们看着反正很普通啊，但是它里反面有一些缺陷在里面，我们眼睛是看不见的，但是通过它能够把它找出来。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我回手拿一个，这个是我们的探测器，探测器只能探测出来它是块金属，
2: 对，
0: 而我们的这个漏磁检测仪能够探测出这块钢板里面哪块有缺陷。
2: 对，哇，
0: 哎，那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啊。那挺好呀，这块，那看看它有什么功效啊。好，开始工作。
3: 哎，响了。

0: 大家可以看到这有很多眼儿，看到了吗？看到了吧？哇，真的好神奇啊。那平时您主要工作范围是？
1: 只要是像一些钢制的压力管道啊、压力容器上面都可以使用。
0: 好，那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0: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3: 做
4: 好。大家好，
3: 我一定不会输的。
5: 放马过来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太湖的源头渚。源啊，是在古代传说当中长着龙角的巨龟。各组家庭，看看这里美不美？
1: 美！
0: 再美也美不过你们身上穿的衣服。那到这里呢，我们寻找的特种设备的任务呢，就已经结束了。这么美丽的景色，难道你们不想去看一看吗？
2: 没有船，我们怎么玩啊？
0: 我们大声地把这个船家给喊出来啊！船来了吗？在哪儿啊？船来了吗？你是来接我们的吗？你好，请问我们可以上船吗？
3: 当然可以，但是要回答一个问题。
0: 接下来啊，我们要完成几个小任务，每完成一个任务呢，获胜的家庭不仅可以获得特设币，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个线索。注意，这个线索非常的重要，只有集齐了所有的线索，才能回答出我最后提的那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回答完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上您的船了？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游戏，那就是飞花令。
4: 飞花令是古人常玩的一种诗词游戏，出自唐代诗句《春城无处不飞花》。今天让我们在美丽的源头渚湖畔重新感受一下飞花令的魅力。每轮游戏在两组家庭之间进行，根据选定的关键词，两个孩子轮流以诗歌的形式作答，答错或答不出来，家长将受到惩罚。
0: 好，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两位来互相行礼。
5: 当我知道杨慕和和周一他俩是一组，基本上其实不太用担心被教了。
0: 好，你们要做第一个选择。
6: 我要选第一个。
0: 与颜色有关的成语，来，杨慕和开始。
7: 姹紫嫣红，
8: 黑不溜秋。
0: 黑不溜秋它不是成语。
9: 拜托了。
0: 五、四、三、二、一，现在请在我们的蓝色区域注水。周一现在已经到在船舱里面了。
10: 你跑这么远干嘛？是爸爸贝林啊！
0: 你现在有一个场外求助的机会，你可以求助我来帮你答题。
7: 要花特设币吗？
0: 不需要花任何的，也有可能我会答错，输给杨慕和。
7: 要。
0: 和天气有关的歌曲，杨慕和开始。
7: 淋雨一直走，就那个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0: 好，来，周一。
7: 我恐怕这个不是跟天气，我能自己瞎编可以吗？
0: 不可以。好，我们这边答题。天晴啦，哒哒哒哒哒哒。来，该你答题了。
7: 的第一场雪，我不会唱，
0: 也算。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该你了。
7: 说完
0: 了、哦？我唱完了。来，
7: 妈妈唱一个还是什么？
0: 对，要唱一个。你要不唱的话，你妈妈那边开始注水了。
7: 我只会唱那个。

0: 我这边还有好多歌曲呢，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和天气有关的歌曲，你刚才没有答上来，对不对？红色请注水。
1: 妈妈，还有啥歌呀？那些歌我都不会唱，都是你们老年人的歌。
0: 你说谁是老年人？
1: 你们仨。
0: 你再说一遍。
1: 除了激动哥哥的俩。
0: 两轮过后还有最后的一轮与水有关的成语答题开始。
2: 来，我想想啊，水到渠成，高山流水，顺风顺水，
3: 千山万水，
2: 五
3: 三二，
2: 对不对？如鱼得水，如鱼得水，
0: 如鱼得水。周一，
2: 井水不犯河水，
0: 这不是成语。五四三二一，来，最后一道题目是以花有关的诗词，杨慕荷开始。
2: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0: 没错，周一。
4: 我给你找出来的。
5: 好，想一想，不着急。
2: 小荷才露尖尖角，
0: 早有蜻蜓立上头。回答正确，来。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没错，
2: 我可是学霸，学霸。
0: 来，周一。
2: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0: 好。
2: 哇塞，
5: 听过，周一，爸爸都知
2: 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6: 每一次的那个古诗词都非常出乎我意料，因为它绝对不是说的像我们平常特别能常听到的，像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每说一次，我还挺自豪的。
0: 给你十秒钟的考虑时间。五，
2: 不要。
0: 四，三，二，一，周一爸爸接受惩罚。好，恭喜我们的杨慕荷获得了胜利。
7: 爸爸，我不是故意想让你赢，我是真的想赢，但是我可没那个能力呀、没那个能力呀。
0: 飞花令第二组的对抗选手是林一飞和蒋雨辰，
2: 请多多指教，
8: 手下留情。
0: 和颜色有关的成语，林一飞先开始答题。
8: 白发苍苍，
0: 白发苍苍，
8: 白头偕老，槁木死灰，面如死灰，
0: 面如死灰。来，
8: 灰头丧气。
9: 林一飞，你太坑我了。
8: I'm so sorry。
0: 五、四、三、二、一，不好意思。
9: 再说一个。
0: 非常遗憾，没有答对。来，请在蓝色桶注水。
9: 今天没有冰棍吃了啊！
2: 哼，不跟你玩了。
10: 因为我昨天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明天输得很难看呢，那我就不给你买冰棍了。因为倪一飞他特别喜欢吃冰棍。
0: 和花有关的诗词。
2: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可以。
2: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0: 很棒。
2: 等闲时的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0: 可以。五四三二一，林一飞的妈妈请接受惩罚。
9: 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冰棍都没有了。
11: 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冰棍，阿姨给买。
0: 好了，恭喜我们的蒋雨辰获胜，恭喜！我们来看看下组队员的表现怎么样。飞花令第三组，孙可扬、王兆坤，做好准备了吗？
12: 大工作一，彬彬有礼了。
0: 双方评价一下对方的实力如何？
12: 我们刚才台下练了一下。肯定是王兆坤赢。

0: 我肯定输。
1: 你就说你的妈妈将会被淋水是吗？
0: 我觉得对方实力也不能小觑啊，但是我挺希望我爸淋水的。
1: 天气那么热，对不对？
0: 对、
1: 啊。那么辛苦站在这儿淋淋水多开心呐、啊！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的难度提升了，在两位家长的头顶上方都已经注满了水。如果他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没有答上，那么不好意思，你们将会被淋水。两强相遇，勇者胜。接下来有好戏看了，请唱出和小动物。

0: 你真了不得，什么泥泞鸭子里头有一堆鸭子，
1: 不可以。
0: 生产队里有一堆鸭子，我不会唱，我就知道歌词儿。
1: 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
2: 我每天放学，
0: 我每天放学去，哎呦，放鸭子。哦，这里这里有只小鸡，哦，这里这里有只小鸡。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我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小。

0: 来，孙可阳，五、四、
1: 一只鱼，
0: 三，
2: 我是一只鱼，一只一只在水里游的鱼。
0: 好，鱼，来，王兆坤。
2: 哎，等等。
0: 三，
2: 本身忘歌词了。
0: 二，
2: 行不行？
0: 一个半，一点二，一，
2: 冲吧，冲吧。
0: 蓝色接受惩罚。哇，我感觉怎么样？
3: 凉爽，
0: 凉爽是吧？好，第一个题，小试牛刀已经比试完毕，来抽你们的题目。
2: 第二个吧，
0: 和颜色有关的成语。
2: 输定了。
0: 好，孙欧可扬开始。
2: 黑白分明，五颜六色，
4: 金碧辉煌，大红大紫，姹紫嫣红，
2: 黄袍加身，
4: 万紫千红，
2: 五彩缤纷，
4: 黑灯瞎火，
2: 白头偕老，
4: 白发苍苍，
2: 花红柳绿，
4: 青梅竹马，
2: 百里透红。
0: 五、四、三、二、一，
4: 五光十色。
0: 五光十色说过了。好，红色，请接受惩罚。双方还有最后一道题，和水有关的成语。孙欧可扬开始。
4: 水泄不通，
2: 山清水秀，
4: 拖泥带水，
2: 山穷水尽，
4: 盛水残山，
2: 以水投石，
4: 顺风顺水，
2: 滴水成冰，
4: 水滴石穿，
2: 在水一方，
4: 滴水难消，
2: 高山流水，
4: 水火相济，
2: 水火无情，
4: 水火之中，
2: 顺水推舟，
4: 顺水推船。
0: 没有。五、四、三、二、五、一，接受惩罚。
2: 他今天就跟我在台下说，方领环节你就算输了也没关系，因为我正好热，也让我多喷点水。结果呢，我就帮了他，让他真正喷了水。
0: 恭喜王兆坤笑到了最后，获得胜利。好，来看看最后一组的表现怎么样。飞花令第四组对抗双方，胡景丹、吕一天，与水有关的成语。胡景丹开始。
5: 在水一方，
6: 山清水秀，
7: 混水

0: 鱼。
1: 嗯。
2: 五、四、三、二。
1: 当时我是觉得对自己很有信心，一上去一紧张，不知道就怎么了，就全部都忘掉了。
3: 来，请浇水。发生了什么？不好意思，
4: 坏妈妈，
3: 我们的道具老师搞错了。
4: 我要求坏妈妈，
3: 给了你一个突然袭击。来，吕一天妈妈，请接受。
4: 我的水呢？啊！好心凉。
0: 下一次能不能把我妈那次的水给免了？
3: 和天气有关的歌曲。
4: 那个歌曲我实在不行啊。
0: 淋雨一直走。
1: 2002年的第一场雪。
3: 2002年的第一场雪。来，景丹。
0: 彩虹的微笑，天空。

0: 因为我就是学音乐的，会很多歌，所有的关于天气的我以前学过歌都唱了一遍。
1: 来雨一天，
2: 下雨，
1: 下雨，下下大雨小雨还是雷阵雨？我估计这次您离矮脚又不远了。
3: 没关系，继续。
2: 龙卷风，
1: 龙卷风怎么唱？不会，
4: 我来。
5: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6: 看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1: 天晴啦，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洗干净，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2002年的第一场雪。来，胡锦丹。
4: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1: 太阳光金亮亮。我就这么提醒了还不会？五、四、三、二、
4: 一，
1: 一，红色。
2: 啊！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
1: 最后呢，我们让你们两位家长彻彻底底的凉快了一下。那么这一组飞花令的获胜呢，就是我们的胡锦丹。
0: 我觉得如果再换一个对手的话，可能我不会赢，因为他有点弱。
1: 现在我们可以上船了吗？
7: 可以，请。
8: 不能摘吗？
9: 不能，不可以，只能看一下。

0: 通过大家集体努力获得了我们的第一个线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他没门没窗，
0: 能猜到这是什么吗？上船了，我们叫扬帆远航。首先，我们要把帆给它升起来。
2: 一、二、水手。

0: 刚才我们看到了非常专业的茶道表演，问一问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茶叶好喝吗？
1: 好喝。
0: 接下来我们就要玩一个和茶叶有关的游戏，猜茶游戏。
2: 猜茶游戏由八个孩子分两组进行，四个茶杯里装着颜色相似、味道不同的水，其中只有一杯是茶水。猜茶者必须通过品茶者的反应来猜出到底谁喝到了茶，猜对即可获胜并得到一条线索，如果猜错了，线索由品茶组获得。
0: 人生如戏，全凭演技。哎呀，我们这个猜茶游戏啊，就是要考一考我们每位小朋友。来，小伙伴们一人来选一杯饮品，从你开始。大家注意啊，观察他的表情。啊，哦，哇，好酸的，好酸的感觉。来，周一，周一，哎呀，很好喝呀。来，下一个，一飞，好，来下一个。
3: 你不如来喝个酒呗。
0: 我这边还有一杯。
4: 他的是芒果汁或者可乐。
0: 现在请依次的猜出谁喝到的是茶水。
4: 决定了，我就选杨志和。
5: 我选林亦菲。
0: 蒋雨辰非常安静，心里非常心虚，可千万别选我，别选我，别选我，别选我。
5: 我选周一。
0: 为什么不可能是我喝到茶？
6: 相信你喝的不是茶。
0: 我的表演有那么差吗？现在，请喝到茶的人面向前方。当我说三二一，如果是你坚持做住，如果不是你马上收回来，面向前方，同时做回两。是我，是我，我喝到了茶水。我喝到的是茶水。雨辰，你喝到的是什么？
7: 酸酸的，应该是调料油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
0: 周一，你喝到的是什么？
8: 我觉得就有点那种酸梅汤的味道，但是我闻这些，我闻一下，
9: 我闻是乐，我早闻到是可乐了。
0: 所以说非常遗憾，这一次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猜对。双方小朋友交换位置。各取一杯吧，那我就来选这杯吧。
10: 这个茶疯狂。
0: 来，我们一个个的品尝。景丹开始。嗯，哎呦，好像很好喝的样子啊。吕一天，哎呦，一口干掉了。
11: 喝酒啊。
0: 孙可阳。

0: 什么味儿？
1: 王兆坤，哎呀，好像很酸啊。我这里还有一杯啊，仔细看我的表情。通过刚才的表演，你们认为谁喝到的是茶水？
2: 我觉得孙悟空喝的是茶。
3: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他之前演的有一点假。
1: 来，周一。
4: 我觉得吧，就是不单是茶吧，因为他那个，
5: 我就感觉躺在海边一样晒太阳似的。
6: 我的直觉告诉我是于天，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像。
1: 杨木河，
7: 我喝的是茶，相信。
1: 选我。
8: 旁边的王兆坤。
1: 王兆坤。
7: 肯定。
1: 为什么选王兆坤？
9: 他在小雨辰的孙悟空羊的时候，王兆坤这样，就这样做了个动作，不信你们看回放。
1: 您一人猜一个是吗？好，请喝到。茶水的那个人慢慢的起立。
9: 啊，我一开始猜是对的。
1: 不是我。啊。景丹喝到的是什么？
5: 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就觉得咸咸的，好像是调菜那种酱料。
1: 来，咱们哦，真是茶水。赵坤喝到的是什么？
10: 中药。
1: 喝到的中药。最后好像你喝到的是什么？
11: 是王老吉。
1: 王老吉。你们猜我喝到的是什么？
12: 水。
13: 醋。
1: 可乐。
3: 所以说这个来，谁猜对了？是李天。哇，你
9: 这
3: 些好准
9: 呀、
3: 啊！来，
9: 哇塞，一杯你好棒啊！
5: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他猜中，我就演了一个喝完了东西很正常的样子。我看他一直在看着我，我就微微的笑了一下，我就控制不住了。
1: 通过你们的集体努力，我们又找到了第二个线索，他时速5到30公里。小朋友们，你们还想不想接着做游戏？
14: 想。
1: 但是接下来要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变得更加的帅气和漂亮，你们愿不愿意看到？
14: 愿意。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玩一个玉米粉大战的游戏。
15: 玉米粉大战游戏规则非常简单，比赛双方按规定进行绕口令接龙，一旦出现口误或迟疑，就要接受玉米粉的惩罚。
1: 来，请双方第一轮队员上场。好，我们第一轮的词语是黑化肥。王志华先说，3、2、1，开始。
16: 黑化肥。
13: 肥，个肥。
16: 黑
10: 化
16: 肥。
17: 发音可能也是不是很清楚，特别对这种就是绕口令呢、啊、和这种普通话发音不是很标准。
3: 王志华先开始。
1: 头圆
16: 头
1: 猪
16: 猪。
18: 我爸在玉米粉大战的时候他挺吃亏的，管黑化肥叫黑化灰，然后管那个红凤凰叫红凤凰。对，湖北话本来就这么说的。
1: 恭喜你，
10: 谢谢，
1: 获得一枚特效币。来，第二组请上场。注意，你们的题目是这样的：红鲤鱼。来，李燕开始。
19: 红
3: 鲤
19: 鱼，
3: 红
19: 鲤
3: 鱼，
19: 红
3: 鲤
13: 鱼，
3: 红
19: 红。
3: 粉
13: 粉
3: 黄
13: 粉
3: 凤
13: 黄
3: 粉
13: 凤
3: 黄。
20: 他在游戏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周一的爸爸，你不要把那个粉饼往我的眼。”

0: 睛上扑，我还有睫毛。
1: 所以这一轮恭喜周一的爸爸全胜，
2: 谢谢，
1: 来获得一枚特效币。Yeah. 哎呀，好开心的，来看看下一组的表现怎么样。第三次玉米粉大战的对阵双方呢，是孙欧可扬的妈妈，还有胡景丹的妈妈。这次你们的题目是班干部，来十斤开始。
3: 班干部，
4: 班干部，
3: 班干部，
4: 班干部，
3: 班干部。
1: 迟疑了，必须抹一下。好，好，轻轻的一点。欧阳琪老师开始。
5: 奥
6: 利
5: 奥
6: 奥
5: 利
6: 奥
5: 奥
6: 利
5: 奥
6: 奥
5: 利
6: 奥
5: 奥
6: 利
5: 奥
6: 奥。
7: 欧阳老师他是播音主持出身，我没想到我能胜他。
1: 胡景丹的妈妈为女儿赢得了一枚特效币。
8: 你说的是什么？
9: 承让承让。
10: 因为我妈妈被人拍了一脸粉，我觉得实在太爽。
1: 好，来看看最后一组他们的表现怎么样。玉米粉大战第四组，做好了准备了吗？
11: 好了，来
1: 来，
12: 我就给我自己提一口气，我也要准备好。
1: 这一轮你们的题目是游学团，预备开始。
13: 游学团，
14: 游学团，
13: 游学团，
14: 游学团，
13: 游学团，
14: 游学团，
13: 游学
14: 团，
13: 团
14: 团
1: 团团是什么？我觉得一天妈妈找到自信了，
8: 超常发挥，
1: 超常发挥。下一轮你们的词是特设币，三二一，开始。
13: 特设币，
14: 特设
13: 币，
14: 特
13: 设
14: 币，
13: 特
14: 设
13: 币。
1: 好，恭喜你获得一枚特设币。
8: 怎么样？
12: 啊？我觉得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他呢？我现在真的是意识到了，千万不要相信小白的话。
1: 通过你们的努力，第三张线索卡已经出现了。它在指定区域内行驶，有内燃的，也有电力驱动的。大家回忆一下，今天早晨我们下了大巴车坐的是什么？其实它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正确答案是厂内机动车。这个厂的注意是两个字，第一个呢是工厂的厂，第二个呢是操场的场。所以我们又找到了一种特种设备，那就是厂内机动车。
15: 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是指除道路交通农用车辆以外，仅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使用的专用机动车辆，也属于特种设备的一种。哇，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

0: 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我国首次载人航天发射任务23周年，神舟23号乘组在轨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银河计划乐队身心障碍阻不断音乐梦想。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目前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从今年5月25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3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各项在轨任务稳步推进，成果丰硕。眼下，在中国空间站里，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乘组还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8月28日13时59分，神舟23号3名航天员密切协同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9月9日，神舟23号乘组还开展了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